0: 桌子旁边，然后就得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1: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2: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1: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预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0: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1: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2: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1: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2: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1: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0: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玉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三纵队第八师。

师二十三团九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八日，九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五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九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一二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一二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九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九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雪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执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0: 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

0: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时事，都要亲力解决、务求实效。 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 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提共达，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
1: 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2: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3: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段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
1: 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 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4: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底。
5: 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6: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 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业治改促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治改促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治改促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 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 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 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2: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6: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1+1+N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3: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6: 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1: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4: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1: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 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5: 我们

0: 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1: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2: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3: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

0: 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20天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0: 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0: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3: 超级任务完成。
4: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个呢，就是你的头部磁共振检查结果，我们发现了一个占位性的病变。根据你的症状和你激素的检查结果，我们认为是垂体腺瘤。
1: 什么意思？
0: 这个瘤早期呢，除了内分泌的表现没什么症状，但是它长到一定大小之后，会有一些压迫性的症状出现，比如说你身上表现的视神经受压。但是你也不用太担心，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1: 这个手术的风险性怎么样？
0: 神经外科开颅手术没有小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但是呢，这种手术的术式还是说比较成熟的，通过以往的病例，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那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后遗症得看不同的个体，我明白你的顾虑，因为你职业的特殊性，你担心术后有一段康复的时间会影响你的工作，我建议你呢，可以先转去文职。
1: 那这个恢复期大概有多久啊？
0: 一般情况下，我们建议术后半年不要做剧烈运动。
1: 半年，一定要做吗？
0: 现在做是最好的，如果这个瘤继续长，会压迫你的其他神经，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呀？
0: 这种病例也有一部分用药物控制，但你的情况药物控制不了。考虑到你这个瘤的位置，微创手术也很难完全清除，而且术后并发症的可能性会更高。
1: 行，谢谢你，我考虑一下。
0: 好，你考虑清楚，但是你要尽快给我答复。

我明白你的顾虑，因为你职业的特殊性，你担心术后有一段康复的时间会影响你的工作。我建议你呢，可以先转去文职。

0: 天哪，这个手机别给我添乱。
1: 哎呀呀呀啊！
0: 赵主任，什么时候来的？
1: 你喊天的时候，我听说了。很气馁是吧？我呢，以前做过相似的课题研究，这里边呢，有我搜集的数据和病例的资料，对你有帮助。
0: 谢谢邵主任。
1: 实验数据呢，是写论文的基础，下次做好备份。
0: 一定。邵主任。谢谢你啊。
1: 能不能来得及，靠你自己。
0: 我努力。

0: 开颅手术后出现记忆减退，很多过去的人都不认识了。足球运动员一枚，术后出现频繁的头晕，不得不放弃职业梦想，大家照顾好身体啊！开颅前五点险，术后出现癫痫，靠药物控制。
1: 哎，你们快看，小夏把咱们头的视频放上抖音，视频都有10万个赞了。
2: 行队成抖音红人了，
3: 我们行队从来不掉链子，
4: 为你们骄傲，
5: 行队霸气。
4: 行队。
6: 你现在爱情事业双丰收，我们这些单身狗内心很不平衡呢。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坚决做到最大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 矢志不渝地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捍卫者，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0: 米卡，米卡。
1: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

0: 你怎么来了？
1: 打电话也不接，我看看你是不是跟别人跑了。
0: 我赶论文呢，这手机就调成静音了，后来没电了。
1: 没电不会充啊？
0: 没带充电宝，我着急，我论文资料丢了，所以我一慌我就忘了告诉你了。对不起，你别生气。怎么了？
1: 没事，一晚上不理我，抱一下还不行？
0: 不行啊。
1: 没有。想吃什么呀？
0: 吃什么都行，你做的我都喜欢吃。
1: 那论文呢？
0: 马马虎虎算凑上了吧。走，回家。

0: 在场上能一展英姿，我就委屈一下自己吧。秦队长，
1: 嗯，
0: 你转过来。
2: 你穿着围裙做饭的样子，
0: 真可爱。
3: 托您的福了。
2: 哎，对了，你昨天中午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3: 啊，没事。
0: 你看，你训练的视频被他们放到抖音上去了，好多小姑娘给你点赞。你看，她说好帅啊，好英勇啊，哇，像一个英雄一样，都夸你呢。
3: 那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这么帅，不能做警察，你是不是就不喜欢我了？
0: 怎么可能？
3: 怎么不可能？

0: 问你个事儿。
1: 嗯。
0: 我有一朋友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体腺瘤，5厘米左右，医生建议要开颅，你怎么想？
1: 当然要开颅了。
0: 那要是他不想呢？
1: 有病就得治，这是想不想的问题吗？谁啊？我认识吗？
0: 啊，我一发小，你不认识。
1: 男的女的？
0: 男的。你挂在我身上，我还怎么做饭呀？
1: 好吧，你跟你那发小说，赶紧治疗，这不算什么大毛病，现在科技很发达的，啊？
0: 嗯。
2: 我不耽误你了。

0: 奔波。
1: 来了。
2: 你欠我钱了吗？躲什么躲？
1: 我没有躲呀。
2: 晚上八点，我有话要跟你说。地址我会发你的。
1: 我今天晚上……
2: 我不管你有事没事，总之今天晚上八点见。你不来的话，我会一直等。
1: 我。

0: 喂，什么事儿？我朋友从泰国回来，给我带了几盒膏药。你不是说你妈有风湿吗？我回头给你留两盒。不用麻烦了。
1: 不麻烦，兄弟之间你客气什么呀？哎，
0: 据说这膏药特好使，什么风湿呀，还有你跟克雷平时训练拉伤什么的都能用。啊，回头闪送给你。
1: 喂。

顺哥，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肯定知道。但是有时候我觉得，其实你也喜欢我。你不喜欢我的话，为什么会拼了命的帮我捡相机？你不喜欢我，我靠在你肩上。

你也没把我推开。你不喜欢我的话，还给我煲粥，所以舒文波，你到底喜不喜欢我？

0: 服务员，上菜吧。
1: 好的。
0: 嗯，这家西班牙菜在网上挺有名的，所以想叫你一起来打卡。
1: 好。
0: 如果觉得吃不惯的话，我们下次可以换大排档。

0: 我，
1: 你先说。
0: 我有一个东西要送你。
1: 什么呀？
0: 你平时喜欢拍照，我觉得这个跟你那个老款的相机很配，
1: 真好看。可惜我那个相机的快门在地震的时候摔坏了，到现在都没找到能换上，现在都在用朋友。
0: 改天我帮你看看。
1: 真的？谢谢。
0: 不客气。小夏，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说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那这顿饭我来请。
1: 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0: 是最好的朋友。
1: 最好的朋友，你确定这顿饭你要请？你别后悔啊，这很贵的。
0: 没关系，你开心就好。
1: 来，为我们的友情干杯。

0: 你怎么不喝呀？
1: 今晚归队，不能喝酒。
0: 没关系，我帮你喝。好朋友。
1: 小姐。
0: 谢谢你的小鸡蛋。谢谢你帮我，谢谢你为我煲的粥。谢谢你教我解盲课。
2: 风的呼唤像羁绊，你只剩的
0: 好朋友，被抓着了是吗？

我就把门关了啊！

这么多呀，怎么回事啊？难受吗？想吐吗？睡。宝贝儿，再打扰你一下啊！小心，怎么往那边？再来一点。你过去，好嘞。啊！原谅我带你。你别这么窝着，好了，嗯，躺枕头上啊，乖。

0: 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1: 有没有什么其他办法？
0: 这种病例也有一部分用药物控制，但你的情况药物控制不了。
2: 老夏，老夏，
3: 醒了，有早饭吃，别的我不会做，就吃泡面凑合一下啊。
2: 嗯，没事了。
3: 还能有什么事儿呢？为了他，喝的烂醉都两次了，还想我怎么样？
2: 夏姐，
3: 嗯，
2: 振作起来。你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夏姐，是他树人都没有福气，不知道珍惜你这个大宝贝儿。
3: 嗯，你说的对。
2: 没事了，嗯，还是不顺是不是？
3: 怎么说呢？这里多少有点不舒服是真的，但我相信再深的伤口都是能被时间治愈的。我也不知道我哭得撕心裂肺的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呢，还是因为我的骄傲接受不了这件事儿。不过没关系了，都过去了。嗯，快点吃吧，米医生要迟到。
2: 好，你吃。嗯，吃
3: 吃。嗯，好了。

0: 那我觉得他的性格应该不会。
1: 哎，结果什么呢？
0: 没什么。
1: 怎么？
2: 啊，没怎么。咱们科里的评分结果出来了，啊，是严山。
1: 严山的学术能力的确强，这个我心服口服。
2: 不过我觉得，如果不是你的报告出了问题，你也有机会。
1: 可能比严山还是差一点吧。
3: 哟，短发，
4: 恭喜你！
3: 都知道了？
2: 当然知道了，天大的好事，这回你要出血了，我们要吃大菜。
3: 行。
2: 说话算数啊。
3: 嗯。
1: 哎，你回来把你那个论文给我看一下，我要向优秀者靠拢。
3: 有那么夸张吗？
1: 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
0: 去。这次又为什么呀？
1: 谢您的数据盘救了我一命。
5: 可是你最终不还是没选上吗？
1: 我自己的学术能力我还是很清楚的。没选上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儿，但是如果没有您的数据盘的话，可能在写稿之前我连交都交不出来。我打算回去再研究研究，再改进改进，说不定可以试下发期刊。因为写论文反正最终的目的也不光只是为了评优，对吧？
5: 你呀，还真是挺乐观的啊。
1: 总之谢谢邵主任。
5: 嗯。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电脑里的东西怎么就无缘无故的删除了呢？
1: 我问了 IT， 他们说可能是误删，也有可能真的是住院部太忙了，我自己糊涂给删了，总不至于是别人给我删了呀。
6: 邵主任，
5: 嗯，
6: 后厨台有你的文件。
5: 给我资料是吧？
6: 嗯。
5: 好的，我现在去拿。
6: 你看，你资料被删的那件事情，可以问问许医生，我见他用过你电脑。
1: 许山？
6: 嗯，就那天你跟张医生去看病人，我见他就在你位置上。
1: 哦，我知道了。
3: 玄山，
1: 有个事儿想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1: 换个地方说话吧。
3: 不是，米卡，你到底找我干嘛呀？
1: 是不是你删了我的实验数据？
3: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不要因为自己落选了就来冤枉我好吗？
1: 我没有冤枉你，我是在问你，是不是你删的？
3: 我没有。
1: 小小说，我们从那个房间出去之后，你动过我的电脑，
3: 是吗？就算我动过你的电脑，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我删了你的数据？就凭他的三言两语。你就要去院里告发我删了你的数据吗？
1: 我不会，我也不想。我的业务能力不如你，这是事实。但是你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就是想请你亲口说。
3: 别在这儿跟我义正言辞的，就算我做了什么，也是你先破坏的游戏规则。是你利用邵主任，让他喜欢你，偏心你，最后还装出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1: 你怎么会这么想？
3: 那我应该怎么想？他只让你参加他的学术聚会，你不在神外，他让你进手术室观摩，你去了急诊，他调你回来，一回来就进手术室。你们这样对我公平吗？
1: 所以你就删我的数据。我只能告诉你，我没走后门，我也没有博任何人的喜欢。我就是想学习邵主任的手术，你想上手术台，我也想。我没有做任何的把戏。你是我这么好的朋友，我们俩应该公平竞争。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恭喜你啊，论文写的不错，论点很新奇，而且逻辑非常的清晰。
1: 谢谢邵主任。妮卡这方面就差了一点，他的论文全都是东拼西凑的。他主要是太大意了，那么重要的东西都不知道备份一下。
0: 也是，是挺大意的。但我觉得吧，应该是妮卡没有想到，放在办公室里的资料。 也可以被人给删除掉。
1: 邵主任，我那天是因为自己电脑卡了，想看一个重要的报告，就用了一下他的电脑，其他东西我都没有碰。
0: 不用紧张。妮卡这边呢，什么都没跟我说过，是作为你的老师，我自己想知道我的学生做过什么。

先生，我只问你一遍，是不是你做的？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每个人都来问过为什么，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做了什么？邵主任，我知道，在你心里，米卡什么都比我强，他做什么都是对的。 他就连犯错误都可以被原谅，可我对你做的一切，你根本看不到。你对我做了很多事儿，我的确没有回应，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另有所图。但是在这方面呢，米卡没有，他什么想法都没有，他很纯粹，他只想当一个好医生。说实话，徐先生，这次的论文你写得很好。 比米卡好，只可惜你做了华硕天族的事情。你觉得我比他好？我一直都这么认为。论学术，论天分，你比米卡优秀很多。但可惜的是，到此时此刻，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去当一个好医生。从电梯手术开始。 你就只知道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去想问题。我问你，什么才是一个好医生，许先生？病人的生命忠于一切，忠于你自己的虚名，忠于你自己的得失，病人的生命永远放在第一位，永远，永远。而你呢？你想的都是什么？ 想的都是你自己，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没错，作为医生呢，我不觉得每一位都要做一个道德楷模。但是有一点，想当一个好医生，你要有勇于赌上自己的一切去救病人于危难之中的勇气。勇气两个字，是你许先生一直都没有。 让我最失望的地方，这也是你真正不如米卡的地方。

0: 小姐，你的饮料。
1: 谢谢啊。
2: 应该是这儿。

0: 你怎么在这儿？刷你微博了？
1: 你不是说今天要来这儿打卡排雷吗？不是吧你？我对你没感觉，不要再白费力气。感觉这种东西吧，就像是电插座，你插上电，它自然就有。怎么样？要不要多花点时间了解我一下？我干嘛了解你啊？我又不跟你过一辈子。
0: 那我给你当军师吧，我保证你能拿最高分。嗯，
1: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说了吧，你让我试试。行行，你试试，你试试，我看你有多厉害。
2: 开心消消乐。
0: 是不是很厉害？
2: 是你厉害，但我更喜欢自己玩开心消消乐。
3: 先生，请问你这边喝点什么？
0: 你好，分两单啊。他只是过来拼桌的。
3: 我请你又如何？
0: 我干嘛要你请啊？其实朋友之间呢，我本来没有这么计较，但是你这个人吧，比较容易易怒，所以咱俩还是分清楚点比较好。

0: 好巧啊！
1: 你别告诉我你在跟踪我啊！
0: 这是缘分。
1: 你到底想干嘛呀？
0: 追你啊！我不一早就跟你说过了吗？
1: 我也一早就跟你说过，我不喜欢你啊！
0: 哎，注意你的时态啊！有现在进行时，有将来时。
2: 是你现在不喜欢我？
1: 不是，大哥，你到底想干嘛呀？
0: 制造机会跟你偶遇啊！有机会呢，咱俩可以一起看个电影，K 个歌，玩个剧本杀之类的，增进一下了解。
1: 我这个人呢，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从来不养什么备胎。
0: 哎，一起玩就是备胎啊！我又不是开香蕉厂的，今天正好放假，你一个人，我也一个人。咱俩搭伙呢，吃饭可以多点菜，买东西有人给你提参考意见，看电影更好啊，双人套餐多划算呢，是不是？怎么，朋友都不愿意跟我做啊？不做朋友，当玩伴也行啊。
1: 这是朋友啊？
0: 没问题。
1: 双子杀手上了看不看？
2: 看啊，我最喜欢动作片了。
1: 哎呀，
0: 行，你说怎么就怎么。

0: 哎，栓子啥时候上映了？
1: 陆枫发朋友圈了。
0: 这两个照片像不像？
1: 不是像，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0: 这连定位都一样。

0: 难道他们俩一块儿去看呢？
1: 不是难道，是肯定。
0: 他们俩该不会是约会吧？书队被红毛发现了。我去，
2: 书队怎么可能红毛发现呢？
3: 不过书队，
2: 我觉得你还是上点心吧。
3: 他们俩好像
2: 真像是一块儿去看的。
3: 要不你才被陆峰这小子下半场逆袭了。
1: 别人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2: 这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
1: 行了，刚不是说要洗澡吗？赶紧吧。
0: 不是，
4: 哎，书队，你得上点心。
5: 哎，书队。

0: 就是缺点什么？
1: 啤酒。
2: 我不喝酒，我也不喝酒，
1: 我自己喝。
0: 哎，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吃个虾？
2: 虾行，来个虾。
0: 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
2: 爱吃寿司，那点吧，
0: 寿司。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鱼吧？
2: 他爱吃鱼，点一点。你能不能点个硬菜？
0: 点秋刀鱼，再来个火锅。
3: 好的，请稍等。
0: 哎，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
2: 看哪个呀？
0: 就看《双子杀手》呗。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具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

0: 至今仍历历在目。
1: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0: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街道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把我们学校这，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场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2: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3: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啊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呀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2: 嗯，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0: 嗯，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嗯，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2: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2: 嗯，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们这个选材的吗？
0: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2: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2: 嗯，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嗯嗯，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儿啊，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3: 平时们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2: 嗯，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嗯，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1: 好巧啊。
0: 嗯，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2: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0: 嗯，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

0: 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1: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0: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1: 嗯，
0: 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1: 啊，广播员。
0: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1: 是吗？带着麦克。

0: 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1: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2: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1: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预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0: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1: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2: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1: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2: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比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1: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0: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艺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京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 承担攻打四平本山的

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八日，九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九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他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佩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佩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佩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佩雪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七十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佩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 100%。 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职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

0: 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

0: 案中，丹奇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几位缺点什么？
1: 啤酒。
2: 我不喝酒，我也不喝酒，
1: 我自己喝。
0: 哎，吃点什么呢？要不我们吃个虾？
2: 虾行，来个虾。
0: 要不我们再要一个寿司？
2: 我爱吃寿司，你就点吧。
0: 寿司。要不我们再吃一个秋刀鱼吧？
2: 他爱吃鱼，点点点。你能不能点个硬菜？
0: 点秋刀鱼，再来个火锅。哎，要不下午我们看电影吧？
2: 看哪个呀？
0: 就看《双子杀手》呗。
2: 那我买票了啊。
0: 买几点的呀？
2: 现在1点，3点差不多吧。
0: 3点啊？啊，那么买3张。
2: 3张？
0: 3张。哦。哎，还有大头梦的话吧？
2: 你可真能吃。

0: 觉得以他现在这个状况，咱俩这电影估计来不及了。
1: 已经来不及了，三张电影票100多，
2: 还有一个大本爆米花呢。

0: 要不这样，咱们俩先去看，他说不定回来了，他还在那呢。
1: 我看行，他世界里已经完全没咱俩了，在另一个时空。
2: 明白了。
3: 怎么了？
4: 我没事儿。
5: 什么没事？稳住他，我掏钥匙。哎，
4: 慢点，慢点，慢点。钥匙没拔，钥匙。小心头，头头。
0: 扶着，扶着，扶着，扶着胳膊。对。
4: 自己嘛，嘴上说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把自己搁上这样。
1: 看来是喜欢了。
4: 喜欢他倒是说呀，他不说，自己在这活受罪。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还是我比较懂他。
4: 哟，听你这口气，你还有一段不可言说的故事呢。
6: 小夏，你别走。小夏，你听我说。
4: 哥，我不是小夏。
6: 小夏，我从小到大就追女孩，我又没追过。谈恋爱，我就是奔着结婚去的。你就算了，你不行，
4: 你不行，
6: 不。我不行，不行，我也不太行，我不行。我为什么不行，小夏？
4: 我为什么不行？哎，书队，我不是小夏，我是小念。
6: 小夏，你听我跟你讲。
4: 这样可怜，
1: 看到我都要哭了。
4: 走吧，还好咱们俩单身。

0: 这种瘤呢大多是良性的，恶性的可能性很小，但你的问题是这个瘤太大，必须尽快治疗，我们考虑尽快开颅手术切了。
1: 哎，兄弟，怎么在这儿啊？找你半天。
2: 怎么了？
1: 忘了，小夏找你采访，
3: 所有人都在会议室等着。快走吧，你换身衣服。
4: 把这个画面一定要带上作为背景，好吧？然后水平调一调，别上来就拍歪了。
5: 啊，好，我给调调。
4: 喂，我今天采访你们家邢队长，你有没有什么想问但是不好意思问的？我帮一下。
6: 我没什么，你别乱来啊，不许为难他。
4: 呦呦，你这典型的见色忘友。我跟你说，我去挂了，拜拜。
3: 好的。
0: 你小子现在就开始耍大牌了，这么多人等着你呢。
3: 不好意思。
0: 你昨晚干嘛去了？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
3: 没事，好吧。那个我不习惯采访啊，要不然您来吧。
0: 不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习惯。你是我们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即将代表我们参加警队大比武，以后啊，各种采访多着呢。
4: 我们准备好了。
0: 王青松，去吧。
7: 啊，没关系。
4: 那我们开始了。
3: 好。
4: 邢队，作为江宁市特警队猛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队长，能不能给我们谈谈你是怎么走上特警这条道路的？
3: 我高中开始练射击，之后拿了全国的冠军，再之后进了警校就成了特警。
4: 那我们都知道做特警非常辛苦也非常危险，那为什么还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呢？
3: 总得有人去承担这份辛苦和危险。
4: 那中间有没有想过说要放弃不做特警的时候呢？
3: 没有。
4: 等一下，邢队，你回答的都太简洁了，我们特别难剪，能不能稍微多说两句？
3: 好，我尽量。
4: 接下来马上就是全国公安系统大比武，之前您带领的猛虎突击队蝉联了2年的冠军，而且您自己也是射击的双冠王，那这次有没有信心继续蝉联呢？
3: 有。我们会全力以赴，不辜负所有人对我们的期待。
4: 您之前一直都是在一线工作。那我也听说您还是警院的客座老师，会去警院给学生上实战课。那一线工作这么忙，未来如果成家的话，有没有考虑过不再做一线了？

0: 行，对。啊，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警察的话，我能做什么？啊，不好意思，就到这儿吧。哎，啊，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小夏同志，不够的素材咱们以后再补录可以吗？
1: 行，那今天就先这样，我回去整理一下。
2: 把今天录制的先剪一剪，不够的再补。你们队长情绪不太对啊，你多留意着点，别让他压力太大了。
3: 好，
2: 我去看一看。
4: 哎，小夏，嗯，你不是忘了？
3: 你们食堂饭不好吃，你不知道吗？
5: 小夏姐，要不先去车长吧。嗯。你们邢队没事吧？他最近可能压力有点大，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还要再来一趟。没关系，工作嘛。
6: 可你最近状态不错啊。
7: 教以前差远了，还得加点练习啊。
5: 那你装的怎么样？你装的呗，就是。

0: 哎，行啊，又来一局。我不跟他打，但上次把我摔的背心子还疼了。
1: 我不打，
0: 不行还不好好练，练吧。
2: 走了，
0: 好嘞。

0: 颈动脉分离位置较高，啊，位置高难，然后之后基础病还多。
1: 怎么样？到了没？人都到齐了。
0: 严山没到。啊。
2: 邵主任，过来一下。
0: 然后手术期呢，并发生小动，所以我们决定请手术的支架。
2: 许燕山给院长递了辞职信，他刚才来收拾东西走了。
3: 知道了。
0: 还有什么问题吗？没啥，没问题。
1: 走吧。
4: 不等燕山吗？
1: 不用等了，他辞职了。嗯。接下来的排班呢，院里会做安排。未来的几天，大家会辛苦一点啊。一大早晨，打起精神。

0: 这么大的雨，我送你吧。
1: 我不需要你来可怜我。
0: 我为什么要可怜你啊？是你自己辞职不干的。现在整个医院都认为是米卡和邵主任逼走了你，到底谁可怜？
1: 那你去告诉所有人你知道的呀。
0: 米卡到现在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说过，我瞎气什么哄啊？
1: 陈涛，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我呀？
0: 是啊，我有什么资格教训你？我又不是国外回来的专家教授，我就是一个等了你一晚上都等不到你，被你看不上眼的小大夫。学生，是我陈涛就是俗，我就是喜欢你，喜欢你优秀，喜欢你漂亮，但我就弄不明白了，你都那么好了，你为什么要跟米卡争？你这么争来争去有意思吗？你，
1: 我不需要你来叫我做人。

0: 叶寒，我想你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是因为传言的事儿？
1: 你误会了。虽然医院确实有人传言许岩山辞职是因为你区别对待下属，我认识你这么久，别人不了解你，我了解你。
0: 谢谢张院长。
1: 海南有个国际神经外科新趋势的研讨会，你在国外待的比较久，认识的人多。
0: 所以我想让你代表医院去一次。好，没问题。还有张院长，刚刚我们聊到岩山的事儿，那我希望对于他的辞职，咱们院方还是会谨慎一些。他虽然有他的问题，但是天资很好，我不想因为一些误会呢，让咱们的医院失去一个好苗子。
1: 你的想法跟我一样，我会找机会跟他谈的。
0: 谢谢。
1: 啊，你忙吧。
0: 好。
2: 临时要去海南参加一个研讨会，这个周末的聚会没法参加了。
3: 哦，那好吧，那就再约吧。
2: 喂，
3: 秦总，什么事儿？
2: 我改变主意了，周末海南的研讨会我自己亲自去一趟，你帮我订机票吧。

0: 怎么回事啊？
1: 车胎爆了。
2: 扎什么东西了吧？
0: 姐，
1: 不知道。
0: 去把这摆上。哦。怎么搞的呀？
1: 不知道啊，就开着开着就。
0: 来，我帮你吧。

0: 我去送材料，不，你慢，你慢，你慢，你没事吧，刚才？没事。这个换好了是吧？
1: 啊，换好了，
0: 你脸脏了。
1: 哪儿？有吗？
0: 手脏。拿着擦吧。
1: 谢谢。
0: 一会儿，李念会回来接你吧？
1: 他应该会回来接我。
0: 那我赶时间，我先走了。先谢谢你。
1: 没事。来，我帮你。

喂，你现在回来接我。不是，他已经走了。我没骗你，他真走了。你别闹！你哎，喂喂喂！喂

0: 是，谢谢啊，谢谢师傅啊。
1: 就像我走之前说的，注意他颅内感染这个问题啊，如果感染就很麻烦。哎
2: 呀，没想到咱俩还能一起出差。
1: 我不想跟你一起出差，是你想跟我订同一间酒店。
2: 行，是我死乞白赖的粘着邵主任，行吗？你说我对你操碎了心，你还这么无情。
1: 我求你了，以后别再给我操心心。就上次你跟米凯转动仪器搞那一出，弄人柯瑶多尴尬，不知道了。呦，
2: 我们现在在你心目中已经比不上柯瑶了。哦不，我说错了，我们是从来没比上过。我开房。哦。看来人还挺多呀，吃的也不少。这儿挺多我喜欢吃的蛋糕。你看这是谁呀、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3: 这么大的交流会，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
1: 我之前没听你提过呀。
2: 之前不是有人说不来吗？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是可以改变的嘛？是吧，柯瑶？
4: Tracy。
3: Hi, Steven. 好久不见。
1: 你知道柯瑶在这儿？
4: 不是，这个不是我计划之内的。
3: Yeah, my schedule has been crazy.

0: Do you have a minute? I have so many plans about our business. You're not going to refuse me again, aren't you?
1: Of course not.
2: 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吃饭，对对对，grab
0: a drink, after party, discuss products.
3: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了解了，关于细节上的问题，还是在我办公室聊比较好。
2: 对于后期的一些预案，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准备，非常非常。人家看了都望穿秋水了。我知道你一直都想跟
0: Spider 徐阳合作。 其实我跟他们总部的 CEO 很熟。I know one good cocktail bar around the corner. Wanna try?
1: Sorry, 我在倒时差呢。
0: Tracy, come on.
4: 不好意思，Carol。哎，可以了吗？差不多了。
1: Excuse me, I have to go.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可能没那么容易脱身吧。嗯，那个斯蒂文是你的客户啊？他以前是
4: Spider
1: 公司欧洲分部的负责人，他知道我考虑在中国开分部的事情。哦，其实跟
4: Spider 学院呢，我这边也有过一些合作。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其实。
1: 我也没有很想做那个项目。
4: 你之前不是很重视这个项目吗？

0: 你知道，神经病。一周前，右耳出现耳分泌物，结果五官科用了抗生素，也没有效果。刚来复诊，结果再厕所晕倒了。你好，赵小军，您现在是哪里不舒服？能跟我说说吗？
1: 我浑身都不舒服，头这样歪的时候，头疼。
0: 那其他情况下头疼吗？没有。发烧吗？
2: 刚量了，37度。
0: 37度。右侧乳突出出现红斑破溃，外耳道被脓性分泌物填塞，耳廓向前被推挤。我怎么觉得是脑炎呢？
1: 上个星期医生说是中耳炎。
0: 我现在也只是怀疑，还需要进一步检查。上周可能您的症状并没有发出来，但是现在也可能有了一些其他的变化，所以需要您住院进一步检查。
1: 等我女儿来了再说吧。
0: 等她女儿。
1: 妈，你没事吧？
3: 哎呀，你还没事呢，我都晕倒了。打你几个电话才来？你不就在楼上吗？
1: 没听见。
0: 我们怀疑阿姨可能是脑炎，需要住院进一步做检查。
1: 那我先去办手续。
3: 你怎么没穿白大褂啊？
1: 我。
2: 你昨天好像是夜班吧？你是不是？

0: 刚下的。
1: 嗯，是。后续办手续，
2: 你快回去睡吧，加了一个星期的班了。
3: 我没事儿，我等你结果出来。
4: 嗯，伯母，根据 MR 和 CT 的扫描显示，证实了您是颅内脓肿，在小脑。嗯，我们建议您尽快手术，吸走脓块。
1: 那就尽快安排手术吧。什么叫安排手术啊？脑子能随便开的？
4: 报告给我。
2: 他堂哥，人家在国外的私立医院可是有名的脑外科专家，我给他看看。
3: 妈，这报告我都能看懂，还用你拿去给堂哥看啊？
2: 你懂，你是专家呀。大言不惭。
1: 行，你找堂哥看，看完赶紧手术。
2: 要手术也不能在这儿做，咱国外有现成的。你堂哥人家在国外那是
1: 妈。我们现在国内的技术非常先进，外国人没有我们多，病例基数远远不够。我们这儿普普通通的病，到了那边全是疑难杂症。我们医院做你这个病，绰绰有余。
2: 谁给我做？你啊？你恐怕现在连独立开刀的资格都没有吧？
4: 伯母。您现在的身体状况其实并不适合坐飞机，如果您需要专家会诊的话，我们也可以安排。
2: 知道，我先给我侄子看了再说。

0: 今天休息啊？玩两把啊？两杯威士忌。我拉你喝酒的事儿，文波不知道吧？
1: 这事儿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因为我要拜托你的事儿，他在场，多少有点尴尬。
2: 你有想干嘛？
0: 我的情路坎坷呀。你说小夏好不容易答应跟我吃饭，结果我泰国的酒店开业，我得过去待一个月。你看啊，尼卡跟小夏是好朋友，所以我想你帮我多留意留意他动态呗。
2: 不行。
0: 你要不要拒绝这么干脆啊？
2: 别人的感情我干嘛插手啊？
0: 啊，那你上次还帮你姐跟那个什么医生撺合。
2: 所以说啊，这种事情啊只能越帮越忙。

0: 哎，干嘛？状态不对啊。
1: 没有吧？咱俩兄弟啊，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讲。
2: 我干嘛有什么事儿就非得跟你讲？
1: 当然得跟我讲了，你憋心里面多难受啊。但你还得选对对象。兄弟永远都是最靠谱，女人就算了。
2: 为什么？
1: 男人有事自己扛啊，告诉女人算什么？啊，让他们伤心、难过、紧张。我陆峰是不会让我的女人流眼泪的，他们只要崇拜我就好。
3: 我住进来这两天怎么没见你值班啊？
4: 哦，急诊那边人手不够，我被调去支援了。
3: 挺巧哈、啊。我一住进来你就调走了，那什么时候调回来啊？
4: 这个要听上面安排，我也不知道。
3: 你还要调我到什么时候？

0: 么辞职了？为什么辞职？肯定是你做不下去了，怕人家撵走你，所以自己就辞的职。
1: 你又看似我做不下去是吗？
0: 我说的不对吗？
1: 说你，
0: 你爸爸是脑外科的专家，叔叔脑外科专家，到了你哥哥，人家专家都到国外去了，你再看看你，怎么偏你不行啊？你说就你现在这个样子，我现在下去，你让我有什么颜面去见你爸爸？
1: 是，你生我养我就是只为了让我成为我爸爸一样优秀的医生，好让你在外人面前有面子。你什么时候问过我喜欢什么？
0: 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喜欢什么呀？你想怎么样？你还能怎么样？我怎么生了你这么没出息的女儿？是，我是没出息，你满意了吧？

0: 我们同学几个其实一开始都特别羡慕许元神，他是医学世家，他爸爸、他爷爷、他叔叔都是脑外科的专家。不过我看到他和他妈妈相处，我就知道他为什么那么需要被认可。
1: 那你现在原谅他了？
0: 其实我一开始知道他骗我的时候，我真的挺生气的，我真的把他当成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现在又挺心疼他的，干嘛非要这么要强呢？
1: 可能也是怕你们担心吧。
2: 可是家人和朋友不就是用来分担的吗？你说对不对？
1: 没看。男人有事自己扛啊，告诉女人算什么？让他们伤心、难过、紧张。我陆峰是不会让我的女人流眼泪的。这好吃。
0: 你买就买这个。

0: 林莎，来看伯母啊！
1: 你帮我拿上去吧。她毕竟是你妈，你不能一辈子不见她吧？不帮你算，没说不帮，我这不。
0: 先生，能听见吗？先生，怎么样？
1: 心跳没了，呼吸也没了，我做 CPR，
0: 你去医院叫人。好，让一下，让一下。车来了，大家帮忙搬一下。 小心头，哎呦，小心，走。

0: 怎么样？
1: 抢回来了，急性心梗，现在送 ICU 了。谢谢你，徐医生。
2: 挂水了，林山，压了那么久。

0: 脚累坏了吧？
1: 来，吃颗糖补充一下糖分。
2: 谢谢。
0: 其实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觉得你应该跟你妈妈好好心平气和地谈一下。
1: 可以的。
3: 阿姨好。
2: 你先说吧，我有点饿了。那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4: 你们医生的饭好吃吗？
2: 还行。

0: 你们医生的菜和病人差不多啊。
1: 那是没办法跟外面的餐厅比嘛。妈，堂哥给我打电话了，说您的手术需要赶紧做，就在国内做，行吗？
0: 你是医生，听你的。
1: 哎，那我给您安排了。我来之前本来给您带了些水果的，但是我给搞丢了，我过会儿再重新给你买去。我看到了，
0: 爸爸生前总说一句话，当医生的是个良心活，救人是本分，其他都是次要的。我刚才看见你不顾一切的拼命救人，好像看到了爸爸一样。
1: 妈，
0: 这么多年是我没考虑到你的感受，才让你的人生这么辛苦，这么不开心，对不起。
1: 妈，是我没用。
0: 你已经做得够好的了，这之前都是妈妈约束你的太多，从现在开始起，妈妈不再帮你做决定，要是不想干医生，你就做你喜欢做的事。
1: 我其实是想继续做医生的。
0: 那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弃。

0: 刻什么呢？
1: 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
0: 那他没什么意见吧？
1: 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
0: 啊，训练时候滑了一下，小伤。
1: 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
0: 担心我了？
1: 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
0: 哪儿有那么夸张
1: 啊？就是这么夸张啊！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专门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七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探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3: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4: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细做好每一段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七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5: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底，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

0: 环境长效治理，
1: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进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2: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1: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3: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1: 近日，锦州世博园盘锦

0: 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1: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2: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1: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3: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0: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4: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5: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看什么呢？
1: 颅内脓肿手术视频。明天许元山妈妈要做手术，我要做王医生的副手。
0: 那他没什么意见吧？
1: 对病人一视同仁是每一个医生的基本素养，这点信心他对我应该是有的。手怎么又受伤了？
0: 啊，训练时候滑了一下，小伤。
1: 又小伤，天天说都是小伤，在你身上就没有小伤。
0: 担心我？
1: 担心你。你是猛虎突击队的队长，你的身体状况关系到每个人的安危。
0: 哪有那么夸张？
1: 就是这么夸张。你想想啊，当时我手上握着手雷，我唯一能信任的人只有你，我就是等于把命托付给你了呀，秦队长。责任重大，为了和我一样的那些在未来可能会把命托付给你的人，你要好好保护自己，不要再受伤。还有，你当时跟我说我是警察，我当时就觉得好像没那么害怕了，而且我觉得你真的好帅哦。夸你呢。
0: 是很帅。行了，外面了，别送。
1: 那你来宿舍跟我说一声。
0: 你明天的手术，加油。

0: 哎，猴子，是我。
1: 我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可能参加不了比武。您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和您聊一下。好。
2: 妈，你别害怕，睡一觉起来就好了。
3: 我看你比我紧张。
4: 我没有。
5: 我们现在要推病人进去做麻醉。
2: 好。

0: 我妈妈就麻烦你了。
1: 放心，伯母不会有事儿的。有空，咱们俩去一直说的那个网红咖啡厅打卡吧。

黄医生，那你快点去一趟，快快。哎，你看，我刚刚碰到邢队了，在神外门诊，是不是他家又有小队员不舒服，他陪着来看了？我没听他说啊。哦，行，我先送东西去了啊。

0: 因为麻醉已经完成，生命体征正常。好，我们开始。米卡，这次你来操作，我来给你看着。
1: 好。
0: 因为患者有两个脓腔，相会有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争取用一个骨创将两个病灶切除。先用洗刀洗一下他的骨瓣。
1: 洗刀。
0: 注意，骨蜡封闭颅底骨缘和硬脑膜张力，悬吊硬脑膜后打开。

0: 注意保护好脑组织。
1: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什么情况？
3: 张璐，三条连着。
4: 体温多少？血压多少？
1: 体温36，血压90/60。
4: 问题有点严重，直接进抢救。

0: 王医生，急诊有一名车祸伤员严重脑出血，需要您去看一下。
1: 我下去看一下，妮卡，你继续操作。
2: 好。
1: 佳丽，你看着，有什么问题立即通知我。
3: 是。
0: 血量变大，
2: 血量太大了，我找不到出血点。
1: 稳住，盯紧脸气。
2: 上个星期一起。

0: 或者血压开始下降。
1: 那小毛有点肿，很可能会影响到脑干，这很危险。
2: 尽力扩大补充减压，同时显露出血点。
1: 我找到出血点了，火太大，就你止不住。
0: 血压下降到七十，
1: 用一个临时动脉留夹。现在患者血压多少？
0: 血压九十。
3: 你看。刚才你做得很好啊，手术室遇到险情啊，最重要的就是不慌，医生不慌，病人才能获救嘛。
0: 是，不过还主要是有贾老师指导我。
3: 哪里啊，我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三句。
0: 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3: 好，
0: 再见。
3: 拜拜。
4: 放心吧，手术很成功。
5: 谢谢王医生。
4: 你应该好好感谢米卡跟贾医生，刚才是他们临危不乱稳住了病情。
5: 哦，哎，米卡呢？
4: 啊，他好像有事先走了。
5: 哦。

0: 我刚下手术，让你久等了。
1: 哦，没事。
0: 你这拿的是谁的病历啊？
1: 之前不是和你说我一朋友得了什么脑垂体的腺瘤吗？
0: 啊。
1: 其实就是我。
0: 嗯。

0: 你现在怎么打算？
1: 今天下午刚约了专家，准备先看一看。
0: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
1: 我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
0: 你告诉我，我们可以一起承担，一起商量啊。
1: 你压力已经那么大了，我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我是你女朋友，我们俩一起经历这么多事儿了，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不告诉我？你在外面再坚强再强大，我都没有那么在乎。我希望在我面前的你是最真实的，哪怕是最脆弱的，我都可以接受，我都愿意陪着你，好吗？
1: 你不是也说了吗？不是什么大问题。

0: 是不是跟他很亲？我不认识你啊！你告诉柯小姐了吗？
1: 还没有，我还没想好怎么跟他说。

0: 我的判断也是需要尽快开颅取出来。那恢复周期呢？
1: 这个要看个人体质，我们做这种手术呢难度不大，但是开颅总有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刑队的工作性质。
0: 那微创呢？这种情况有很多案例，不都采用了视微创吗？
1: 它的瘤位置不好，瘤体相对大，微创的难度比开颅要大很多，而且很难切干净。是，微创恢复相对快。
2: 但是万一术中发生危险，会适得其反的。那就开颅吧。最快什么时候？我看一下。下周。下周会。
3: 你真的决定了？
2: 我现在这个身体的情况已经完全影响我的工作，而且比我身体更重要的是我身上这份责任。我要对我的队友负责，要对人民负责。所以反正怎么样都是不能工作，我还是选择面对吧。
3: 反正，无论发生什么，我都陪着你一起面对。
2: 你不陪我面对，你还想干嘛？

0: 哎，这儿呢，这儿。
1: 很好吃啊。
2: 你没事，放下。我去趟卫生间擦一下就好啊。坐，
0: 坐吧，坐坐。坐吧。
3: 你说，要是别人弄脏他的衣服，他还会不会这么淡定？像他这么工整的人，应该百爪挠心才对。
4: 要不下次你试试？
3: 哎，别别别，我求生欲强了。你早餐。
5: 您的早餐，
3: 谢谢。这话说呢，我一直有个疑问，但我不知道该不该问。
4: 我要是说不该问，你会不问吗？
3: 啊，那倒不会。哎，就是你怎么追到邵雨涵的？
4: 谁跟你说是我追的呀？
3: 全校都这么传呢，说你都追人家追到电梯口了都。

0: 这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小鬼，手术记录单子这儿。
1: 你在跟我说话？
0: 啊？
1: 干什么？
0: 太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A lot of work, exhaustion.
1: What are you doing today?
0: I'm not sure, doing stuff. Maybe grab some coffee later.
1: Okay, then call me.
0: Okay, why not? Oh, okay.
1: Bye.
0: 刚才说改什么？
1: 我记录的那个血肿范围和出血点描述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修改一下。
0: 你这累成这样，就是来跟我说这个是吧？啊，
1: 它虽然是一个模拟手术单，但是我还是想严谨一下。还有就是，那天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你身上，是我不对，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原因就不让我修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Tracy， 邢克阳。
0: 明天早晨，准时放在我桌子上。还有，之前把咖啡泼到我身上，记得买一杯请我。
2: 怎么了？看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0: 什么问题很难回答？啊，
1: 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2: 明白。逃避就是等于心虚，心虚就是默认。
0: 你俩要聊什么呢？
1: 没什么。
2: 啊，对了，那个下午有一个游览有机农庄的项目，你们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下午。
2: 不是，怎么突然沉默了？去还是不去啊？
0: 我都行。
1: 我随便。
2: 你都行？你随便。
3: 那大家都去了，
2: 你们就简单说去不就行了吗？你们俩真是磨叽。那咱们就下午酒店门口等了。
0: 可以。
2: 喝粥。
4: 身体怎么样？
3: 还可以。
4: 你上次跟我说，您请假就是因为脑子里的瘤。
3: 对。今天来也是想和您说这个事儿。我想退出迷雾，转去做后勤。
4: 都考虑清楚了。
3: 现在这个病会影响我的视力，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影响全队啊。
4: 那你觉得谁顶替你的位置比较合适？
5: 文波和文静他们两个配合得很好，我觉得狙击项目完全可以胜任。
3: 至于新加的越野摩托，文波也练了很久。像复杂地形追捕的话，罗婷是最适合的。
4: 行，就照你说的去做。你以前参与的射击项目，让文静替补你先参加训练。
3: 替补？好的，我。
4: 克雷，你是我带过的最优秀的队员，我知道，不到最后一刻，你是绝不会放弃的。我也一样。至于换不换掉你，等手术结束之后，看你的身体状况，再做决定。
3: 谢谢。

0: 现在。
1: 今儿休假，怎么这么积极？
2: 兄弟，今天我们陪着你，你练多久我们就练多久。
3: 你的情况，兄弟们都知道了，大家都想陪陪你，除了陪你，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2: 行队，接下来我们练什么？

0: 好不容易放假，休息吧。
1: 我们可以陪着。
0: 这是什么命令？
2: 所有人起立。上来，让他自己救。
3: 请坐。
4: 站。起步，走。

0: 来，米卡，什么事儿啊？
1: 辛格雷的脑子里长了一个垂体腺瘤，压迫了他的视觉神经，医生建议尽快手术治疗。
0: 我知道了。
2: 哎呀，邹大主任，你说你要怎么谢我？
3: 我谢你没有？
2: 明知故问呢，要不是我提的由来项目你能约上？
3: 你先管好你自己事儿吧，找个女朋友再说啊。
2: 你这人真是……
4: 啊，来了来了。
0: 那个，
3: 怎么了？
0: 刚才米凯打电话说克雷检查出得了垂体腺瘤，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下午不去了，我订了最近的一班飞机回去。
3: 我这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没法跟你一块儿飞回去。这样。特别着急，回去之后把他所有的检查结果和报告发给我，我先看一下。
0: 谢谢。
3: 我上去收拾东西，我在大堂等，一会儿送你去机场。
0: 好。那，
2: 你们别管我了，你们先办重要的事儿，我自己搞定。
3: 没人要管你。
2: 再见啊。

0: 班。
1: 怎么着，跟踪我？咱俩还用跟踪啊？都这么多年了。
2: 你心情一不好，指定来这
1: 儿。聊点牛肉面。
0: 好的。
3: 我记着这店好像还是陆峰发现的。
1: 哦，咱小时候每次训练一挨罚，就来这儿吃碗面。
2: 那会儿皮呀、啊，不懂事儿，就欠收拾。我记着那时候是沈对待咱们啊。
1: 是啊。
3: 你这什么眼神啊？我怎么觉得你欠收拾啊？
2: 我什么眼？
4: 你要是皮痒，别牵连我啊！
2: 我是
3: 你
4: 没事，别招惹好队。
1: 我有病啊！
2: 哎，咱俩做兄弟也是一辈子的啊！
1: 美女，再加一碗牛肉面。
0: 好的。
1: 饿死我了！
3: 说曹操，曹操到了。你不是在泰国吗？
1: 你不知道有种交通工具叫飞机啊？泰国几个小时的事儿，我买今天晚上机票再飞回去。
3: 就为吃碗面？
1: 这面得多贵啊？还是因为你小子？我说你那天奇奇怪怪，有事干嘛不跟兄弟说呢？啊，一个肩膀扛不住，我们三个肩膀还不能行啊？哎，你们记得不？以前咱可是谁输了训练谁掏钱。
3: 反正我是没掏过钱，我记得全是你花的吧。
1: 他也付过。
3: 要不是我那会儿发烧，我能输给你这小短腿啊？
1: 谁小短腿啊？你别人身攻击啊！我那会儿刚进警校的时候，人领导可说过，我这形象适合干卧底，就像《无间道》里面陈永仁。
3: 谁叫我？谁叫我呢？
2: 明明是在叫我的吧？
3: 刘建平，
2: 你主打歌来了，
1: 明明是你的洗澡必唱歌曲。
3: 几度风雨几
1: 剑，
2: 独春秋，风霜。

什么都没有。

0: 你说你怎么神出鬼没的呀？回来也不说一声。你是打算进入 ICU
1: 再通知我是吧？啊，知道了。也不是什么大病，不严重，没和你说。什么叫严重啊？通知我收尸就严重是吧？
0: 我能跑得了好吗？
1: 哎，我问你，如果爸妈知道你让我怎么说呀？我一个当姐姐的，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0: 我知道你特别要强，你希望你所有的事儿都是你自己搞定的。但你是我弟，你要这样的话，我只会更加担心，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事儿吧，就是我脑子里长了一个什么垂地腺瘤。我也觉得你脑子里有瘤。
1: 你是学医的，你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大事儿，所以不用担心，真没事儿。不大呀，我不担心，我就是生气。我是读神外的，我不知道吗？不就是脑子里长个瘤吗？对吧？小手术，特别小的手术。
0: 那什么，洛洛。 餐那面吃不吃？
1: 午餐肉少搁点油。

0: 你还好吧？
1: 没事。
0: 秦策磊的事情听说了，垂体腺瘤不是什么大手术，你别太担心了。
1: 作为医生，我当然知道，可是作为女朋友，好像不担心是不太可能。
0: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可以调整好状态，陪他度过这次难关。
1: 谢谢，
0: 是我应该谢谢你，在手术室里为我妈妈做的一切。
1: 那是我应该做的。
0: 记得，我们跟那个胸外伤病人一起困在电梯那次，我就做不到像你那样勇敢。可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可能我妈妈现在还在 ICU 里呢。
1: 谢谢你的理解。
0: 你看，以前我跟你当朋友，是从心里觉得你不如我。可是后来我看邵主任那么器重你，特别不服气。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越走越错了。
1: 黑山，你在我心里一直都是一个学霸，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医生。
0: 你看。

0: 跟你说了不用来接我吗？
1: 怎么着，现在就开始嫌弃我了？啊？
0: 没有。
1: 为您服务是我的职责所在。

0: 我来。
1: 别动，你乖乖坐好，等着吃。
2: 难得我姐做饭。
1: 怎么了？啊？我平时对你不好啊？你小时候还没灶台高的时候，不都是我做饭吗？
2: 有吗？
1: 谢谢。吃。
2: 哎，真是亲姐，一点肉都不讲。
1: 多吃点维生素对你好。嗯。
2: 哦。你尝尝我姐这西红柿炒鸡蛋，一绝，多舍得放蛋，放这么多蛋。
1: 够了啊！你这几天是不是休假？
2: 还得回去，有一些事要交接。
1: 赶紧把那些事儿处理完，休息两天吧。地球离得你又不是转不了了。
2: 我又没做手术呢，我歇什么呀？
1: 我觉得克劳姐说的特别对，术前也不用太疲惫。嗯，哎，我正好有两天假，你要不然你把你们那两天假也提前一点，我们俩好久都没一起出去玩了，我们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什么的。
2: 你不是马上要年终考核了吗？哪儿来的假呀？
1: 我都准备好了。哎，那个我冬天要去加拿大滑雪，你去带着米卡上街。给我买个最新款的滑雪服。好。
2: 您那一屋子滑雪服可都没怎么穿过，还买啊？
1: 我要新款。
2: 不是，你俩能不能正常点儿？这样搞得我更紧张，好像有什么大事儿。
1: 胡说八道。
2: 要真想让我舒服点，你
3: 好好的准备好事。
2: 你。把您那点滑雪服洗吧洗吧，继续穿。
1: 来，吃菜吃菜。哎，多多吃。
2: 不是，我这生了病，待遇也太好了吧？
1: 吓人，都瘦点慢。
2: 搞得我跟大爷似的，来，你给我捏腿。
1: 腿不舒服啊？
2: 哎呦，
1: 哪儿还不舒服？
2: 这儿也。
1: 肩也不舒服啊？行，来，交给你。舒服吗？
2: 那展现你的柔弱呢，跟着吃劲儿，来点儿。
1: 我使劲儿了。
2: 小兰，我洗吧。
1: 啊，你去看电视。小兰，赵姐呢？
2: 啊，出来，给你机会展现贤妻良母的一面。

意外，轨迹已经更改，多么真实，从现在到未来，不愿给谁。

0: 是他身边关心他的人。
1: 所以希望自己能帮他分担一点，做点什么。可后来发现，什么都做不了，做什么都没用。
0: 你可以的，一开始我不是都丧失希望了吗？是你米卡，是你让我坚持下来，你让我相信还有奇迹。我们米卡想做的事儿就一定会坚持下去。嗯。

0: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都特别在乎这些事，他只是不跟我说，也不表达出来罢了。他心里是有苦的。
1: 有时候，得病的那个人，并不是最难受的。

0: 谢谢。邵主任，你不是参加学术会议去了吗？
1: 是啊，但是我可以选择提早回来啊。嗯，邢克雷的事儿我听说了。
0: 但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手术，就是担心他术后没有办法再回到一线，是吗？因为哈鲁手术的话，很有可能他以后训练很多动作都做不了。嗯，所以你就想多查一些资料，看现阶段的他适不适合做经蝶的微创手术，是吗？王医生说他的瘤体很大，位置也不好，经蝶手术的难度很大，很难切除干净。
1: 嗯，那我觉得我可以。 虽然手术有一定的风险和难度，但是他的报告我都看了，我可以医治。
0: 谢谢邵主任。
1: 我是医生。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 B 五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这些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

0: 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从化石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年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年，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化石，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泥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就行，弄石头，弄石头就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是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5: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奔跑。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能看着，这么大小的。
6: 这是个幼科的牙齿。

0: 优秀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2: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0: 哦，
2: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我觉得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0: 夏季，
2: 对啊，它
0: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2: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0: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2: 对，这个
0: 猎杀他们。
2: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就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0: 嗯，古人。
2: 嗯，对。
0: 猎杀马的人。
2: 就对，叫猎马人。
0: 哦。
1: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这边。
0: 你慢点。
4: 我这个洞以前还没见过。真的吗？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的，一般就是洞口的不过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这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就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而且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的。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

0: 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成形成不了的样式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就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分裂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的，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东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
1: 老鼠血怎么说的？
2: 腊肉腊肠就是通过南方的，
3: 是家里的，是家里惯的，就是啥的东西。

0: 亲的老人正在呢。意思就这样整菜。
1: 这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2: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多年来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麻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他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却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3: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你必须要给他分完七八角的，不急不嚼的。
2: 我们现在分家，
3: 一个人家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他这个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长。
1: 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4: 多少钱一斤呢？
5: 那个袋鼠蜜啊？
4: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5: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6: 20。
5: 20。嗯，我们采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4: 看上去很实在的。
5: 他60岁了。
4: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5: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你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4: 好大的学问。
5: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行，老了蜜蜂就搞不好。

0: 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1: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2: 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1: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撒的死，撒的粑粑，它是蜜蜂吐出来的。
2: 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0: 你看它四五年，你把它吃吃了，你看它吃吃了，吃动了。你看它妈一进来就给，你看它妈也给了，展示了。你看他妈展示
1: 飞车了，展示飞车了。
2: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1: 你慢慢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的。
2: 这还是影响他哈，
1: 影响他的交通。
2: 对，
0: 你看两家人在那一直不转了，你看。
2: 啊，他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0: 他不转了，这一层这一个都完板了，蜂王都在下面转不开来。
2: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0: 蜜在上面。
2: 啊，蜜在上面。
0: 下面怎么才来？
2: 啊，才来。
0: 嗯，
2: 板子小蜜蜂。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0: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杨蜜蜂的水跟人家水稻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乐。
2: 我们医生都在做这个项目，
0: 做杨蜜蜂。我们家杨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2: 哦，
0: 我连杨蜜蜂，人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2: 哇，好厉害啊！
0: 他连技术研究生。
2: 工程哈，挺好。
0: 怎么讲？说真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杨蜜蜂一样。
3: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它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4: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的，我们看看，
0: 这个里面怎么就是这里小，还有点很多，我们家都是对的，很多的，
4: 对的蛮多的。人会招蜂吗？
0: 嗯，那是进去没办法，选择那个了。
4: 你就是选择那个板子。
0: 嗯，要不要水晶水？
4: 那蜂是蜂刷，
0: 那刷刷啊，
4: 那些蜂，它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估计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3: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4: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采不了蜜了，最差的。

0: 快划分到县了，
1: 离县一里米。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3: 叔叔，你用那药下吧，慢慢干啊。

0: 乡下小孩单身，后来就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下来。一到每年就来报税。
1: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归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2: 有多少女的哦？
1: 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棉袄、棉裤，就冷啊，东北人。跑到那个棉袄跟棉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着，一直背回去。
3: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1: 不辛苦的时候还不好，尽辛苦都干下来的就是失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集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每一

0: 遍心田，青春谱新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育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1: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0: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1: 挺好的，
0: 把我们学校这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场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2: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3: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啊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呀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2: 嗯，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0: 嗯，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嗯，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2: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2: 嗯，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的这个选材的吗？
0: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2: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一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2: 嗯，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嗯嗯，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啊，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3: 平时们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的能力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2: 嗯，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0: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嗯，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1: 好巧啊。
0: 嗯，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话

0: 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1: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嘛，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0: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2: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0: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
2: 话筒
0: 员，
2: 啊，广播员。
0: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
2: 这个
0: 动
2: 是
0: 了。
2: 强是吗？带着麦克，带着
0: 这个
2: 话
0: 就
2: 筒
0: 是我
2: 带。
0: 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1: 哎呀妈呀，太激动了！
0: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1: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3: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1: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御剑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0: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1: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3: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都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1: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3: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1: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0: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育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3: 再见。
4: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

事。大家好，我是顾晶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9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9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它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雪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雪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不畏强敌、浴血冲锋的英雄气概，进一步感悟这片英雄土地承载的红色记忆。活动中，梁世英烈士孙女讲解员梁丹丹深情诵读了写给爷爷的跨越时空的书信，字字含情，句句动人，将70余载家风更续、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

0: 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教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 100%。 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四不两执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你喝茶。

0: 明天要考试了吧？也得给你把表，校校准。
1: 爷爷的老习惯了。
2: 你好，
3: 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0: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2: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0: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2: 爷爷说的没错，快，父亲去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喂，
1: 表哥疾病住院了。
0: 什么？
2: 你先别着急，
1: 我这边先帮你安排好医生的事情。
0: 你给上海的林医生发个电报，让他想尽一切办法救治。
1: 好，你放心吧。
3: 顾会计，您怎么来了？
4: 哎呦，李在太好了！哎，求你帮个忙，你刚才不是给我们彭经理送了加急电报吗？
3: 对啊。
4: 哎呦，

0: 真是个急事，他的哥哥犯疾病了，可是他明天才能回来。我这会儿想进去给他上海的那个亲信。
1: 好了好了，我懂了。您再晚来一步啊，这邮局就关门了。你这样，我陪您发，我们加个急啊。
2: 哎，
3: 李峰同志，电话。
4: 大表哥出事了。

0: 请转告武侯先生，大表哥病情恶化，正在抢救。同志们，马上启动身份证医院。
1: 是。

0: 来，长官。哎呦，潘老大，什么事儿？有个麻烦事儿，我想请您帮个忙。你一声传的，我能帮你什么呀？今天侦缉队不是抓了一大堆人吗？我觉得全是好人，我老婆的亲戚给抓起来了。你老婆的亲戚叫什么呀？
1: 坏了坏了坏了！我这光顾着急，我把我老婆家亲戚叫什么，我给忘了。我老婆光让我把这个亲戚送到清溪，结果我老婆也没来查阳。这事怎么办呢？
0: 你都不知道名字，我怎么帮你啊？
1: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您帮着打听打听，看看这帮人里头有没有人被定成共产党。
0: 要是没有呢？我们家这亲戚肯定没事。要是有呢，我回去问我老婆，问问她我这亲戚叫什么名，回头我再告诉你。您觉得这事儿麻烦吗？算你小子走运，找对人了。他们侦缉队啊，缺人手。 曹镇长让我去帮着核查嫌疑人身份。
1: 行，有消息我通知你。赖长官大恩大德，永世难忘啊！
0: 少来这虚的。

0: 帮哥一个忙，马上回一趟清溪，平时6个小时之后，我现在只能给你5个小时，你要打一个来回。啊，
1: 天亮之前必须把你嫂子给我接到柴阳来，行不行？
2: 不是接嫂子过来干嘛呀？
1: 你别耽误了你们赶快去吧。啊，快去，
0: 走了。
1: 阿亮、阿超，你们也帮哥一个忙，你们要在中间帮着策一下，行不行？
3: 行。
1: 喂，广东佛山总机吗？
3: 帮我接通一下635电话。
1: 对对对，谢谢。
4: 林峰同志，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3: 知道了。
4: 喂，你好，我是上海总这边，表哥有急事联系你，请你在电话上等他电话好吗？同志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想一想，我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漏洞？
5: 是。

0: 叫什么？
1: 报告。
2: 队长，老板找你。
3: 赖副官，这人你帮我审一下，老板找我有事。
4: 行，没问题。
5: 多谢你。

0: 你是干什么的呀？
1: 石油本生意，周底土特产的买卖了。
0: 哪儿人啊？
1: 佛山人，
0: 详细地址。
1: 佛山英灵街状元巷30-2号，
0: 在哪儿营生啊？
1: 中山。
2: 你佛山人跑到中山去干什么营生呀？
1: 是我叔父，他做生意在中山有。
0: 你的叔父姓什么叫什么呀？

0: 大哥，你找我？废话这么多，砍到头颅岛，跟弟兄们说不行就直接上手段。底下人怎么样？
1: 啊，我上来的时候，赖副还在帮忙审着呢。走，去看看。
2: 把眼镜摘了。

0: 整个好，看来你这个做土特产的还真是个小本生意啊，眼镜都换不起。你们两个把他压下去。
1: 怎么样了，呀，友们？
2: 哎呦，曹站长啊，
1: 这个人有问题吗？
3: 从口供上看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觉得曹站长，你们得调用侦缉队所有的资源去查一查这份口供，但凡有一点不属实，他就有问题。马上查。

0: 不行，不能这么坐等天亮。
1: 清溪中站不是有武装班吗？我们可以武装劫狱。
2: 那不可以。
3: 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武装班不是行动队，武装班有几个人？十几个人，十几个人去劫狱，跟宋思有区别吗？只要能营救出大表哥，付出点牺牲也是在所不惜的。 我打头阵，
1: 那营救失败了怎么办呢？交通线暴露了怎么办呢？党中央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条交通线，就被你一拍脑袋。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1: 可怎么才行啊？
0: 这下好了。

0: 恐怕连党中央都知道我卢清泉是个不中用的笨蛋。别说这种话了，行吗？我也不想说这种泄气的丧气话呀。我真的很后悔，我当时就不应该自己先下船，我应该跟大表哥在一起才对。你说我？
1: 哎呀，全哥，你听我说啊，如果你留在船上呢，你会和大表哥一起暴露的，而且还会把大表哥置于无可挽救的绝地。你先下船是对的。
0: 可人是在我手上出的事儿，这可我能脱得了干系吗？

0: 这件事后，我会主动向组织请求处分的。但我们也不能这么坐等着老天出手啊！
1: 只能等，而且我相信，老天会出手。现在我就打电话。
2: 站长，现在给尚峰打电话会不会太晚了？
3: 大哥。

0: 我是下属共产党，可27年4月，我就自动脱离党组织关系了。
1: 27年4月12日，这的确是一个让共产党人难忘的日子。
0: 当时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我觉得我是活到头了，就躲了起来，再也没和他们联系过。老曹，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你有没有公开发表过脱党声明？没有。我记得当时党国对于发表过脱党声明的人都奖励。
0: 不，我当时躲在老家，跟谁也没联系，我根本不知道有这个什么公开声明啊。
1: 那你不就还是共产党吗？啊，不，我不是共产党，我跟他们早就没有关系了。
0: 那就没有人知道你是共产党。
1: 我家人都不知道，
0: 他们怎么知道的？
1: 我实在受不住刑了，我想让他别打我，我才
0: 承认的。你是中共交通员？
1: 我忍耐有限。
0: 你是中共派往苏区的交通员，上线是谁？下线是谁？
1: 什么上线下线，我真的不知道。
2: 林三，我有办法。

0: 三天。也好长啊。玉祥。
1: 嗯。
0: 你托的人可靠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没有100%的把握。

0: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网到这条鱼了。我看这家伙招供是迟早的事。
1: 那就是个曾经跟共产党混过，但1927年4月12日就自动脱党的一只臭虫，怎么可能是中共交通员？
0: 那您刚才
1: 没挑破，是因为我想让黑子和他的手下保持一股猎犬般的兴奋，他们没日没夜一无所获，早都松懈了。好不容易逮到一个共产党，对于猎犬来说是一块骨头，我怎么可能因为一只臭虫泼属下的凉水呢？再说他曾经是共产党，就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曹站长，那我就等着您明天去核实那份口供了。
1: 今日事今日毕，
0: 现在太晚了吧，上峰都睡了。
1: 我不睡谁也别想睡。喂，那位老板，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2: 没事，
1: 说吧。
2: 有几个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1: 需要你帮我核实一下。嗯，麻烦你记录一下。广东佛山市
2: 安宁街
1: 状元巷32号。
2: 几号？你再说一遍。
1: 32号。
3: 看来你收获不错啊，我先恭喜你。现在我马上发包南京。
1: 好的，打扰了老板。
4: 徐秘书，
5: 哎，
3: 发包南京，核实着这个信息。
5: 是。
6: 喂，佛三藏。
4: 喂。
7: 5号10分挂念，大表哥的病情，让我问问，找到名医了吗？
8: 请转告5号先生，找了名医，正在给大表哥诊断，争取在天亮之前拿出良方。
7: 好，静候佳音。

0: 大哥，交代了，总算全交代了。这个是他的口供笔录，
1: 跟我说说吧。
0: 他的确承认他是中共交通员，上海中共地下组织的一员，一个叫顾顺章的是他的上线。
2: 黑子，
3: 哎呦，哎，不好意思，我睡着了，怎么了？
1: 他说那个臭虫的上线是顾顺章。
0: 大哥，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吗？
1: 他怎么不说他上线是周恩来，下线是毛泽东？黑子，顾顺章。
0: 哎呦，大哥，我这一高兴全给忘了。这个顾顺章早就投诚党国了。
1: 上海经汕头到大埔到永定，再入龙岩到瑞金，这是一条线路。周恩来当年在这一带领导过东征，地方上的风土人情他非常熟悉，他不可能不知道潮汕和闽粤边境的这条走廊。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相信

0: 这就是中共的交通线。既然是交通线，一定由一个一个的交通站联系在一起。同天饭店，还有之前我在汕头破获的中法西药房，都是共党的交通站。赖副官，你说共党会因为两个交通站的暴露而放弃闽西赣南的这条天然走廊吗？
1: 我觉得不会吧，您觉得呢？
0: 当然不会，而且我坚信我们眼皮子底下就一定有一条中共交通线。
2: 可我们破了他们的站，却断不了他们的线，
0: 所以他们才能一次次的把人和物资从上海运到瑞金。
3: 大哥，您是不是累了？要不要休息一下？
0: 黑子，你累吗？
3: 不累。
0: 不累就去把那只臭虫给我毙了。
3: 是。
0: 曹师长，
4: 您这忧国之心诚心可见呐。刚才听了您这番分析，我真是天资愚钝，不足你的万分之一啊。
0: 你这么一说，我又想起那个周成了。
4: 周成，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说起这个周成，我恨不得找一地缝我就钻进去了。您就别老提了。
0: 我想起一件事。

0: 你看这画像画的像不像一位中共军事领导人？这人我不认识啊，您认识吗？我认识。您见过他？
1: 见过。
0: 在哪儿见的？不重要。但画像的人肯定是没有见过画里的人，就有那么一种人。 能够仅凭语言的描述，就把人给画出来，那是个高人呐。所以我要找到他，把他请到大部。
1: 曹荣文，您找一画家来干什么呀？
0: 等着看。

0: 接大不诊。喂，老板，怎么样？先说一句你爱听的，南京总部指示佛山、中山的同仁进行核实，我刚刚收到他们的来电回复。那老板不想听的是，
1: 核实结果和你提供的嫌疑人口供完全一致。明白了，老板辛苦。

0: 是上峰的核查结果吗？怎么样啊？赖副官，辛苦了一夜，回去休息吧。嗨，又白忙活了。行，你也早点休息，我走了。
1: 贵人多忘事，我不拜托您，问我们家亲戚那事儿吗？我就在这一直等着您，等媳妇儿呢。我刚才枪毙一人，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 不是你们家亲戚，
2: 我都没跟您说我们家亲戚叫什么名儿，您怎么知道不是我们家亲戚？
1: 别的吧，没办法跟你多说。 一会儿身份核查无误的人就放了，回去等着吧。
2: 赖长官，感恩戴德，
0: 你又没告诉我你们家亲戚叫什么，我也没帮忙。
1: 行了，走了，您慢走啊。

0: 马上就撤！人来了，青哥，青哥，怎么回事啊？大半夜把我叫出来。
1: 因为世界上最可靠的人，就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你不在，这件事我办不成。什么事情啊？
2: 圆个谎吧！你好像早想到了会是这个结果了。
3: 想过，但是真没想到事儿还真往这方面发展。
2: 还有一点，我提醒你啊，你把魏京组织批准的老婆产妇进来，
3: 这可是老规定了。
2: 啊？没老规定啊？
3: 知道，知道，但是我这不是没办法吗？随机应变呀、啊。再说了，我不把我老婆拽进来，我随便把那也找一个别人老婆，那不更危险吗？
2: 是。
3: 世界上最靠得住的人，是睡在一个被窝的人。这句话你真信？别人的老婆我不知道，但是我老婆说的话，我100%信。
2: 没见过你们俩吃相这么难看。哼，您这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您问问您儿子，我上回吃饭什么时候？我都不记得了。哎，
4: 老爸，你别在那盘着了，你还得等门口盯着点去啊！
2: 我打死你个不孝子！
4: 啊，自己吃饱了把老婆拉开。哟，这老爸这是饭呢？
2: 他做的全是我们俩给吃光了，这。嗯。对呀、啊。怎么办？吐出来。假惺惺的。没事，多吃点。赶紧商量你们的事吧。他爸吃这点就够了。出去开门呢？
4: 哎，有别的好吃的。没事没事，咱别管了吧。我们俩商量点正事儿，快。
3: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
4: 大表哥，没错。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大表哥出来之后，我负责接头。但是以免夜长梦多，必须马上把大表哥送到清醒。
2: 我抓紧向上级报告。
4: 分头行动。
2: 等一下，雨晴同志，我们不能被一个小小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记住那句古话：行百里路，半九十。在大表哥没有到达目的地之前，谁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记住。

0: 钱儿哥，啊，要不然您还干回领导吧，这样我还舒服点。<笑>我给他们戴上。
1: 一定要记住，大表哥戴了一副一条腿的眼镜，可千万别解错了，不然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0: 大表哥，
1: 你终于出来了。我妈在家等好久了，回家吧，走，回家。

0: 哎，好，好，好，好，
1: 小罗，小罗，
2: 怎么了，老公？
1: 你看，
2: 有个已出院，
1: 啊，
2: 赶紧打电话，
1: 哎，
2: 告诉老彭，哎，喂，哪位？
1: 喂，小罗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呦，吕站长啊，
1: 让跟您接个电话。
2: 哎呀，吕站长啊。
1: 我们彭经理陪着香港的那个霍总不是去厦门了吗？最早也得今天下午才能回来呀！啊啊，对对对对对，你瞧我这脑子，前天的事你就给忘了。行，那没事了，挂了啊。
2: 哎，好，再见，吕站长。
3: 这姓吕的想干嘛？
1: 许秘书，
4: 老板。
1: 前天你送那几个去码头，有亲眼看见他们登上去厦门的客轮吗？
4: 当然，老板交代的事我哪敢不照办？
1: 那行了，没事你去忙吧。

0: 同志们，
1: 大表哥出院了。

0: 妹子，瞧你刚才这么机灵，是网交同学了吧？
1: 我不是，您是不知道，刚才我认您的时候啊，紧张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2: 你紧张？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叫谢秋莲。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任务根本就完成不了。我原先以为啊，我们家秋莲也就是一个能操持家的好女人。哎呀，我看错了，你那么厉害，你那么机智，你是个女救兵，你是个。
1: 你是不是忘了，我以前啊，可是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自从遇见了你，我才慢慢懂些事儿的。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近红的跟近黑的，
0: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1: 对，青哥，你就是猪，
0: 你就是牛，我们俩人再生个牛崽子。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其实要谈到这个近朱者赤啊，我才是最大的受益人。我要不是认识了我那个领路人李淑妍同志，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活，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活才能像个人。
1: 男人就应该像青哥你这样活着才最好，最好看。
0: 秋莲，你知道吗，今天你执行任务的时候特好看。
2: 这个乡下小客栈条件差，这还是最好的一间客房。大表哥多担待，
3: 给您添麻烦了。
2: 哎，说不起说不起，我也不知道您什么时候上路，那就抓紧休息一会儿啊。
3: 谢谢啊，
2: 早点睡吧。
4: 你这么做就太过分了，昨天大表哥已经被关了一夜，够辛苦的了，今天晚上就让他好好睡一晚上吗？
5: 不是的，嫂子，我们交通站有明确的规定，非紧急情况你不能在交通站过夜呀。
4: 规定是有规定了，可人是活人呐，你没看大表哥那一脸憔悴样，你忍心我还不忍心呢？
5: 嫂子，他不是忍不忍心的问题，是这个规定他怎么来的啊？那是无数活人流血牺牲当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要是不遵守这个规定，那就是不吸取教训，不吸取教训，那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4: 可我看人家是个大人物，你这么怠慢人家。
5: 嫂子，在我们交通员眼里头没有大小，只有安不安全，安全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其他全是鸡毛蒜皮。行了，不跟你说了，这事必须听我的。
3: 哎，他干嘛去了？
4: 你太拧了。
6: 进来。
0: 实在对不起，大表哥，您今天晚上不能住在这儿了，请您跟我走吧。
6: 为什么？
0: 那是您的行李吧？
6: 对，
0: 我帮你。
6: 谢谢了。
0: 请您跟我走吧。

0: 大表哥，今晚我们要跨过越缅边界，您只有三炷香的休息时间，请您早点休息吧。
1: 那为啥要我住这儿啊？
0: 一切都是为了您的安全，便等在那儿。
2: 哎，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0: 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2: 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还要去入高山。
0: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呀？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2: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老三，这天也不早了，我一个人在这等着就行了，我回去吧。
1: 那不行，二哥，大哥说我们三个必须每天有一个轮流陪你，
0: 我觉得回去还让大哥给骂死。你这真是把大哥看成老虎了啊！
1: 哎，二哥，
0: 嗯，
1: 你说我们在这儿等了好几天了，
2: 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3: 上级一天不通知取消计划，我们就得等一天；一年不通知，就得等一年。
2: 其实问这个话之前，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0: 那你还问？
4: 啊，你要不问问的话，感觉真困得不行了。
3: 老三，要不二哥给你讲讲入党誓言吧？
2: 哎，兄弟别讲，我记得可清楚了。
5: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积极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怎么样，一个字不差吧？
3: 可以呀，老三。但是二哥告诉你啊，记得一字不差，这平等的。难的是我们要一字不差的去履行，去做到。这24个字啊，我们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啊。
2: 嗯，我知道了。
6: 大表哥，大表哥，该出发了。
0: 好吧。
6: 请。
0: 行，信路烫好了。

0: 没事。大表哥，您知道吗？其实出发的时候我挺担心，
1: 我还怕您掉队，结果跑起来比我的快。
2: 那是你蒙缝里把人瞧扁了，我可是军人。
0: 是是是，
1: 出发。
0: 好。
3: 怎么样？
0: 出发。
3: 出发。
0: 走。
2: 没事。
4: 三哥，哎，老四，你怎么来了？
2: 大哥让我来给你们带点吃的和水。哎，来吧，老四，吃。

0: 大伯，前面就是交界点，我已经看好路的安全，我们可以出发了。
1: 好，
0: 你的鞋呢？
1: 难道鞋给跑掉了？没事。
0: 真的没事儿啊。

0: 叔宝，哥，大表哥，我跟你见过一下，他是我们的交通员，下一阶段的路程要他来负责。
1: 大表哥你好，
2: 你好。
1: 叔宝，哎，西区上司的教训，今天晚上不能再不光顾林业送到营地。
2: 好，你放心吧。
0: 老三，一会儿这通知大哥一声，就说我跟老三连夜要执行任务，不回去了。
2: 啊，二哥，你这次也带着我呗？
1: 不行，
2: 我肯定不会像上次拖后腿的。
1: 听你哥的话。 女孩小，还是个孩子呢，我不是孩子了，我都执行个任务了，也是个交通员了。二哥，我先去探探路了啊。大表哥，时间比较紧迫，我们赶路吧。
2: 好，慢点，这边。
1: 放心，嗯，慢点，这边，
2: 放心啊，大表哥，后面小心。

0: 谢谢。哥，你是城里的吧？怎么看出来的？我瞎猜的。你为什么不跟我说真话？哇，你现在太厉害了吧！ 我肚子里面想什么小弯弯，你都清清楚楚的。你见我走山路赶不上你们兄弟三个，就知道我是陈毅，可又怕直接说吧，会打击我，所以就绕了个弯，对不对？我说你想问题很有逻辑性吧？
1: 逻什么？
0: 逻辑，这个不重要，重要的呀，是你的脑袋很灵光，将来必成大器。
2: 成大器我不敢想，我就想把国民党政府给推翻了，然后造出好纸，让这十里八乡都认我这个造纸大王就行了。
3: 三哥，你这都想当造纸大王啊，心还不大呀？<笑>
0: 我也不说未来嘛，你要是没点奔头，那不成废人了吗？
3: 说的对，你说的很对。别看我们现在连过境都躲躲藏藏的，可将来。
0: 我们一定会成为国家的主人。哎，到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国家的造纸大王了。<笑>
3: 哥，这跟你聊天可真开心。<笑>
0: 哥，
3: 嗯，
0: 我这有个秘密想跟你说一下。
3: 说呗，
0: 害羞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组织提交入党申请了。
0: 真的？
3: 啊。
0: 这对敌人来说是个秘密，可对自己来说是个喜讯。小同志，我祝你。

0: 早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党人。啊，谢谢，我二哥说了，下个月就会提交组织手续。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地方怎么会封了呀？
1: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哎，
2: 军爷，那个我们是路过这里，想给大嫂跟老婆扯块布回去。
1: 老家哪里的？
2: 我们是清溪的。
1: 西的跑这里来揽布，告诉你，这家部队有通共嫌疑，看你们都是共党分子，都给我带走。哎，走，
3: 放下，
1: 快走。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3: 二哥，先走！哎，你先走，走，快走，二哥，快走！

想想没事吧，别说了，赶紧走，大表哥，快走！请立刻转告五号先生，大表哥，安全到家了。

0: 我的代号是1199。
1: 首长，您到家了，一路辛苦。
0: 我不辛苦，辛苦的是那些一路上把我护送到这儿的交通员同志们。哦，对了，刚才那两位交通员同志呢？
1: 他们完成任务后回城了。
0: 能不能把他们叫回来？我想当面谢谢他们。
1: 首长，我们的交通员心里只有任务，完成任务后他们是连一句感谢也不需要的。

0: 这条交通线是维系着党中央和中央苏区的生命线，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些用鲜血和生命来维护这条红色血脉的英雄交通员，他们都是最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1: 老四，哎，你慢点儿。

0: 去找三哥，我们三哥一起啊，就一定要一起回去。
1: 老四，
0: 我相信三哥真出事，我要去找他，找他，三哥我死也不回来。
2: 大家都看好了，有个共党分子被我们击毙，挖在这里示众三天，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政府命令，12岁以上的男丁女眷都要来这里观战。

0: 去呢？
1: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0: 你不许去。
1: 我去把老三背回家。
2: 你不能去。

像道哥一样的痛，你说要去，我得把老三背回来，难道我就不想吗？难道我就不想在外乡城孤魂野鬼吗？ 老三是因为我死的，大哥，我告诉你，我看到老三的时候，我恨不得上去夺几把枪，能打死几个白头就打死几个，大不了跟他一起去见阿爸阿妈。可是我忍下了。

0: 太多了。
1: 我们家已经没了一个老三了，再送几条没有的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有本事，有勇气，就是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真党找给我们这个角头站的任务，这样我们家老三死的才值得，不是吗，哥？

0: 你是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我们这个家还要等着你拿大主意的。你完全不能那么冲动，你知不知道？
1: 大哥，我知道你跟三弟连着心，可是我跟大嫂也把三弟当成自己的手足兄弟。你想去接他回来，我们也。

0: 我们去做一桌好饭，点上香烛，再准备一壶好酒，我们把三弟接回家。
1: 赵婷，
2: 哎，
1: 准备三荤三素。以前阿哥不让你喝酒，是怕你喝了酒啊，说漏了嘴，坏了我们交通站的大事。今天阿哥给你倒酒，让你喝个够。
3: 我学会写24个字了。
4: 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

0: 你就别往里面掺和了。
1: 为什么呀？
2: 我们邹家得留一个是吧？
1: 那你这意思真要去牺牲吗？
0: 当然不一定会牺牲了，
3: 但是我们既然参与了，就得有这个思想准备。
4: 漫漫长路无悔的青春照亮可
0: 理想，就像点在我心中的博光灯一样，永远都不会熄。
2: 二哥，我这突然都感觉自己不累了，浑身都是力气。
0: 爸爸，妈妈，儿子们从小受你们的教育，长大之后也按照祖训父母的意愿选择走了这条道路，想的就是不光为自己，也可以为天下的人做点事儿。可是这条路没有人走过，沟沟坎坎，摔摔打打，甚至流血牺牲都在所难免。可儿子们选择了这条道，就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相信这也是阿爸阿妈真希望看到儿女们走的正道。敬请阿爸阿妈在天之灵领春宝回家。

0: 老三这一走，我们全家人都很痛心。但是从明天开始，我们要把这份痛深深的埋在心里，千万不能挂在脸上，啊！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外人知道，老三已经不在了。 更不能让任何一个人知道老三是怎么走的。如果有人问起来的话，就说老三跟家里的兄弟闹别扭，离家出走了。
1: 可是老三，
0: 大三你别急，我知道我这么说很绝情，但我必须这么说。

0: 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想摧毁我们的交通站，我们千万不能给敌人留下丝毫的把柄，否则不光是我们一家人会遭受灭顶之灾，就连整个交通线都会中断。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运送的不光是物资，还有人员，而这些人员恰恰是我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他们都要从这条交通线经过，而我们的这条交通线就像人的生命线一样重要，不能出半点差池。如果交通站暴露了，那交通线就断了，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全家人都加在一块都不能承受的泰山之重啊。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1: 老二说的，我听明白了吧？出去就说，老三是和我们兄弟吵架，离家出走的。

0: 老四，别说漏嘴了啊！你呀，把你三哥的衣服、裤子、什么东西都给他收拾好，放正气了。行了，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干什么。
1: 大哥，家里的所有事情都听大哥的。对了，今天我还有一件事情想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你说啊。
1: 我们这个交通站啊，任务越来越繁重，也越来越危险。我想，让大嫂和喜诺离开博古阁，先回家。
2: 师伯，你是要再信我一次吗？
1: 我是不想我们朱家没人了，
2: 我更不能让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

0: 西诺，真的，天老二的，听他的，你好好的回老家，养好身体，把孩子平平安安生下来。你看，这可是我们周家的大喜事儿
1: 啊！大嫂，我不会走的。
0: 不行不行不行，西诺，我跟你说，你现在不能跟着我们担惊受怕，是吧？听话听话，回老家去啊！
1: 这孩子是在伯公傲怀上的，就要在伯公傲生下来，将来还要在这里长大，有什么不可以的？
0: 西诺，
2: 西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大哥，这事你给做个主吧。
3: 这事情我做主了。

0: 周弟，你也带着希诺回家，
1: 然后呢，不许回来，直到孩子平安生下。
2: 阿嫂，
3: 希诺，听你大哥的。
2: 大哥，我
1: 希诺呀，你别犟了，这次老二让你回去啊，和几年前的不是一回事儿。
2: 之前他是参加了暴动，眼看暴动就要失败了，他怕连累我，所以才悔婚休妻。这一次他又故技重施，我知道他就是怕我担惊受怕，所以才让我离开他，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赖希诺，要是连这点风浪都经受不起，我又怎么会踏踏实实地跟着他走书房，又怎么会来到这佛骨堡呢？
1: 希诺，大哥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但是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不，老三这一死呀，这儿我真觉得越来越危险了。你就听大哥这一次。
2: 我就是走，也得等老三办完三期再走。
4: 好，就这么说定了啊。

0: 喂，给我接何基队长。喂，何队长啊，哎，我李文超啊，好久不见，想你了。怎么着，
1: 我们找个地方喝一杯
0: 啊？马上要去美洲啊？那行，等你回来，回来联系。我真是染上晦气了。
2: 这是我们老板华富公司的霍总。
0: 哦，不是，对对对对。
3: 我马上让我大佬打电话给锤烟针锤大老板，证明我的身份。
4: 我们要是长期不招收当地的雇员，时间长了他们肯定会有疑惑的。让那小伙子来吧，啊，让他先看看门，烧烧水，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5: 行，明天我就让他来上班。
4: 我们这个交通线啊，

0: 运送的同志可不是一个两个，所以交通站的安全一定要非常缜密，不能给敌人留下一点破绽。还有就是，生意做得越大越好，生意大了掩护性才好啊。还有，不能跟他们正面冲突，我们要跟他们斗智斗勇，啊，安全放在第一位。
1: 老彭，啊，我想起个事儿来。
0: 你还记得那天我跟你说，吕文超突然打电话找你的事吗？
2: 哪天？就大表哥出院那天。
0: 他是不是看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令了？打电话试探我，是不是真的把霍董送去了厦门？
1: 这个事儿啊，我心里就一直不踏实。

0: 他打电话试探我，说明他心里已经有疑惑了。这是个重大事件，马上跟林峰同志发电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做好应对措施。好，我马上去邮局给沙发电报，
1: 那我去趟码头，落实一下船要的事儿。去吧。
2: 赤寨这个偏僻小山村，在很早的时候就是一个红色基点村。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啊。这些年，他们经常遭受国民党当局扶植的土匪民团们的烧杀抢掠，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深仇大恨。我们过去在赤寨间的交通站被破坏了，我们现在。 要想办法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万一永定这条线被完全封死后，我们又多了一个经赤寨的路线选择。
3: 好，我马上去落实您的指示。
4: 报告，站长，上海发来一封密电。
3: 你立即给上海发一份类似新闻通稿的电报，巧妙的披露一下代号幺幺九九的首长，经武汉长沙，绕道赣南。
5: 是，我马上发报。等等，要采用明码发报。
3: 明码发报容易被敌人破译。
5: 我就是要让敌人去破译的。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老板，别的码头不敢说。 凡是进驻大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进行了严密的盘查，怎么可能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个中共军方人员？哎呀，
6: 老弟呀，你别着急，也没有人说幺幺九九就一定是从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过去的，
5: 但是毕竟人不是已经到瑞金了吗？
6: 那要真的是这样，他肯定会亲过汕头。
3: 汕头那么强的力量，怎么会拦不住一个
5: 资料相识的中共要员？
3: 曹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6: 老板，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在想，他怎么过去的呢？
3: 那你就慢慢想。

0: 曹站长，你不必再解释了。哎呀，李兄，我是庚年啊，你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啊？哎，
1: 我这边啊，生意好，心情好，我们得找几个朋友一起聚聚啊。原来是你啊，对不起，有功了，不方便。 怎么样？
2: 要小心了，把所有跟生意无关的票据、文件全部销毁。
1: 好。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

0: 筑梁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7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0: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3: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4: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个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经

0: 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1: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2: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开展情况，复盘质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营造了全市比学赶超、协同共建的浓厚转型氛围。会议对标全省三横四纵工作体系，邀请省工信厅两化处处长开展专题政策解读，聚焦省级政策导向、产业升级重点、企业改造路径及政策申报要点，精准赋能，有效破除企业转型认知壁垒，为我市高标准落实省级部署、构建系统化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3: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2: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雨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4: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

一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予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间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晋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

0: 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
1: 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2: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是被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花知识，收获特别大。
0: 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此次插花培训不只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
3: 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4: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 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园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5: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
6: 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
7: 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 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7: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劳碌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

铮铮誓言，宝塔山下忠诚卫士，山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今天请两位来呢，是我遇上难事了，想请二位仁兄帮我渡过难关。
1: 曹站长，你可真会开玩笑啊！这侦缉队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呀、啊，谁敢惹曹站长您啊？
2: 是啊，在大部一提曹站长的名头，那大气儿都不敢出啊。
0: 你们是不敢，但有人敢。
3: 看来这人把曹站长惹得不轻啊！您告诉我他是谁，我带着七十九团的兄弟去收拾他。
4: 说得好，好。我马大炮呢，平时呢是最不喜欢穿便衣带枪的人。说白了，我不太看好侦缉队。不过在共产党这件事上，我是毫不含糊的。曹站长，听说有人惹了你，你告诉我他是谁？
1: 我马上灭了他九族。
0: 共产党？
4: 你这不是废话吗？
0: 没抓着共产党，生气了是吧？
4: 哼！哎呀，也不是我老马，倚老卖老啊！我给他开导你几句，跟共产党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啊。1927年4月，国共决裂，都说一个月就能消灭共产党，可你看今天啊，
1: 在闽西赣南，
4: 他们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刚才来的时候看到了军报，第三次。

0: 对共党控制区的大兵围剿，又告失败了。
1: 曹营长，刚这团做的面摔摔打打，你过了吧？
2: 闭嘴！

0: 不好意思，我不是针对两位，我是恨自己愧对党国。有一位中共的军事要员，从大部过境到了瑞金，这件事对我和党国都是奇耻大辱。
1: 曹连长，有一句古话：“亡羊补牢。”您只要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驻军还有当地政府啊，都会积极配合的。啊，对对对，曹连长，我也是这个意思。
0: 很好，马团长，我建议你立刻组织一支特别行动队，集中归部所有的优势力量，什么都别干。
1: 专门侦缉中共交通员。
2: 好，
1: 我会去办的。曹站长，我也表个态，县政府能力不够，但是我会集中所有人员，听您的调遣。你那些人就先留着地方治安吧，但办这些事肯定需要经费。我希望县政府勒紧自己的裤腰带，也要满足当务之急。
2: 是。
1: 要满足，曹站长，这当务之急是什么意思啊？我需要购置两艘快艇，把韩厅两江全面的控制起来。
2: 不是，曹站长，小县财力有限，现在就捉襟见肘的，这弄两艘快艇，这得多少钱？
1: 除了快艇，我还需要你向民团提供经费，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 哎呀，曹站长啊，先置办快艇，再经办民团，这小县的财政它周转不过来呀。
1: 再小的县不也是党国的县吗？剿共现在是党国最大的事，这是上峰直接给朕级队下的命令。如果在这件事上犯糊涂，最好考虑一下后果。

0: 老潘，这可是刚买的，专门在汀江上抓捕共产党的巡逻艇。
1: 哦，
0: 你看这速度啊，这要是发现了在江上有嫌疑的船只，他还能跑得掉吗？
2: 那一定是跑不掉的。哎呀，这船买的好啊，我们这些跑船的那以后就全踏实了。
0: 你是踏实了，可共产党可就睡不好觉了。
3: 对
4: 对对对对，南边的船立即靠岸，接受检查。
0: 黑队长，你亲自带队巡逻啊，辛苦辛苦。
5: 检查。
0: 哎，这是我们包的船。
5: 无论是谁的船都要检查。
0: 我可是奉曹站长之命带弟兄们进山的。
5: 我也是奉曹站长之命。我搜的是你的船，不是。

0: 刘队长，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跑汀江就十几年，我也没干过犯法的事儿啊。我发现你这个人特别爱说话，是不是？
1: 是是是，
0: 站着别动，
1: 不可能动一动，我不就掉江里了吗？走走，走吧。哎，留神，留神，留神。
2: 这船我常保。曹睿英这出戏啊，摆明了就是冲我们交通现场，以后走水路就更困难了。稍微学点水，啊！大伙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3: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他有来权，我就有回掌。
2: 可现在的问题是，敌人有了巡逻艇，汀江上的风险大大增加了，
3: 我们必须要有对策才行啊。
2: 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想法，说来听听。一拖三，什么叫一拖三？什么叫一拖三啊？就是以后我们有过境人员或者是物资，在汀江上行驶的时候，必须要有三条船来保护。一旦头船发生危险，三条船要交叉掩护，掩护头船撤离。
3: 这也就是一拖三。实施这个办法的话，随后的船只恐怕得有一条携带火力才行。
1: 没问题，注意纪律就行。
3: 明白，武装班杨哥做事去。石宝，
4: 哎，
3: 有什么话要说？
4: 水路上有了新的对策，陆路上恐怕也得想新的办法。
2: 嗯，
3: 我的意思是，启用几个交通站，除了。 永祥的多宝坑之外，在永定和上杭境内还有几个小站，比如说赤寨村、上杭溪口、碧沙村等等，那里都有我们非常可靠的交通员和长期的职业掩护。我相信，在接下来的任务当中可以起到作用，做一条线，做一番安全嘛。
2: 我想法，我跟上级汇报一下。
3: 哎，
2: 永祥，
5: 哎，
2: 之所以没有启用多宝坑这条线路。
3: 就是想在以后这种危急时刻，能够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今后多宝坑的线路，有可能是重中之重，你们要做好充足的思想准备了。放心吧，站长，我跟我阿妈呀，早就做好思想准备了。
2: 好，同志们还要赶山路，今天散会吧。
6: 对，走了。
3: 你留下。
2: 你还好吗，哥？你不会以为我是怕了吧？那倒没有。你放心，我得替我们家三弟完成他的愿望的。组织是不会忘了这些无名英雄的。另外，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要求，你都跟我说，谢谢。
3: 我们家对组织没有任何要求，交通站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就像那张包工本一样，永远都不会熄灭。

0: 叔宝，
1: 哎，
0: 来人了。
1: 谁来了？
0: 是闽西的一个交通员。
1: 好，我去见他。
0: 哎，叔宝，等等，他说让你今天去一个永定的小山村，大哥正跟他商量呢，想让你晚一天再走。

0: 这是什么玩意儿？我们家今天老三啊过头七，你能不能给组织上说一下，让老二过完头七，明天就去，行不行？
1: 阿哥，你先等一下吧，
0: 让我说完。如果着急的话，今天晚上连夜去都行。
1: 大哥，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吗？
0: 这位同志，组织上是不是有任务要交代？

0: 周吴郑王的周啊。
1: 周什么？
0: 周成。
2: 李家同仁啊，是你啊？你没死呀、啊？哎呀，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呀、啊！要不是你，老二那天就被抓走了，又见着你了。
3: 大哥啊，你认错人了。你说的那个李娇同源是我哥，我俩是双胞胎，很多人都分不出来。
2: 你是寿科同志的弟弟。
3: 是，我叫李寿柱。
4: 寿柱同志，你好。
5: 你好。
4: 我永远记得你哥哥在牺牲之前给我弟的情报。他是我们家东西英雄楷模。
5: 你哥哥牺牲以后，你又干这个？
3: 本来就是我哥俩一起去参加革命的。临走前，我哥说父母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硬把我留下。他是想保护我。我哥牺牲之后，我就跟父母商量，我要接他的班，去参加革命。组织上也同意我接手他的工作，以后这条线就是我跑。你要是愿意，可以像以前叫他一样，叫我李交通。
4: 好，李交通。
5: 你等一下，李交通，刚才是我不对。真的不对，我不能因为我们家这些事儿耽误大事儿。李交通叫你去了，你赶快去吧。
3: 大哥，你说的一点都没错，这是人之常情。一母同胞的兄弟走了，一定要送他最后一程。邹站长，你过完头七再走吧。
5: 叔叔同志，谢谢你的理解，但是上级的命令一分钟都不能耽搁。大哥，家里的事就拜托你了，我天黑前就赶回来。
4: 放心，
5: 去吧。哎，叔叔同志，您稍等我一会儿，我去跟我们家希诺交代一声啊。

0: 希诺，那个我……
1: 我知道。注意安全，等你回来。
2: 哎，你再仔细核查一遍，如果留下一处错，可就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呀、啊。
3: 首长，放心。
2: 嗯，怎么不长记性？
3: 啊，教顺口了。掌柜的，放心，我一定仔细核对，不会出现一处错误的。
2: 好，核对。

0: 掌柜的好。
1: 哎，
2: 掌柜的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天的山货挺新鲜吧？
2: 对，
0: 刚到的今天。
1: 嗯，好好做生意。
2: 哎，好的
0: 啊。
2: 好。

0: 小心脚下，来这边。说说同志，古木渡其实我来过，只是没进过村。
1: 来过呀，
0: 上面马上就到了。好，今天突然把你找来，是有一项重要任务，让你去完成。
1: 李掌柜，什么任务？你上次借款160块大洋去香港，不但考验了你对党的绝对忠诚。 也是你走熟了这条线路，所以这次任务非你莫属啊。
0: 那这次还是去香港借送大洋吗？
1: 不是白银大洋，比白银大洋重要100倍。

0: 希诺。
1: 啊，大哥。
0: 老二有事儿，不等他了。
2: 我们先去给老三把头七办了。
1: 好，听大哥的。
3: 这是根据形势发展，我们新开辟了几条交通线的联络站，这里边有新的站点路线和联络方法、接头暗号的约定，这对我们下来即将完成任务的成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和中央交通局下了死命令，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沿途只要有一个站点接不上头，立刻全线停止输送。可见这份联络图事关着这条红色血脉的通畅啊，一个人的血脉不畅会危及生命，这条红色血脉的断流也会对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影响。叔伯，你不能带着这份联络图去汕头，万一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你准备把情报藏在什么地方最安全呢？
4: 我把它藏在这儿。
3: 对呀，斗争越残酷，我们越要找到对的斗争策略。出发前，你要尽快地把这上边的内容准确无误地写进你的脑子里，然后一字不差地复述给汕头站的同志。叔伯，你能做到吗？
4: 掌柜的，我保证完成任务。
3: 叔伯，此刻我们这条红色血脉的重担都将落在你的肩头上，党相信你一定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嫂子，这天都快黑了，叔宝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5: 呸呸呸，你这话说得我心里不舒服。叔宝肯定能回来，
1: 可是大哥说等不到他就不等了。
5: 他说不等就不等啊？
6: 你要不说这话我们可以不等，
5: 说了就必须等，就是等到半夜
6: 我们也要把他等回来。

0: 眼睛再大一点，嘴唇再厚一点，嗯，鼻子再高一点，
1: 好的，
0: 哎，嘴唇这里再厚一点，嗯。

0: 鼻子再高一点，啊，眼睛再大一点，太像了，太像了，太像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齐局先生，多劳了。
2: 赖副官，
3: 曹站长，
1: 来得正好。你看看，认识吗？

0: 叔宝，你可回来了？
1: 哎，大哥，回来就好，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都摆齐了，
2: 摆好了。
1: 那开始吧。
3: 怎么样？
4: 老板，照片已经洗好了。
3: 快艇已经到了码头，山东印刷厂那边已经安排好了，去到之后立刻拍板印刷。
4: 是。

0: 姑妈，我来是找希诺的。这两天您见过他吗？
1: 没见着，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0: 嗨，我跟他之间不是有点误会吗？我想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1: 你俩是兄妹，能有多大的误会啊？
0: 要不等希诺回来了，我告诉他
1: 你找过他。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去吧。

0: 你怎么醒了呀？是不是我吵着你了？
1: 没有。来，
0: 先把衣服披上。
1: 我刚才梦见你。
0: 梦见什么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心慌。

0: 你在干什么呀？
1: 希诺，我可能天一亮就得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
0: 你去哪儿啊？
1: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你，但我能答应你，在春宝三期之前我一定赶回博宫，好吗？
0: 你去这么久啊，那我跟你一起去行吗？
1: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你肚子里还怀着我们的骨肉呢，再说了，你身子骨这么弱，经不起折腾的。还有啊，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千万别干什么体力活，有什么要做的指引老四，实在不行找大哥，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了找大嫂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好吗？
0: 那你先忙着，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
1: 嗯。

0: 老二说天一亮就走啊。嗯，有没说去哪儿？
1: 我问了，他没跟我说。那就是说他要去执行任务。
0: 大哥大嫂，我想，你想什么跟我们说？我想跟他一起走这趟。
1: 喜诺呀，我刚跟你说完，他是去执行任务，肯定不行。我知道。
0: 可是我今天心跳的特别厉害，就是放不下心来。我要是跟他一起去，互相还能有个照应。
1: 我怎么行啊？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跟他去啊？
0: 阿嫂，我自己心里有数的。嗯，老二，
1: 喜诺，
0: 你准备点吃的，怎么把大哥大嫂都给吵醒了呢？
1: 哎呀，行行行，没事，哎。
0: 你俩去给老二做点好吃的，老二，我和你有句话要说。好，
2: 行动啊！
3: 大嫂，你辛苦一下，我去收拾东西啊。
1: 别胡闹！
0: 老二啊，你什么都不告诉希诺呀？我理解。可是呢，希诺现在毕竟怀着你的孩子，你到哪儿去啊？你得让家里人心里有个底儿嘛。
1: 要是告诉不了他们，那你告诉阿哥，阿哥现在也是党员啊。那当然，大哥，您不问，我在走的时候也会告诉你的。我这次啊，是奉命去汕头送一份秘密文件。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还请大哥代理我这个站长职务。我们这个交通站啊，是一天都不能断了线啊。
0: 放心。
2: 交通站的事儿你就放心交给我。哎，哎，希诺一会儿啊，可能要跟着你走。
3: 那怎么可能嘛？他之前已经答应我。
4: 叔宝，我收拾好了，我们走吧。
2: 哎呦，希诺，你这不是胡闹呢吗？
3: 我从来不胡闹。
2: 大哥，你替我说两句吧。哎，
3: 这家里面不能什么事儿都让咱这做主，我们女人也得做一回主。
2: 不是，
3: 这事儿我替希诺做主了，让他跟你一块儿去，路上有个照应。
2: 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嘛？他这是去执行任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去了。
3: 你别啰嗦。
2: 就是大嫂，希诺，你听话啊，在家等我回来好不好？
3: 那我在大埠等你，不也一样吗？
2: 大埠。
3: 对呀。 我在大埠的县城查阳等你，正好去我姑妈家，你就去忙你的，回来的时候把我接上就行了。
2: 哎，
1: 我听明白了，哎，这不是顺道的事吗？那就让希诺跟你去呀。
2: 哎，这。

0: 倒是不是不可以，这行吧，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那我去收拾吃的，来来来。
0: 注意安全，早去早回。你放心吧，这次我去啊，不带一纸一字，不会出什么危险的。
2: 老板都印好了。
3: 好，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
2: 谢老板。

0: 叔宝，这个伯公灯真的没有熄灭过吗？
1: 我们客家人把伯公灯啊，永远点在心里，怎么又会熄灭呢？
0: 我明白了，这盏伯公灯就是客家人的信仰。
2: 没错。
0: 哎，这些密密麻麻的字你都背熟了？
1: 都记在心里了。本来呢，我是想昨天晚上就销毁的，想了想，还是把它存放在伯公这儿吧。
0: 对，这样伯公就知道你去干什么了，这一路上会保佑你平安的。

0: 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走了，清晰的，清晰的，哎，清晰吧，
1: 大爷，去清晰吧，上船就走。

0: 谁啊？
1: 我看到了一个朋友，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2: 哎，哎呀，
1: 这趟过来有任务啊？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把任务交给我，然后带着你媳妇儿马上就能回去。
3: 为什么呀？
2: 因为你已经进不了柴窑了。别回头了。
3: 就算我被抓，但是我这次任务每单一掷一次都在我脑子里面，不可能转交给你的。
2: 你还没听明白吗？现在到处贴满了你的通缉令，一进柴窑你就会被抓。
3: 哥，就算我被抓，但任务也不可能暴露出去。如果说我失败了，你赶紧到永定公仆座重新接受任务。
2: 叔啊，我不是在跟你商量，我是在命令你，要么把任务交给我，要么带着你媳妇儿马上就能回去。
3: 靠我走过这条路，我可以闯关成功的。
4: 哎，大爷跟我走吧。啊，
3: 哎呀，
4: 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生意我不做了。

0: 哎，二位大哥，
1: ，
2: 哎，这人我认识，
3: 孙律师，见过吗？
2: 对面那边那个吗？
3: 见过吗？
4: 这不敲那谁就在那儿了吗？
3: 在哪儿呢？带我去看，走着。
5: 那我不能带你。
3: 走，
2: 哎，
3: 走，
2: 不是，他就在那儿，你自己找不就完了？
3: 就是那儿，
2: 不是，我给你指方向，就在那块儿。
6: 怎么了？
2: 别管了，赶紧走。
7: 亮，天气，
8: 找不着，逮着了，
9: 不是，
8: 跑不了了，
9: 走，
8: 不是，你
9: 办事，
8: 这个
9: 你办什么了？
3: 是他吗？
8: 是的，您看看，这不是他是谁呀？
9: 不是，是不是你？这哪是我？这哪是我呀，秦哥？我刚才看这么眼熟呢，这不是住我隔壁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吗？我林家大爷他家小儿子。
2: 哎，西蒙，你也看到了，现在整个朝阳城贴满了我的画像，我们分头走比较安全一点。
6: 不行，你跟我走吧。
2: 去哪儿啊？
6: 别问了，快走。
2: 对不住，二位大哥，我真看错了，这不是他，这那二小子。
3: 看准了？
8: 看准了。
3: 带我找他去。
8: 找不了。
3: 为什么？
8: 死八年了。
3: 你俩耍我呢吧？
8: 没矿泉病四八年，我给抬的棺吗？
9: 我埋土，
8: 我刨的坑，
9: 我查的坟，
8: 我立的碑。
9: 后来我认他爹当干爹，
8: 他爹我二大爷。
2: 好了，有病。
10: 什么情况啊，兄哥？
11: 兄弟，无论如何帮我一个忙，必须把他给我接住。
10: 谁啊？
6: 走。
12: 清晰的，上船就走了。清晰的，清晰的。清晰的，上船走了。清晰啊！清晰啊！有去清晰的吗？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13: 清晰的上船走了。
12: 清晰的。
10: 怎么样，秦哥？你说他会不会走别的路了？
11: 不可能，这是去汕头的唯一通道。再等等。
12: 清晰啊！清晰上船就走了。
9: 清晰走不走啊？往清晰去了啊！
6: 你好久没来了，姑妈都想你了。
14: 我也想姑妈了，我们这不是来看你了吗？
6: 那你们这次多住几天。
14: 嗯，那就打扰姑妈了。
6: 那好，你们喝水，姑妈买菜去。
14: 嗯，好。
6: 好，
15: 麻烦您了，姑妈。
6: 不客气。
14: 叔宝，你不能去。
16: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14: 你听我说行吗？
16: 好，先说。
14: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6: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它半途终止啊。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6: 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叔宝，你不能去。
1: 我必须去冒这个险。
0: 你听我说行吗？
1: 好，你先说。
0: 你看，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更不用说电船码头了。你现在出去只有一个结果。
1: 无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躲在姑妈家像个老鼠一样永远不露头吧。再说了，你也知道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多重要，我不能让他半途终止啊。
0: 你这人死心眼起来怎么像吃了傻药一样呢？你现在出去被抓了，你还怎么完成任务？
1: 你说他们从哪弄到我的画像的？
0: 这就说明曹瑞英想抓你，就会用尽一切手段。这趟真的很危险。
1: 说一千道一万的，这次幸亏你跟我一起来了。夫人，
0: 快把这个拿到厨房去。
1: 是。
0: 啊，姑妈。
1: 姑妈。
0: 希诺，姑妈大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们现在就别想着蒙混过关了。我刚才在外面看到处都是军警。啊，

0: 叔宝，你看，这还怎么出去？但是我也不能不走啊。可现在这种情况，
1: 你们俩听我一句，这个时候你们只能找你堂哥寿章帮你们离开查阳。
2: 这个时候找赖寿章，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0: 我可不这么看。虽然寿章在国民党军队当个小副官，那也是谋够小生计，他不会对自己人下手的，这一点我相信。
2: 姑妈。 你还被蒙在鼓里呢，上次他找过我，他就是想找叔宝，然后找到共产党。叔宝如果找他的话，那必死无疑。
0: 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昨天晚上来过。
2: 啊？他来干什么？
0: 他找你，还不止一次。
2: 这不就对了吗？他就是想通过叔宝，然后挖出他背后的共产党组织，到时候就立功了，升官发财。
0: 希诺，你这么说可不太公平。
3: 姑妈，你怎么还能替他说话呢？他根本就没安好心。希诺，我知道你心里着急，这一着急呀，说话就冲，你不能意气用事啊。姑妈说的对，希诺，我们冷静冷静，好好想想啊。
2: 再怎么想也不能找赖寿章。
4: 二哥，姑妈在吗？
5: 在了，您里边请。
3: 姑妈，
0: 叔宝，你赶紧躲起来，快拿行李。
4: 好，
0: 跟我来。
3: 姑妈，
0: 寿章来了。
4: 姑妈，我正好路过，过来看看你。
0: 寿章，你还没吃饭吧？
4: 给你做好吃的，姑妈，您先等等，我跟您说件事情。您帮我告诉希诺，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0: 我上哪找希诺去啊？
4: 姑妈，您就别忙我了。这几天大步查的非常的严，尤其是车站码头，邹叔宝就是插上翅膀，他也飞不出去。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4: 姑妈。 这个曹瑞英办事特别的鬼，他不知道从哪儿请来一个画像的高手，根据当年狱警的回忆，他居然把邹叔宝的画像给画出来了，还拍了照片，复制了很多份，现在各个巡逻点都布下了天罗地网，邹叔宝只要出现，他就必死无疑。
0: 等我见到希诺了，我一定会把你的善意转告给他的。
4: 好，我先走了。
0: 清晰啊，清晰，
6: 走不走？
0: 啊！哎呀，青儿，你说他会不会看到这阵势就返回了？
4: 我们分头盯着，回去收拾书房。
0: 行嘞。
7: 清晰啊，往清晰了，走不走？
0: 希诺，姑妈也想不出什么法子帮你们离开茶阳，大门我给你们关好了。
2: 这里很安全，你们俩慢慢商量商量。姑妈给你们做饭去。哎，
7: 谢谢姑妈。
2: 好。
0: 叔宝，怎么办呀？
7: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早就去办了。
2: 哎，要不天一黑，我们就回博光坳吧。
7: 不行，我这次任务的目的地在汕头。
2: 我哪怕死，也要死在去汕头的路上，这是我的使命所在。
0: 可是你要真半路出了什么事，你还怎么完成你的使命啊？
2: 那你告诉我现在我怎么办嘛？
0: 我有个办法，我替你去完成任务。
7: 不行，这绝对不行。
0: 哎，你先别着急，我有我的理由。
2: 第一，我虽然不是共产党，但是我是共产党人的妻子。第二，我是女人，这样不容易引起军警的怀疑。第三，也就是我最大的优势，我们赖家在汕头有一个亲戚，我小时候还经常去找他玩呢。到时候让姑妈发一个电报，让他去车站接我，这样多安全啊！
7: 不行啊，希诺，你没有经验，这项任务你是完成不了的。
0: 我知道你有很多理由可以反驳我，可是如果你想完成任务，这就是唯一的选择。

我已经把所有的内容都在我脑子里面，你怎么去完成吧？这好办啊！你忘了，我读的书不比你少，记忆力也不比你差，你能一晚上背下来的内容，我一定也可以的。

0: 线这么紧迫，任务有一刻不能耽误，这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希诺，那你今天晚上就不能睡觉了，我把我脑子里面所有的内容都复述给你，然后呢，明天早上你坐电船到朝安，再换坐火车到汕头。
1: 我一定记住每一个字。
0: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接下来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重复一遍。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1: 博公凹三十里，古木都。
0: 往北斜六里，赤寨。
1: 往北斜六里，赤寨。

0: 希诺，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回来。
1: 这话你都已经说了三遍了，
0: 那我再说最后一遍。
1: 最后一遍还是我来说吧。叔宝，我回来之前你一定要待在姑妈家，一步都不准离开，就在这等着我回来。
0: 好，
1: 那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你丈夫啊和你姑父他们可是一路的，我早看出来了。姑妈，我送完你啊还要去电报局给单头的亲戚发个电报，告诉他们你的行程，让他们去火车站接你。

0: 喂，我是文成。哟，何队长啊，您是终于回来了。您不是说去梅州吗？我以为你去美洲呢。哎呀，去了那么久。那行，我们老地方不见不散。哎，不，今天我请啊，你听我的。哎呀，这身晦气得清干净喽。
1: 老板，
0: 进来。新秘书有事儿啊？
1: 老板，曹副站长印刷的钱，他们来催要了。
0: 催什么催呀？他不知道我们印什么吗？这老板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跟他说，先挂着。我出去一趟，如果有人找我，就说我去吃饭了。
1: 是。
2: 接到表姐来的电报，说你要来，我呀高兴得都要命了。还记得你这么高的时候呀，来过一次汕头，这一晃多少年不见，都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3: 是啊，我小时候来过表姑家，我就一直惦记着，总想来看看你。那天我跟姑妈说起来，她说你想去就去呗，我这不就来了吗？
2: 这孩子该来该来，古人说得好。水不流呀，要臭；那青不走呀，要断。以后我们呀，还要多走动走动。嗯，哎呀，要不是这兵荒马乱的呀，我还想去大伯呀看看，特别是清明节的时候，光想着怎么给祖宗啊上个坟呢。
3: 是啊，就应该多走动走动。但是现在串个亲戚太麻烦了，被当成什么似的，左问右问的，搞得人兴致都没了。
2: 哎，新诺，你这次来汕头还有别的事没？
3: 没有啊，我就来看看表姑，可以到小时候去过的地方也转一转。
2: 好，没事就好。明天啊，让你妹妹陪着你啊，四周好好转转。
3: 不用了，不用麻烦，我自己去转更自由。
2: 自由，自由这两个字呀，从小都挂到你嘴边。那行，你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想出去转啊就出去转转，想在家躺就在家躺着，表姑呀，那自由啊给你。
3: 谢谢表姑。哎，对了，表姑，我们家离海平路远吗？
2: 海平路也不远，走路大概也就二三十分钟。哦，你要去海平路转啊？
3: 哎，也不是，我来的路上跟邻座的一个女孩聊天，她跟我说他们家在海平路，我就随便问问。
2: 你要去找她呀，出去叫个黄包车拉着去，千万别自己一个人去，这世道不太平，一个姑娘家长得又这么漂亮，出去啊不安全。
3: 我也不一定去，就萍水相逢的，没那么熟。
2: 那你是这儿喝点水，吃点点心，表姑呀去给你做点好吃的。
3: 麻烦表姑了。
2: 这孩子不麻烦。
0: 哎，麻烦什么呀，你吕站长的事儿啊，就是兄弟我的事儿，乐意笑了，乐意下了啊，痛快。其实吧，也没什么大事。

0: 兄弟，我最近好像沾了点晦气，得清干净了。
1: 但这事儿吧，又不能太张扬。这要是一张扬，人还以为我吕文超干了什么对不起党国大事。哎，那我吕文超对党国那是一片忠诚啊。
0: 所以这事儿吧，哪怕我们能找出一丁点蛛丝马迹，这不但能把我身上的晦气给清干净了，而且我们俩还能为党国立一大功。
2: 行，那明天就照吕哥的意思办。怎么样？来，干。
3: 黄包车。
4: 下行车上。
3: 师傅，去海平路。
4: 哦，海平路可长了，你要去海平几号啊？
3: 啊，你先带我去海平路，到了我再告诉你。
4: 哎，好嘞，您上车。哎，哎，走了。哎，好嘞，走了。
5: 让！站住！站住！站住！

0: 阿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0: 他们都叫我小善头。
1: 啊，小善头啊，这名字好记。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你认识我呀？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
1: 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0: 阿姐，实不相瞒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其实我呢，也很想见到我外婆，也想像其他小孩一样的。
2: 哎，阿姐，
3: 完成这项任务有两大危险，第一，就是国民党军的盘查，第二就是怕自己同志的误会。就是去汕头的联络暗号，一个字都不能错呀。如果说你错了一个字，会被视为是假交通员。
0: 不能啊，我没见过你啊。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我外婆她就死了。
3: 如果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他就会打。记得，有一座桥叫八里桥。

0: 小善童，
1: 你又来了。昨天你来了，今天你又来了。

0: 你肯定是有大生意要做。
1: 我是有大生意，我想跟你们老板聊一下。哎，你们老板在吗？
0: 在啊，我现在给你。

0: 请问一下，最近的邮电局怎么走啊？
1: 在那面。
0: 好，谢谢。

0: 有没有查到他们偷税漏税的证据？
1: 没有。
2: 没有就好呀。
0: 关经理，嗯，例行公务，请多见谅。
3: 哪里哪里，公事公办嘛啊。
4: 收队。
3: 哎，我送送你，
4: 请留步。留步留步。
0: 您这是不是有点太过于谨慎了？
5: 明哥，这是彭增年去往厦门又回来的船票，时间都对上了，没有问题啊。
0: 你确定电疗行整栋楼你都搜了？嗨，
5: 哥，您交代给兄弟的事儿，兄弟哪敢懈怠啊？我这次可挑的都是队里的老人手。只要这华富电量行有丝毫的可疑之处，也绝对不会逃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我觉得这华富电量行就是家规规矩矩的商行，您从他们身上
6: 沾不上什么。

0: 我也希望没问题啊。
1: 可那个共产党的首脑，他是怎么潜入直区的呢？
2: 老板，这是今天刚到的报纸，上面有条消息，一定是您最想看的。

0: 虚惊一场啊！36号电报。
1: 哎，谢谢。姑妈，我估计得想想办法去趟汕头了。一呢，是得弄清楚汕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二是，恐怕徐诺他真的会有危险。
2: 你再等一等，你看你能出得去吗？外面到处都是军警，你一旦出了这个门槛，后果是什么样的？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不但你活不了，你还连累到我。
1: 对不起，姑妈，是我欠缺考虑了。
2: 你再仔细看看这个电文到底说的是什么。

0: 大姨不在家，首先希诺能发回这份电报，说明他人是安全的。第二，大姨不在家代表着他没见到他想要见到的人。第三，希诺在失去联络之后没有回到大埔，而是发来了电报，那就说明他还在等待机会。姑妈，您说的对，我们还有希望，再等等。
1: 喂，哥您啊，我是李文超。
2: 哎呀，文超兄，你最近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聚了。
1: 哎呀，这几天呢，公务太忙，都快累死我了。
3: 反正找几个人，我们一起放松放松。
2: 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一起放松放松。
4: 警报解除了。

0: 经理。
1: 小三头，在这里干的好吧？
0: 那我干的好不好，还不得经理说了算呢？哦，对了，今天要不是那帮警察过来，我指定给店里摊下一笔大生意。
1: 什么大生意？
0: 有一富商女来过，昨天来的，今天也来了。我觉着她肯定有什么大生意，但警察一来，她就走了。
1: 她跟你说什么了？
0: 她莫名其妙的跟我说什么什么我外婆家怎么走？那我只能告诉她，
1: 大生意怎么能让她跑了呢？小罗，下来一下，你带着罗哥，赶紧把他追回来。
2: 哦，经理让我走了。
3: 老彭，什么情况？
1: 按下葫芦又起瓢啊，出大事
3: 了。怎么了？
1: 小童原来接头，撞到了小汕头手上。没对上暗号，估计是追不回来了。这个交通员手上有米奇大战送的交通图，如果没有这个交通图，交给我们未来的工作带来巨大的麻烦。

0: 该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无功而返吗？我是说，还记得你外婆家的路吗？
1: 不能，我没见过你啊。
0: 我的暗号没有出错，应该还没有被同志误解的危险。可我还能再次去接头吗？

0: 没有了，他从店里出来的时候根本跟你说他要来火车站，
1: 这没说，但我感觉他那个方向应该就是来火车站，也有可能我猜错了。
0: 不行，我们在香港都看看。按照小汕头说的，这个女交通人员已经连续两次联络受阻，根据交通纪律，他是不可能再回来了。
1: 那这次情报传送实际上已经是失败了。
0: 如果真失败了，这问题可严重了。
1: 怎么了？
0: 昨天总站发来电报，说有一批转移到苏区的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在路上。按照规定，他们在香港只能滞留两天。 然后进汕头去下一站。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新的联络图，他们就无法安全地送到下一站。在汕头不宜停留太久，这样不安全，也违反规定。
2: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实在不行，我亲自去一趟闽西，把交通图给取回来。
0: 闽西往返一趟要十几天，他们已经在路上了。
3: 时间耽搁不起。哎，老王，能不能给总站发个电报，让他们在香港多留几天？
4: 交通线牵一发动全身，这样会影响大局。
3: 那可真的是没有办法了。
4: 潘姐，你等我一下，我去叫我经理。
0: 经理，这就是我们经理。你是听说你要谈一笔大生意是吧？
5: 对，我都来了三次了。我们楼上请吧。
0: 小汕头，这笔生意要是谈成了，我会奖励你的，好好干吧。请。谢谢经理。 梁范女士，谈谈你的大生意。

0: 记得你外婆家的路？
1: 记得，有座桥叫八里桥。
0: 八里桥真的有八里长吗？
1: 没有，那座桥的地方叫八里镇，八里桥由此得名。

0: 那桥究竟有多长？
1: 桥有三孔，大概三丈上下。
0: 同志，
1: 辛苦你了。
0: 不辛苦，终于找到家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啊，我是替我丈夫来的，他被国民党通缉了，脱不开身，我替他完成这次任务。
1: 果然是个顶替的交通员，得亏是。如果你丈夫自己来了，按交通工作的纪律，一次接头失败必须立刻停止。你大概不知道这条纪律吧？
0: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1: 得亏你不知道，你才敢再来。歪打正着，是你挽救了我们的计划。
0: 真是伯公显灵了。
1: 交通图在你身上。
0: 哦，路上盘查的太严了，我没带。你放心，都在我脑子里呢。
1: 跟我来，你坐。

0: 谢谢啊。
1: 哎，找你钱？
0: 哎，不用了。
1: 好，谢谢啊。
0: 叔宝，叔宝，
2: 哎，来了。
0: 看，
2: 怎么了？
0: 西诺给你发来的电报。

0: 你听我说，我是中共地下党员。
1: 其实我到最后一刻，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0: 刚才我去打下线接头，不料被叛徒出卖，要是有可能，你去帮我继续找联络人。联络暗号就是我交给你的那种小令，枯藤老鼠昏鸦。
1: 可我什么也没有帮上他，很遗憾。叔宝，过去我的堂兄，也就是新勇的父亲，总担心这孩子啊做事太鲁莽，找不到好人家。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也就放心了。
2: 姑妈，谢谢你。
3: 你叫邹叔宝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3: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迹站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战高温抢工期，我市七条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火热推进。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30号，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市举行党政领导干部军事日活动。军地领导走进部队，看望慰问部队官兵，观看部队宣传片，

0: 参观史料展览，畅叙鱼水深情，共话军地协同发展。市委书记、锦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克武出席活动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活动。
1: 活动中，军地领导开展座谈交流，刘克武向驻锦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与崇高敬意。他指出，锦州有着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英雄精神、红色印记、双拥基因深深融入城市血脉。市委市政府牢固树立军民一家亲的理念，坚持建设不忘国防、富民不忘强兵，全力支持部队建设，用心解决官兵急难筹盼问题。锦州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城，这既是全市军民崇高的政治荣誉，也是我市军民相互拥戴、双向奉献、共谋发展的最好见证。刘克武强调，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发展新时代军政军民团结，始终把驻军建设发展视为自家事、分内事，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为部队发展排忧解难。凡是关乎部队战斗力提升的大事，涉及官兵三后的实事，都要倾力解决，务求实效。要持续深化军民融合发展，强化工作统筹，精准供需对接，深化资源共享，奋力推动军地共建再上新台阶，不断巩固军爱民、民拥军的大好局面。刘克武要求，市级领导干部要发挥示范表率作用，带头落实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制度，主动帮助研究解决部队建设发展中的难题。军分区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协调军地同向发力、同提共达，确保双拥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抓好双拥工作，凝聚齐抓共管强大合力，奋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发展新篇章。市领导杨旭、姚艳林，市法院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锦州军分区相关领导、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2: 连日来，我市虽然持续高温，但是各城市更新项目依然有序推进，解放路、洛阳路等多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不停工不断档。记者深入施工一线，近距离感受市政建设者顶烈日、战酷暑、抢进度的坚守与担当，见证城市地下血脉更新升级的火热图景。
3: 记者在解放路和洛阳路施工路段现场看到，全体施工人员顶着高温闷热天气，在做好防暑降温、严守安全生产规范的前提下，有条不紊开展老旧管网拆除、新管道铺设、沟槽回填等一系列工序，在酷暑高温中抢抓施工进度。
4: 我们严格按照施工质量标准，精益做好每一个管道铺设工程，加班加点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以赴保障项目平稳推进。
3: 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市老城区部分街路原有排水设施管网老化淤堵，晚境排水能力不足，如遇降雨天气，路段极易出现积水、污水溢流等问题，不仅影响市民日常出行，也给城市防汛带来不小压力。针对这一问题，我市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今年7月11号启动解放路、中央大街等7条重点街路排水管网系统性升级改造工程，预计年底前完工。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完成雨水管网铺设1024米，各路段施工稳步有序推进。
5: 本次雨污分流管网改造的目的是解决雨季污水溢流问题，从根源减少溢流排污，杜绝污水直接排河，改善河道水质，消除黑臭水体，同时减轻污水处理厂的压力，修复城市生态环境。管网改造后，可大幅提升城市排涝防汛能力，助力城市环境长效治理。
0: 为深度践行新型工业化发展理念，加快培育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实国家省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战略部署，推动全市制造业由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迭代跃升。7月30号，我市召开数智赋能、锦绣制造、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推进会。会上，市工信局通报全市制造业质改数转工作

开展情况，复盘治改数转阶段性成效，总结产业数字化发展成果，剖析短板弱项，明确下一阶段攻坚重点。太和区、经开区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分享转型实干经验，交流创新工作路径。

0: 转型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兼顾战略高度与落地实效，同步开展专题授课与典型交流，行业专家聚焦中小企业转型难点，解读可复制、低成本、高效率的落地路径与典型案例。锦恒汽车、宝泰华神、泰业等市级制造标杆企业分享产线智能升级、数字系统赋能、降本增效的实战经验，以鲜活样板为全市企业转型提供实操参考。
1: 7月30号，我市召开文化特派员工作推进会议，贯彻落实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及专题培训班会议精神，启动锦州市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工作。
0: 会上解读锦州市文化人才下基层结对服务实施方案，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会议指出，推行文化特派员制度是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补齐城乡文化短板，培育基层文艺队伍的重要举措。全市选派7名市级文化特派员结对服务4个村3个社区，落实一加一加 N 工作模式，推动优质文化资源下沉基层。会议要求文化特派员要当好理论宣讲员、文化服务员、资源挖掘员、产业帮扶员、文明引导员，围绕理论宣讲、文化惠民、文旅资源挖掘、产业赋能、文明培育开展工作，深挖非遗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推进移风易俗，坚决杜绝走读式、蜻蜓点水式服务，坚持扎根一线。特派员要传承英雄城市精神，深耕基层文化服务，以文化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为锦州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注入文化动能。选派到我市的省级文化特派员参加会议，会后省市级文化特派员现场与结对村社区进行工作对接。在建军99周年之际，居民与水情文化进军营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走进锦州市武警某部，为驻地官兵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和暖心的文化礼遇。
2: 本次活动由民进锦州市委会、市文联、市双拥办、临河区文广局联合举办，汇聚全市文艺骨干、书画名家、非遗传承人等文艺志愿力量走进军营，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墨香浓郁的书画笔会等特色活动，营造出了热烈喜庆、军民同心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饱含深情的歌声、昂扬向上的旋律，生动展现了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良好风貌，赢得现场官兵阵阵掌声。演出结束后，名家书画笔会火热开展，书画家现场挥毫泼墨，以笔墨送军魂，丹青寄深情，现场创作的拥军主题书画作品赠与官兵，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送进军营。此次活动充分发挥了民进文化界别优势，把舞台搭在军营，把文化送到官兵身边，丰富部队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军地文化交流连心桥。民进锦州市委会接下来将持续发挥界别优势，常态化开展文艺志愿服务，做实做深文化拥军，不断深化军地共建，凝聚军爱民、民拥军强大合力，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0: 近日，锦州世博园盆景园海方小筑花艺课堂正式开课，园区特邀专业花艺讲师开设系统化中式插花培训，面向园区职工、本地花艺爱好者授课。此次活动既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完善园区自然教育研学板块，培育全新文旅体验业态。
3: 记者在授课现场看到，讲师围绕花枝修剪、色彩搭配、构图造型等内容细致讲解，指导学员实操练习。课程立足实用性，逐一讲解，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掌握插花技巧。培训所用花材全部取自园区自产花卉，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本土花木与传统花艺融合的独特美感。
4: 一直很喜欢中式插花，听说世博园请来专业花艺老师开设培训，我第一时间就报名过来了。课堂不只是简单做花束，老师还讲解了很多传统文化知识，收获特别大。在花海中动手创作，环境安静雅致，既能丰富业余生活，也学会了一门新技艺，特别有意义。
3: 此次插花培训不止面向市民开放，也作为园区常态化特色。

0: 业态，同步纳入世博园自然教育研学体系，后续将面向青少年推出花艺研学体验。以往游客游园仅能观景拍照，如今新增插花实操培训，完成了从观赏花卉到动手创作花艺的体验升级。
1: 我们打造海方小筑花艺课堂，一方面依托园区丰富花卉资源，引进专业花艺老师开展培训，给市民园区职工搭建学习传统插花的平台，传播中式生活美学；另一方面把插花体验融入园区自然教育体系，丰富研学内容，补齐园区沉浸式体验业态短板。后续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插花体验花艺进阶培训活动，不断完善课程体系，以花为媒，打造锦州特色文旅体验项目，让传统插花文化在世博园落地生根。
2: 近日，市应急局联合黑山县应急局开展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精准帮扶指导工作，邀请行业专家为乡镇街道工贸企业负责人做专题培训，围绕机械伤害、物体打击、高处坠落等高频事故防范要点，详细讲解动火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高危环节安全管控措施，系统解读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行业规范。授课内容紧贴企业生产实际，全面帮助参训人员补齐安全知识短板。
3: 此次培训针对性、实用性非常强，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日常作业中的风险盲点。今后我们将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范现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员工安全培训和隐患自查自纠，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平稳有序。
4: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肥胖已经成为困扰越来越多人的公共健康问题。但不少群众对肥胖问题认知模糊，盲目跟风各类网红塑瘦等不科学方法减重，不仅极易造成体重反弹，还会损害机体代谢能力，甚至诱发内分泌紊乱等多种健康问题。还有部分人群体重看似正常，却面临内脏脂肪超标、隐性肥胖等不易察觉的健康风险。那么如何科学判别肥胖，怎样通过养成规范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代谢水平，实现安全有效的减脂塑形？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走出减重认知误区，开启科学塑形之路。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叫曾叔宝吧？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的名字特别好记，我记着唐朝有个英雄叫秦叔宝，在我心里你也是英雄。
1: 可是我明明记得是我拉着你在逃跑，怎么变成了你救了我呢？
0: 对啊，刚开始是你救了我，你拉着我一直跑一直跑，后来我跑不动了，你就把我藏起来，自己去把警察引开了。我再发现你的时候，你就被别人打晕了。
1: 谢谢你救了我。
0: 你们都在救中国，我救你是应该的。姐，你我还真是同一个太公的姐妹啊，看来是太公的意思，让我们俩同进一家门。
2: 怎么着，是不是我们赖家上辈子欠你们宗家的，这辈子得来还啊？
3: 大嫂，你说反了，是我们宗家上辈子欠你们赖家的，所以说这辈子让我们兄弟俩来还你们债来了。

0: 我知道吗？我差点坏了你的大事，差点完不成任务了。我不允许你再说我几次，不然我就休了你。你才不舍得休我呢！现在我不光怀了你的孩子，还知道了汕头交通站的秘密。如果你休了我，你不怕泄密吗？
1: 只要不失去你，我什么都不怕。

0: 西诺，你做的太好了，要不身体上而出，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这次任务的。你要知道，现在你不仅仅是我的妻子，你还是一个立过功的党的交通员了。
1: 真的，我也是交通员了。那完了。
0: 怎么了？
1: 你想啊，丈夫是交通员，妻子也是交通员，那将来我们的孩子不也是交通员了吗？
0: 那不是挺好的吗？子承父业，女继母义的。再说了，我们未来的孩子不一定会是交通员，他有可能是我们未来国家的建设者，不是吗？

0: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什么吗？
1: 什么？
0: 就是不管情况有多糟糕，你都对未来有很多憧憬，让我觉得我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过得更好。

0: 西诺，姑妈，
1: 姑妈，
0: 这是你姑父以前穿过的衣服，让叔宝来试一下。
1: 哎，这个我不能试。姑妈，首先呢，这是姑父的遗物，我不能碰。其次啊，就算是换上这套衣服，这脸还是一样的脸，改变不了的。
0: 那怎么办呀？
1: 我在想啊，要不我们趁着天黑混出去吧，至少呢会有一半的希望。
0: 外面都是兵，你能出得去吗？
2: 范成哥，你来了。
0: 少章，
3: 姑妈
0: 来了，来喝茶喝茶。
3: 哎，您别忙，姑妈，您把希诺和邹叔宝叫出来吧。
0: 少章，哪有什么希诺和叔宝啊？
3: 姑妈，我看见希诺进来了。
2: 希诺，希诺，
0: 我跟你说过了，他们不在这儿。
2: 希诺，
4: 赖副官。
0: 叔宝，
4: 赖副官，俗话说得好，欠的债总是要还的，但这事跟希诺没关系，不要把他牵扯进来，毕竟你们还是亲戚一场。
0: 赖少章，你想干什么？他不光是我的丈夫，还是我孩子的父亲，今天除非我死了，否则你不可能带走他。
3: 你们都有孩子了，当哥哥的应该恭喜你们啊。
0: 少章，一个是你堂妹，一个是你堂妹夫，你不会对他们下黑手吧？
3: 姑妈，您放心，我虽然和他们不是同一个阵营的，但是我还没丧心病狂到不念亲情的份上。希诺，今天晚上夜挺黑的，你们经常走夜路的人多加小心。姑妈，我先走了。

0: 全体整队，回去休息。
1: 官兵都撤走了，阿给你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叔宝，全城天黑，我们赶紧走吧。
2: 旭诺，你还是留在姑妈家吧。
1: 对对对，旭诺，你现在身子也不方便，你就住下来吧。姑妈，伯公傲是我家。叔宝，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3: 哎，
4: 首长兄，
5: 黑队长，怎么了这是？把人撤了？
3: 嗨，弟兄们都熬好几天了，团长一向体恤下属，让他们回去休整休整。
5: 哦，既然是马团长的意思，那行，回见。
3: 好，辛苦啊。
5: 哎。

0: 良心啊，
1: 天这么晚了上哪儿找船啊？
0: 碰碰运气吧，应该可以的。
2: 朋友，
1: 谁？
2: 我
3: 哥。哎，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我要不在这儿的话，我怎么接你们两人回去啊？
3: 你等了很久了吧？
2: 也没多长时间，就蚊子多呀，没事。
3: 谢谢哥。
2: 什么话？只许你们两个人玩命，就不许我这当哥哥的给你们挡挡风遮遮雨啊。
1: 谢谢啊。
3: 开着铁路。
1: 哎，
2: 小心啊。
3: 慢点啊。
2: 都给我师傅。
3: 哎，
2: 小心头。
3: 哎，
2: 坐好啊。
4: 知道了。同志们，武汉出事了。
5: 啊，可王皇两位同志都是要经过武汉的，这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吗？
4: 马上查，向火车站轮船公司查询王皇两位同志乘坐的火车和轮船的准确的行程时间。
6: 给伯伯吃。
7: 伯伯你吃。
8: 哎，给伯伯吃啊。伯伯不吃啊。
1: 谢谢伯伯。
8: 吃。
7: 谢谢伯伯。
5: 王皇是乘坐的火车，明早六点左右到达武昌站，沿途还有13个停靠站点。
9: 黄同志乘坐客轮后天到达汉口，沿途只经过南京和九江两个停泊点。
4: 你们两个马上用加急电报通知火车停靠地的党组织，想办法把王同志拦下来。
10: 是。
4: 你们两个马上通知南京九江方面，务必想尽一切办法把黄同志拦下来。
11: 是。

0: 再见。
1: 您去哪儿啊？
0: 去武昌。
1: 哦，
0: 你去哪儿？
1: 我去南昌，下一站就是。
2: 有王黄两位同志，消息传回来吗？
3: 还没有消息。
2: 按照时间推算，应该可以拦到他们的。
4: 南昌站马上到了。要下车的旅客提前准备东西啊。
0: 哎，兄弟，南昌站要到了。

0: 听说武汉在下大暴雨，你知道吗？
1: 啊，这情况我还真的不太了解。
2: 那你还敢去武汉呢？
1: 谢谢。待会儿我也提前下场。
3: 宁鹏同志，宁鹏同志，好消息！
4: 说，
3: 王同志已经被我们劫回来了。

哎，你看看我们中国的烟叶啊，怎么样？无论质地和颜色，都是最好的啊！哎，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抽抽我们中国的香烟，啊，不仅有一股浓香，

0: 而且呢，哎，那个味道啊，意犹未尽，非常好受。怎么着，
1: 老李？不认识了。
2: 我跟先生前世无冤，近世无仇，怎么先生把我的姓氏去掉了遮风遮雨的一撇呢？
1: 这怎么讲啊？
0: 我呀姓纪，
2: 不姓李，李子上面多了一撇的纪。
1: 哦，原来是纪先生啊！哎呀，抱歉，抱歉啊！我还以为你是我认识的那个中国药员李汉农呢。
2: 我呀，只是收购烟草的，怎么和中共扯在一起了？你可别害我啊！
1: 不行不行，对不起对不起啊！你们聊你们聊啊！
2: 我跟你说，
1: 哎哎，季先生，哎，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季先生，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有幸相识，我家就在附近，要不家里坐吧？啊，
0: 我呀是收购烟叶的，收购时也实在不敢耽误，真是没有时间在汕头多做逗留。有幸相识，我们下次再见啊！
1: 好，下次再见。
0: 给我接一下华富电料行。
3: 喂，华富电料行，哪位啊？
0: 我是从老家来的，想见见家里人。
3: 你住在哪间旅社？我这就过去。
0: 我住在富林大酒店302号。

0: 彭经理，
1: 来，请。哎呀，您这么优秀的特工，我是早有耳闻，没想到这次过境的是您。哎，怎么就一个人呢？
0: 彭经理，你先坐。
1: 哎，
0: 彭经理，我还是先把上海的严峻形势向你做一下介绍吧。目前交通上最严峻的形势，就是除了你们这条线，其余的华北、东北各交通线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而全线瘫痪。为了减轻南方线的压力，中央交通局试图从上海、武汉经湖南株洲路线向各根据地转移人员，但是计划失败了。还好几经周折，我们在九江把黄宏志接了下来，也算是虚惊一场。这场虚惊彻底切断了鄂湘赣的交通线，这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转移只能依赖我们唯一一条中央交通线了，而且后续的压力越来越大。
1: 的确压力巨大，但也别无选择。我们会担负起使命的。好在这条交通线上有一批忠于党的好同志，会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保护好每一位过境人员的安全。
0: 那我就不在汕头多做逗留，明天一早我就走。
1: 哎，我让罗婷跟你一块儿吧。
0: 你不说我是老特工吗？我不用专人护送，只要你把下一站的联络方式和暗号告诉我，我自己走就行啊。
1: 行，听您的。

0: 今天没排运呢，你要什么不来什么。
1: 哎呀，赶快打，赶快打啊！
0: 算了，随你拿着。
2: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等的就是他。
0: 又活了，
2: 活了！哎，对的，啊、活了。
1: 哎呀，
0: 哎呀，你瞧瞧，你瞧瞧，哎，我这手臭到家了。哎呀，
2: 来来来。你们做大生意的，输点小钱算什么呀？
0: 啊！袁院长，我问你啊，我给你提供一个中国药园的线索，给多少钱？哎，
2: 您说什么呢？中国药园，你能欠得着？
0: 嘿嘿，别说，我呀、啊、真欠着了。
2: 哦，那是谁呀、啊？
0: 中国药园，李汉农。
2: 李汉农，真的假的？
0: 真的呀，烧成了灰我都认得出来。
1: 哎，这李汉农是谁啊？
2: 如果真是李汉农，你还真能领到钱呢。
3: 真的？给多少钱啊？
2: 这个数字大的出乎你意料的。
3: 真的？
2: 哎，你们俩等着，立马就回来，这钱不准动啊！
3: 哎哎哎，来来来，
2: 怎么了？
3: 他说他到汕头啊，他只是路过。他的目的地啊，是粤闽交界的永定县境内的产林区，说是收购烟草的。
4: 按时间推算，火车转电船，这个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去大埔的船上，二是也可能还逗留在潮湾。
5: 给我接大埔镇，要快。瑞英，中共特工李汉农正在前往大埔的路上，我马上出发去潮安，你在大埔给我张网以待，我们前堵后追，绝不能让他跑了。徐秘书，你留下看家，行动队长带上所有人马乘火车前往潮安。
6: 老板，晚上没有去潮安的火车班，
5: 不给钱专列。
6: 是。
7: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大埔之前拦截汉农同志。
8: 根据时间推算，如果李汉农同志现在不在潮安，那就应该再去大埔的电船上。
9: 要是他还在潮安，这还好办。可要是他已经上了去大埔的电船，这可就麻烦了。
7: 不能让他上船，吕文超肯定用最快的速度到潮安，他会走什么路呢？
8: 最快的办法只能是铁路。
7: 对，以他的风格，一定让铁路增加一趟专列。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一定要搭上这趟专列，赶赴潮安，拦截李汉农。
8: 但是我没见过他。
7: 我把潮安交通站的地址和暗号都给了汉农同志，他一定会去婵娟珠宝店的。你到了潮安，先去婵娟珠宝店联络。汉农同志中等身材，戴个眼镜，他的随身行李是一个旧的行李箱。
8: 凭这几点，我应该不难找到的。我现在马上去办。
7: 等你的好消息了。老郭，
9: 嗯，
7: 马上给南方局发一个急电，把汉农同志的情况报告给华山同志。
6: 明白。
10: 给你的三分钟考虑时间到了，该怎么做，别我说了。
6: 这，别以为我是吓唬吓唬。党国赋予我处理一切特情的权利。
11: 我马上发车，马上发车，十分钟后。
10: 五分钟。
11: 好。喂，喂喂，马上发一趟专列，五分钟之内发车。

0: 那条03号电船该从大陆返回了吧？
1: 应该是吧。明天早晨6:30开始检票上船，7点钟起航，到大陆要6个多小时的航程。
0: 好，现在我就回旅社。

0: 旅站长辛苦。车站码头，所有出入口端着我的要求布置警力了吗？
1: 不查了，不查了，就是一只苍蝇，也被违章飞出朝安。
0: 30来岁，中高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自称姓季，李字头上多一撇。
1: 旅站长，光凭这几个特征恐怕不好找吧？
0: 看是不是能再提供一点更具体的特征。不好找。 那就把符合条件人都给我抓回来，逐个审。
2: 是。
3: 哎，对了，他随身都带着烟叶，这算特征吧？
0: 嗯。这个情况记下了吗？
2: 记住了。
0: 把这个情况马上告诉大部。
2: 是。向左向右转，出发。

0: 请问秦少，这么晚了找谁啊？这是两年前我在你们这儿买的，现在想做个保养。快进来。
1: 小楼肯定已经到朝安了，就是不知道他见到韩龙同志没有。
2: 我们也不能确定李汉龙同志。

不过，按时间推算，他有可能已经到大部。不可能。为什么？火车在快，电船在快，也快不过侦缉队的直线电话。吕文超肯定会打电话给曹瑞英，让他在大部张网以待。如果汉东同志现在在哪儿吗？交通局说，他在交通局上开了房，本来是今天要走的，但为了安全，是我坚持让他在明天的头班，您三号舰船的。早知道这样，我让他今天离开朝安就好了。幸亏你没让他今天走，如果他现在到了大部，我们会更麻烦。

0: 大哥，按照相貌特征，我们一共抓这些人，但是他们行李箱里连一包烟叶都没有，要不先把人放了。
1: 都关着，每一个我都要亲自过审。还有，让巡逻艇24小时不间断的在江面上巡逻，严防中共从水上偷渡。

0: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对，他就是假冒姓纪的。
1: 308号房间。是，你们两个，我走。
2: 干什么呢？
3: 乡村教书的。
2: 教书的，把眼镜摘下来。
3: 小包，
0: 是。

0: 没什么东西，把手给我，手，那只，走吧。
1: 站长，308房根本没有人住过。

0: 行动队留下，其余的人全程走步。
1: 是，行动队留下，其他人跟我走。
2: 部长，部长。
3: 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朝安现在已经戒严了，要想今天晚上找到韩东同志，不可能了。唯一的希望就是明天早晨阻止他登上大部的电船，否则一旦掉进曹瑞英的狼嘴里，我们就无力回天了。
1: 我认识他，能找到他，天一亮我就去码头接他。
0: 不行，韩东同志是个老特工，他发现突然戒严一定不会冒险登船，最有可能就是回到这儿来和你联络，所以你必须守在这里。况且你也不能直接参与没有上级命令的行动，这是交通纪律。
1: 那码头那边？
0: 码头那边我来守。
1: 好，听你的。
2: 站长，人找到了，带上来。

0: 箱子都查过了？
1: 查了，但是没有查到医保烟叶。
0: 没有烟叶，那你抓他来干什么呀？
1: 因为他说他带着香烟来的。
0: 我要的是烟叶，不是香烟。
1: 烟叶，
0: 拿东西。
2: 哎，起来！好，站起来！快走，快走！
0: 帮我看看，是不是这个人？你姓什么？
3: 我姓纪，李字上面加一撇的纪。
0: 哎呀，不是他，
3: 这李汉龙超生会我都认识，他呀，不是。
4: 站长，朝安城大大小小的客栈旅店全都查了，连大街小巷也都搜遍了，人怎么能没了呢？
5: 会不会是去大埔了？
0: 他的目的地一定是闽西赣南，就算他离开了朝安，也过不了大埔，因为曹仁应该守着那儿呢。

0: 你放心吧，你订的货这两天都到店里了，我找人给你送过去。好，放心放心。
1: 老婆，总账回复的电报来了。
2: 二舅旧疾复发，望尽早返程，免母挂念。总站的意思是让李汉东同志放弃入闽计划，马上返程香港。
1: 可我们还是没有找到李汉东同志。
2: 现在就只能指望罗挺了。
3: 先生，你要需要什么样伞？
4: 我需要一把长柄伞。
3: 长柄伞，好。
4: 对，
5: 你去哪儿？包装什么？

0: 记住，在紧急情况下，长柄三和董宇是紧急联络信号。
1: 哎，当心！哎呦，先生，你看着，不好意思，这是您的长柄伞。
0: 对。
1: 哎，先生，我看着您面熟，您是娘家来的？
0: 是，我呀是找我二舅来的。
1: 哎呦，你看看，我这时候来接您的呀，快上车，二舅在家等着呢。来。您坐稳了啊！来看车啊！
2: 老实点，
3: 快看看！
4: 赶紧走，快，
2: 快点！
3: 真的不是我，
2: 多来吧你！来来，你看看是不是他？
5: 哎呀，这鸡皮鸭皮粘不到一块儿
2: 啊！不是，不是，不是。放走，放走，走！
5: 这眼神还不如我呢，还警察呢。哎，
6: 站长，就差决堤三尺了。
0: 这么大个人，就怎么不见了？
7: 我可知道这个人，他是共产党的特工，这本事大得很，想要抓他。没那么容易啊！
8: 报告，站长，这就是那个中共要员的行李。
7: 哎，对对对，这个就是李海东的行李。
0: 打开看看。
7: 哎，你瞧，烟瘾还在里头呢。
0: 人呢？
9: 就一行李，我要的是人呢，
10: 抓去啊！
8: 是。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近鼻贴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冰壶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近鼻贴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不用想了，微创
1: 你不用那么着急决定啊，还可以有几天考虑。
0: 我相信你。

0: 进。坐。
1: 我正在看邢克磊的报告。
2: 我看了克磊的 CT 和 MR， 做微创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1: 你是担心我做不到？
2: 不是。
1: 我明白。
0: 到时候躺在手术台上的呢，是你的亲弟弟，所以你有任何的质疑或是担心，我都理解。
2: 我是担心他，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了？
0: 压力一定会，因为这个手术呢有一定的难度，但你也知道，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手术，生命在我这儿永远排在第一位。
2: 可是克雷的手术并没有危及到非让你做这个决定不可。
0: 你看啊，做还是不做这个决定呢、完全是基于病人，也就是邢克雷你弟弟他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当警察呢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他还想继续当警察的话，那我就必须做这个手术，让他尽快地恢复到他术前的工作状态，这是我的职责。
2: 谢谢。
0: 于公于私我会尽力，请你放心。
3: 你还说你都收拾，你收拾什么了？牙刷牙膏都没带。
4: 说我晚上还得用呢。
3: 哦，对了。你买的藕粉，手术完之后吃的就是口吐藕粉，好吧？
4: 哎，
3: 你看小胡子干嘛？
4: 你能不能歇会儿啊？别忙了，
3: 收拾东西嘛。
5: 你这搞得我跟。

0: 小学生春游似的，零花钱。
1: 你2块钱花吧。
0: 你是不是紧张？怎么着，对你们邵主任没信心啊？
1: 你对邵主任很有信心啊，但那个人是你呀。
2: 哟，徐小姐啊，
1: 我在帮他收拾东西呢。
2: 听我帮你收了。
1: 不，
2: 把这吃了吧。
0: 行了，二位能不能放过我呀？
2: 我才懒得管你呢，
1: 我得管你。二姐，你明天送他去医院吗？
2: 他不是说明天就是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吗？有你在，他肯定特别听话。我明天有会，后天手术我再去。你俩收拾吧，我有电话要打。
1: 咱们要不然今天晚上吃这个吧？
0: 行。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2: 祈福啊！
0: 你是今天故意放这么多糖吗？
1: 为什么我把糖当成盐放了？有可能是我味道甜了。
3: 邢队长也有犯错的时候。
1: 我怎么就不能犯错呀？我脑子还有病吗？嗯，以后会不会有一天我连你都不认识？开玩笑吗？不是那意思。嗯，你想，给我做手术的人是谁啊？是你们邵主任。那邵主任是我姐的前男友，那也算半个家里人。那他能不好好给我做吗？你哭不了，不用担心，没事的。
4: 我知道邵主任做过很多次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的手术，可是我想象到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你，我就是会害怕。你再厉害，你再是神枪手，你再得第一名，只要你出任务，我就是半截身，我控制不了我自己。那天李健他们来给我送水果，吓死了。我也不想让自己担心，我希望自己可以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可是我。

0: 你担心我，我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呢，我得教育你几句。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理智一点。你想啊，万一有一天我的手术是你做，那你还做不做？啊？
1: 我不准你再做手术了。
0: 行行行，不做不做不做。但是，我智齿还没拔，你得让我把智齿拔了。 小手术可以，别哭了，吃点饭。
1: 你吃不下去。
0: 你吃不下。

0: 觉得还有衣服湿了。
1: 能吃得下，有不甜的。这个咸菜不甜。我跟你说。啊，我张嘴。不对，你张嘴，我喂你。
0: 太惨了，
2: 谁让你做其他都那么难吃，你再煮
0: 弄
2: 过了。
0: 哎呦喂，哎呦喂，
3: 在某一刻看你向我走来。
4: 你那个位置不对
1: 啊，
4: 不对，
1: 就是
4: 左边，左边
3: 看别人的精彩，而我的心在等谁来主宰。
1: 这是个什么呀？这
4: 怎么感觉你不会玩呢？
1: 我能不会玩？哎，
4: 这个是这儿，
1: 啊，上面吧。
4: 这个
1: 方面，
4: 这个
1: 方面，这个上面。
4: 这个，
1: 这两个小人。
4: 这
1: 哎呀，终于好了。这么久了，总算把它给拼成了。
4: 这有一半是我的功劳。
1: 是是是，谢谢你医生。

0: 秦队长，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依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你也可以对我撒娇。
1: 真的。

0: 要不然打车吧。
1: 不，我先复习一下。
0: 复习什么？
1: 地的前进。
0: 我，您这比手术的风险都大，给算了吧。
2: 柯小姐，
0: 姐，
2: 我送你俩吧。
0: 啊？
2: 嗯，好像需要。嗯，但是你不是有会吗？
1: 不能取消啊。上车。

0: 啊，
1: 咱俩放这儿，怎么样？
0: 哎呀，环境一般呀。
1: 一般吗？这不是按你要求办的吗？不要铺张浪费。
0: 姐，
1: 嗯，
0: 你说你开一大门怎么这么抠啊？
2: 柯小姐，
1: 嗯，
2: 嫌你抠了。
1: 我抠啊？
0: 好。
1: 我抠，你别当我弟呗。
3: 我当弟。嗯。
0: 柯小姐，你还缺弟弟吗？我一点也不介意，别忙。
1: 听见了吗，邢慧？
0: 啊。
1: 你要再嫌我抠，弟弟多着呢啊。
0: 行行。怎么这空手来的呀？这还怎么进步啊？以后
4: 我们想着日用品，米卡跟柯小姐肯定给你准备了。水果你现在还吃不了，等你能吃了，我们给你买。
0: 哦。

0: 行。
1: 他开玩笑的，你听不出来啊？
2: 他就没分辨完像那根筋。
1: 没事。
3: 不是，这，
4: 我跟你们说啊，我不在也得好好练。
5: 放心，你标准变不了。
4: 还有你们俩，好好配合。嗯。
0: 不是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想和我配合了是吧？嫌弃我？我告诉你，你这个位置谁也替代不了，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6: 哇，这么多人啊！
7: 就这人，
6: 看样子精神状态不错啊。
4: 啊，还行，我肯定是相信你。
5: 我们都相信您。嗯，您是神外地道，这事儿妥妥的。
2: 对，行的你就放心，睡一觉，一觉醒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4: 这什么话呀？这
6: 是。你看啊。
8: 哎。
6: 这检查单我都开好了。把他带过去，该做的都做了啊。
8: 好。
6: 晚上8点以后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明天上午呢出门诊，你的手术我安排在下午。
4: 好。
6: 好好休息。
8: 嗯。

0: 纠结什么事儿呢？我在纠结要不要告诉我爸妈科里做手术的事儿。哼，想了想，还是算了吧。他们在国外也帮不上忙，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紧张，还是等手术结束后再说吧。
1: 你这人啊，这么多年都没变，就是怕别人担心，所以所有的事情全都自己在那扛。
2: 这样，你啊，你要好好休息一下，剩下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交给我。

0: 你看着星星是想着别的小姑娘呢，还是想着明天手术会紧张呢？
1: 我在想，这些美女怎么就结婚了呢？
0: 心真大。
1: 而且吧，我也不紧张。
0: 看出来了，没在逞强。
2: 还惦记美女们呢？
0: 真的不紧张？
1: 不紧张，不信你摸。来，怎么样？
0: 只摸到了胸肌，但是不够清楚你的心跳。
1: 是不是非常的平静？
2: 嗯，目前听起来。术前心态良好。
1: 对啊，人生嘛，有得就失。而且现在我拥有的已经够多了。明天我做手术，你要不然就别进去了。
0: 为什么？
1: 感觉那样应该不太好看。要不然我提前做个发型，捯饬捯饬。
0: 怎么那么臭美？
2: 好，答应你。
1: 那你再答应我一件事儿，我希望我醒来以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你。
0: 答应你。
3: 陈慧兰，我们今天给你做微创清除，你清楚吧？
1: 清楚。
3: 我们现在让麻醉医生给你麻醉，你尽量放松点。
1: 谢谢。

0: 没事，小手术。啊，我知道。垂体腺瘤嘛。对。郑老师怎么回事？
1: 别紧张，刚刚麻醉，接着有个病人，我得去看一下啊。
0: 麻醉，啊，麻醉啊。

0: 3点，开始做了吧？应该做了吧？哎，没个消息。刚推进去能有什么消息啊？舒队，你别太担心了，应该没事的。嗯，
1: 今天做手术，我们训练不能落下。所有人，八成集合。舒队，华长在这边。
2: 哦。

0: 正好经过这儿，一会儿手术结束，给我个信儿。
1: 谢谢何主任，
0: 放宽心。
1: 哎。

怎么还没出来啊？这个手术不是一般就2个小时，这都2个半小时了，该快了吧？每个手术都有不同的情况，时间上会有差异。对，他肿瘤位置不好，又比较大，做这种手术想要清理干净，是需要好多时间，要做久一点哈。

0: 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个消息？
1: 也许已经出来了呢。那米卡一定很忙，哪有时间给咱们发消息啊？
2: 你说，行队非不让我们派个人去守着，这现在弄着我心里面一直都七上八下。
3: 对啊，整的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

0: 要不我发个微信问问他。
1: 我看去。
2: 哎，要不还是算了吧。你说，要是邢队出来了，米卡现在忙着呢。要是没出来，你这一个信息发过去，他得多闹心呢。
0: 我同意。
3: 那算了。
2: 我收下，都给你。
3: 哎，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4: 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已经4个小时了。不会。换个衣服进去看看。
5: 哎，手术结束了，快快快，快去 ICU。在哪儿？
4: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说你的心。

哎呦，那个脑部手术的。能看得清楚吗？都好了，都没事了。

0: 怎么样？
1: 挺好的，就是人还有点虚弱。张主任。
2: 哎，你说了，相信我就好吧。
0: 谢谢。但是通常这个手术只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我弟用了四个小时呢？
2: 他的瘤体的位置不太好，出现了脑脊液漏，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修补。而且中间有几次出血，我们也要认真的处理一下，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1: 可小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正好值晚班，我陪着他。
0: 我回去也睡不着，我也在这儿吧。
2: 别在这儿了，去我办公室吧。有什么消息的话，你过来方便点。嗯，
0: 好。
2: 这一天都没吃东西，给你买点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2: 什么不用了？秦哥在这等你照顾啊，就是等我一会儿。

0: 就算无法陪伴你，我没忘记，轻轻地告诉你我还在这里。
1: 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
2: 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吗？
1: 能。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

0: 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1: 说不了这些话。
0: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2: 很复杂。
0: 怎么复杂？
2: 很复杂。
0: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1: 不能承认，理智点好。
0: 你跟我说，你留下。
3: 今晚的心愿真的，你记得吗？
4: 在国外的时候，
3: 有一次你终于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1: 记得，永远都不会忘。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今晚的夜班，你也不跟人画画，换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待着踏实。听说手术很成功，你可以放心了。
1: 以前又听说，很少有医生会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说感情会影响判断。 我在想，我肯定是属于那个小范畴的。五年临床，3年研究生，再加上跟了这么多台手术，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够理智，也看惯了生老病死，心也硬了。但真的当离自己最在乎的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理智不理智的事儿。
0: 心情会好一点。魏主任，你兜里到底藏了多少巧克力？很多啊，不然怎么有力气在急诊奔波？那些躺在抢救室的人，可能就是别人的父亲、母亲、爱人、孩子，但都是最亲的人。
2: 谢谢。

0: 现在嘞，谁让你出来的？
1: 我实在是太饿了。
0: 倒的确没什么问题，手术挺成功的，都吃上橘子了。
1: 我都1天没吃饭了，实在受不了了。
0: 好吧，你可以放心了。
1: 是你可以放心，
0: 但是今天你不能吃这些，你只能吃流食。我给你点粥，好吗？
1: 不想喝粥，我想。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那个。

0: 有西瓜吗？
1: 没有。
0: 下次近点啊。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厘子，都是现摘的，非常新鲜。你好，欢迎光临。看一下想吃点什么。
0: 我要这个最大的西瓜
2: 啊，要切开吗？
0: 对，帮我切一下。
2: 好，稍等。
0: 不好意思。多少钱？
2: 60块钱。
0: 给。
2: 欢迎下次光临。
0: 谢谢。
3: 请问雷生，
4: 爽，
5: 满足了，还吃吗？
6: 客气。怎么，做了手术，变儿童了？
4: 怎么这么说呢？我是你可爱的弟弟。
6: 行，能用到可爱这个词，说明邵主任的手术非常成功。
5: 现在可会撒娇了。
6: 是吗？手术成功了，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恢复得快一点。
5: 少吃吧，最后一块啊。
6: 这么渴吗？
4: 一天没吃饭了。

0: 我说一下这几天的任务安排，我跟文静会做饭，我跟石大爷已经交代过了，会按照我的菜谱去买菜，咱们俩到时候轮流给邢队做营养餐。
1: 好。
2: 那我跟罗婷干嘛呀？
0: 你们俩开车倒班把这个营养餐送到医院，顺便再问一问看有什么需要买的、拿的都记着，米医生跟柯小姐都忙，不要影响他们工作，啊。
3: 是。
1: 好，分头行动。
3: 是。是。
1: 这半锅水够不够？这葱切段哈。Excellent。夏姐，能不能认真一点？Unbelievable！我已经很认真了，我一边玩开消消乐，还得指导你做饭。喂。 柯小姐，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来。哦，你秦哥里发烧了，我得赶紧去一趟。这你搞定了啊？
3: 我搞定
1: 啊？我一个人搞定不了呀。我会找人来帮你指导搞定的啊。
3: 行，喂。

0: 米凯让你来指导我煲汤呀？他只说煲汤，没说指导谁。你快进来吧，等你救命了。
1: 哦。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交给你。
2: 首先啊，你要加足够的水，啊。

0: 然后加到锅里面，加足够的水以后，把鸡块放在里面，然后呢，加两片生姜。这个时候用大火煮30分钟，然后再用文火煮30分钟。之后呢，加上香菇和黄芪，再熬上30分钟。啊，这个都是我们邢队教我的。
1: 太麻烦了，要喝出去买就完了吗？
0: 外面的可不行，材料不好不说，而且味精还多。哎，那个料酒在哪儿放着呢？
2: 好像在那个柜子里，我记得。啊，在那儿呢。
0: 那个。

0: 哇塞，好香啊！
1: 嗯，加点盐。它不能吃太咸，淡一点就行。怎么样？看着不错吧？
0: 怎么样？
1: 嗯，咸淡合适。
0: 我也想尝一口。
1: 等会儿，小心烫啊！怎么样？
0: 有点烫，但是很好喝。
1: 还行啊。味道刚刚好，是吧？
0: 还行，
1: 嗯，
0: 手艺不错，就赶紧打包给邢克给送过去
1: 吧。哎，
0: 发烧的米卡还在那等着呢。
1: 对，说的是。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0: 趣中国万年福，简讲格，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哎呀，这是什么呀？闪闪发光。
1: 不行，流口水了。怎么？不舒服？
0: 怎么浑身难受啊？怎么回事啊？
1: 装的真像。看在你是我男朋友的份上，你就会装，我也帮你摁一
0: 下。哎呀，好，舒服点，舒服点。
2: 哎呀，
0: 呀，哎，
2: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呀。
3: 的确不是时候，
2: 那就走了。
3: 汤留下。哎，这汤煲的时间够长的啊，谈心了吧？好朋友之间谈什么心？只有谈论厨艺好吗？
0: 啊！
3: 啊，什么啊？你没手啊？
0: 有女朋友干嘛要自己喝呀？啊！
2: 现在真会撒娇了呢。
0: 哎呀，甜！
4: 你有没有感受到你好兄弟的爱呀、
0: 啊？呀，是不是吃醋了？开个玩笑。
2: 你坐好，我来问你。
0: 哎呀，
4: 这不行不行，看不下去了，再看下去成柠檬。

0: 那我先走了，改天我过来看你。哎，
1: 我走啦，
2: 你走吧，你走吧，我管不了你了啊。
0: 哎，
1: 啊。完了，我答应帮朋友跑一趟娱乐药，要迟到了。怎么这么多人啊？
3: 这个点儿打车肯定不好打。
1: 早知道不把车送去保养了。
3: 你要着急的话，我骑车送你吧。
1: 好，谢谢啊。
3: 走。

0: 不好意思让一下。我慢慢让一下，让一下。
1: 没事。
0: 好了，
2: 啊，好了。怎么样，拍到了吗？
0: 拍到了，角度特别好，谢谢你啊。
2: 没事，举手之劳。
0: 确实是举手之劳。
2: 那我先走了，我今天晚上有事儿。
0: 我也是，那改天请你吃饭，好好谢谢你。
2: 没事，你不用跟我客气。
0: 哦对，妈妈要跟你喝酒，拜拜。

为梦越长越暗淡，你要望着夜越孤单，不停留的翅膀背对着我前方。

0: 这个酒啊特别好。
1: 谢谢阿姨。
0: 你们喝。比心啊，就是彼此的心，喝了它就能了解。

0: 记得吃饭。
1: 我来，
0: 没事，
2: 阿姨好。
0: 哎，你好。别担心我，别熬夜，别饿着自己，按时吃饭，别一忙就忘了。
1: 知道啦。
2: 东西都收好了吧？
1: 收好了。
2: 米卡今天忙，他让我跟你说句，一路平安。
1: 好。
2: 那个到了学校，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按时吃饭，千万别太拼了，累坏了自己了。
1: 不要这样，我是去读书的，又不是去坐牢的。之前不是都没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吗？现在有机会读病理了，挺好的。
2: 阿姨会跟你一块吗？
1: 她刚做完手术，我不想让她那么劳累。
2: 我就是舍不得你。你到了那边，我要是想找你了，可不可以给你语语音、视视频什么的？只要不打扰你的话。
1: 我功课挺忙的。但是你要是找我的话，我还是可以挤出一点时间的。只是。你可能就需要倒时差了。
2: 没事没事，我就爱过你的时间。
1: 那我上车了。

0: 邵瑞，是不是辛克雷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1: 是。
0: 结果怎么样？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坏消息就是辛克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要结束了。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出院了？
1: 对呀、啊。
0: 我怎么，你的幽默感太吓人了。
1: 就是想开个玩笑，看看你的反应。我跟你说啊，这辛克雷虽然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不能马上归队，因为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呢，我建议他至少在家里边休养一个月。这期间呢，可以做一些恢复性的锻炼，但绝对不能过量。半个月以后来复查，如果出现了恶心、眩晕、耳鸣这些症状的话，马上到医院来。你是医生，要监督好的。
0: 我会的，谢少主。
1: 嗯。
0: 不过我怕他逞强，非要归队，你也帮我跟他说一声吧。
1: 我？
0: 嗯。
1: 好的。
0: 谢少主。
2: 大夫，我从旁边现场来的，媳妇刚生二胎，生完几天头就疼，这天左半身子也不能动了，今天脑子也不清楚了，你看我们该挂什么科呢？
3: 挂个神经外科吧。你媳妇人呢？
2: 在那儿。媳妇儿，
4: 让开！
5: 让一让，让一让！
6: 快点，
7: 出去！
8: 在外面等。
9: 再说不能在外面等。
3: 出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杨百娇，准备，让开！再来一次。怎么样？
6: 再来。
3: 恢复斗笠。
9: 什么情况？
3: 29岁，刚生完二胎，产后38天出现左侧肢体无力，意识障碍一点。从周边的小县城坐车到我们医院花了4个小时，10分钟前发生试产，刚抢救回来。
9: 做个 CT 跟核磁共振。
6: 您是怀疑脑血管病？
9: 脑出血的可能性很大，他的症状不轻，通知邵主任。

0: 了会诊。
1: 好。
2: 看到了吗？主任都冲你点头哎。
3: 你确定是我？
2: 行啊，妙手回春。
4: 右侧桥脑海绵状血管瘤，肝出血。
5: 出血已经压迫脑干了，这如果进一步出血的话，会导致死亡。你看到没有？这个肿瘤位于桥壁表面嘛，有手术机会，但是风险会很大。下午有手术室吗？
4: 没有，要做的话只能是晚上。
5: 那就晚上做，加个班。
4: 行，我去准备。
5: 啊，跟手术室和麻醉师说一下，他们辛苦。
4: 啊，知道了。
0: 辛苦你了。
5: 啊。
0: 俩孩子，一个2岁，一个才刚满月。
5: 嗯。

0: 收拾就行了啊。
1: 哎呀，我希望您能把这个态度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以后我在家里边也能像个大爷一样一直坐着。
0: 可以呀、啊，我把你两条腿都打断，你就可以一直坐着了。
1: 你怎么说话跟我姐似的呀？
0: 这不是你们的家族文化吗？
1: 不是。那你的意思是，越来越像我们家人了呗？
2: 嗯，我倒是也愿意。
3: 我
1: 哎呀妈呀，
3: 那个门没关住一点。嗯，
1: 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我？
3: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接你了，我多耽误事儿啊。
1: 你还真不是来接我的吧？
3: 啊？
1: 啊？
3: 那个手术这么成功，你们应该感谢一下主刀医生，
1: 是
3: 得去谢谢人家。
2: 是，
0: 邵主任刚会诊完，应该就在办公室，
3: 是吗？
1: 啊，
3: 那我去跟人打个招呼，谢谢人家。
1: 是，可说呢，
3: 啊，那个
0: 快去
3: 去啊，
0: 不着急就回来啊。

0: 把你弄醒了
1: 啊？没事儿，有点疲劳，打了个盹儿。
0: 遇到麻烦的案例了？
1: 有点，脑干出血，海绵状血管瘤，位置可以，有手术机会，但术后的症状会很重。
0: 很少见你在术前紧张。
1: 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点焦虑而已。可能是因为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吧，而且有一个才刚满月。
0: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医生不能控制病人的生死，只能尽力而为。我相信你。
1: 谢谢。
0: 几点的手术啊？
1: 8点。
0: 哦。
1: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陪我待一会儿。
0: 给你沏杯咖啡喝吧。
1: 很不凑巧，咖啡粉刚好用完了。
0: 我有。

0: 临近出血的位置了，我现在开始进行流脑分离。什么情况？
1: 心跳只有30。

0: 恢复了，六十，是脑干反射，我尝试换一个地方分离。脑干是穿透术最集中的地方，就像是电信极的总线一样，损伤一点点就会影响一大片。
1: 主任，我帮你擦擦汗。
0: 看到肿瘤了，像桑葚一样，其中有一角突入脑干。换细胞离子，鳞片。

0: 睡得香吗？
1: 嗯，我没睡着。
0: 没睡着吗？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开着发动机睡车里边，容易出事的。
1: 我有点感冒，我吃了感冒药有点犯困。
0: 宿舍里睡啊？
1: 我不是等你吗？
0: 下次别这样啊，别我担心你。OK。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开着发动机在车上睡觉，很危险。
1: 我开着天窗呢。
0: 怎么跑车里了？
1: 有点感冒了，在里边歇会儿。手术怎么样？顺利吗？
0: 很成功。
1: 那个，我饿了。
0: 饿了。
1: 嗯。
0: 这个点儿，周围的饭店也都关了，要不去个办公室吧，给你煮个面。
1: 行。
0: 走吧。煮一会儿。喝点什么？
1: 黑咖啡吧。
0: 这么晚了，喝什么黑咖啡？
1: 晚点有一个德国电话会议。
0: 等我一下啊。

0: 有点烫吧。
1: 嗯。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你不是说有点感冒吗？不喝黑咖啡，你喝这个。
1: 我没事儿。
0: 遵医嘱。下周维也纳交响乐团来这边演出，正好也能弄到票，要不要一起去看？
1: 嗯，我下周要是不是特别忙的话，那就一起吧。
0: 好。应该熟了。

0: 这火是不是太大了呀？都漏了。
1: 你能不能不要管啊？你到这儿坐着。
0: 这哪儿汤圆？这不片汤了吗？你牢骚放了吗？
1: 别瞎指挥，你等着吃饭啊！来，芝麻汤圆加酒酿桂花。
0: 芝麻我是看见了，汤圆呢？
1: 在哪？
0: 这不就是一碗芝麻糊吗？
1: 你嫌弃我？
0: 挺好的，挺好的。哎，喝点稀的也不错。
1: 刚做完手术养胃，吃这么多，对吧？固体食物不好消化。
0: 你能不能多拿一个碗？
1: 那我不就要多洗一个碗吗？
0: 嗯，有道理。
1: 对吧？
0: 是。我来这个。
1: 行。
0: 你吃这个。
1: 我不吃，嫌我胖是吧？
0: 哎呦，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才的事儿。
0: 啊？没有，没有。
1: 快吃点，我喂你。你刚出院，我得喂你，
0: 太甜了，
1: 照顾好你。来，乖，我吃啊。你这样子肚子上也有肉喽。
0: 养猪呢，那
1: 就更般配啦。好了，
0: 吃完了。
1: 嗯。哎呦，我来，
2: 我来，我来，
1: 我来。我来
2: 了，我都做完手术这么多天了，手都痒了。我来，
1: 你以后有的是表现的机会啊。我来，
0: 以后，什么时候？多久？
1: 就是，对，以后很久的事情。去看电视吧。
0: 行吧。
3: 好，
4: 绝对
3: 的
4: 手
3: 术。
4: 老
3: 头，好的，兄弟，不要着急啊，稳扎稳打。
1: 别看了，你刚手术完，不能太激动。
0: 你不让我看，我更激动。
1: 我的天哪！哦，赢了！太棒了，这球！好球，好球！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兄弟，不要着急。
1: 赢了，赢了，赢了！
0: 你别咬我行吗？
1: 我
0: 比我还激动啊！
1: 你不晕吧？
0: 不晕。
1: 啊，头晕吗？
0: 我头晕，我看球。
1: 哦，我没事，我不难受啊。
0: 不难受，不难受。
1: 哇，好开心！哦，好球！
0: 不是。
5: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靠谱一点啊？你答应好别人的事儿，你干嘛让我去？
0: 不是，这事儿他真不能怪我。那我答应他的时候，我今天有时间呢。那谁知道罗婷突然之间跟我调班，我得执勤。
5: 罗婷呢？
0: 罗婷在家里来人了，他有事儿啊。哎呀，你就帮我去一趟吧，让我表妹还等着呢。人说了，你只要去2块钱一个小时啊，你就教他一些什么。那个防身术、跆拳道、散打，就教他这个东西就行。你，他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妙龄少女受迫害吗？嗯。
5: 我说你哪个表妹啊？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0: 哎，我表妹多了，你想了解哪？
5: 啊，行了行了，我到了啊。会想象什么时候成你表妹了？
6: 你怎么来了呀？李念呢？
5: 啊，他有事儿，叫我过来了。你要去跆拳道啊？
6: 嗯。
5: 有人跟踪你？
6: 我也不确定，就是有个变态说是我粉丝。天天在微博私信发我好多恶心的话，关键是还说出我们家地址了，太可怕了。
5: 那你直接报警啊！
6: 这种情况不能立案吧？他也没有行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难道警察能24小时保护我呀？估计就是个。

0: 变态键盘侠，哦，我跟李念说好了，200块钱一小时，
1: 不用，跟你当然不用了，咱俩是好朋友嘛。像你这样的初学者，我先教你点自由搏击，右腿后撤，重心后方，双手护住自己的脸颊。 因为这个部位是脸部最脆弱的部位，很容易被对手KO。 用腰部带动你的大腿，再看一遍，腰部带动你的大腿，教一遍慢的啊，嗯，起，用腰部，踢腿，撤回，一二三，再试一遍，一二三。 接下来我们练习前踢，发力方式跟刚才一样，只是方向不一样。你看一遍我的示范，试着做一下。来，一二三，踢，收，一二三，踢，收。在人体最脆弱的地方，一个是咽喉，还有个地方就是，你。 要不这样，咱们实战感受一下。来，你试试。我不会踢这样。没关系，什么都不要想，往上踢 ，OK， 一二三，漂亮，一二三，用劲，用劲。对不起啊。没事，你再来一次。来，用劲，一二三，走。
2: 漂亮，一二三，走。好，你现在筋儿不够松，所以你发力不好，踢不准。我帮你抻抻筋儿。
3: 哎，疼！
2: 我，
1: 你平常不是练过瑜伽吗？
2: 我没拉过这儿。
1: 来，放松，坚持住。
2: 不，
1: 这个。
2: 那个，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这腿就是得是。来，
1: 先起来了。
2: 今天练的差不多了吧？
1: 啊，好。
2: 撤。
1: 那个，
2: 你就当做是好朋友之间的 goodbye kiss 吧啊，你别放在心上啊。

0: 其实右手会有功能性损伤，骨科那边说很难完全康复。听说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1: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的人生，不知道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哎，辛克雷怎么样？我觉得恢复还行。那就好。哎，记得你有假了，可以休息啊。
2: 谢谢邵主任，我会处理好的。
0: 哎，冬梦，那什么，明天我回去，和你们一起见面。
3: 你要不要再多休养几天？
1: 我都休养这么久了，训练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好的休养。就这么定了。
3: 我回来了。
1: 我先挂了。哎，这么晚？
3: 哦，有一个严重那个脑创伤的患者，刚手术完再回来的。
1: 刚才听你电话里说要回队里啊。啊。
3: 那个，马上要比武了，我休息这么久，也该回去了。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啊？这不再商量吗？你给队里也打过电话了，东西也收拾了，这叫商量吗？这叫通知。
1: 生气了？没有。还说没生气，都写脸上了。
3: 邵主任说你最好休息一个月以上，你怎么能不听话呢？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你看我这身体。
1: 我跟你说，我举起你都没问题。你看啊，
3: 走，你给我放。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事儿呢。
3: 我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会负责的。不放心。 你肯定一训练，也不记得邵主任的话了，也不记得我了。那他我肯定是不记得，但我肯定记得你啊。
1: 你啥正形都没有。
3: 我会时时刻刻都记得你的担心，让我去吧，好不好？好不好？
4: 你要是什么事，你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不用担心。
3: 嗯，
4: 我真的不放心。

0: 副队，请好队监吧。王者归来，
1: 太好唱了吧！
2: 进！
3: 欢迎队长归队。
0: 这个射击练习很有创意，可以保留。
2: 立。
1: 怎么样？歇了3个星期，不痒了吧？
2: 还是你懂我啊。

0: 太长时间不见，可来生我气了。
1: 不着急，慢慢来，还有时间。
2: 默契这东西，培养几年就有了。
0: 今晚出去吃饭，我请客。
3: 是。

0: 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别让我担心。
1: 进。
2: 哎，行了。
1: 什么？哎呦，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哦，有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吧？吃完饭就没看着你。
2: 那行了，晚上要不咱们一块儿开个打游戏吧？
3: 我不打了，我打个电话。
2: 啊，
1: 那行，那你先忙着。
2: 嗯。

0: 喂，
1: 忙吗？
0: 我在看手术视频呢。
2: 你身体觉得怎么样？
1: 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今天打枪的时候，手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自觉的抖，这会不会是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垂体腺瘤一般不会导致手抖啊。
2: 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眼睛呢？
1: 眼睛倒没事儿，就是手抖。
0: 手术肯定是成功的。你这样，你明天来医院一趟，我带你再去找一下邵主任。
1: 行，挂了。
2: 你等一下。
0: 你有问题能直接告诉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我很开心。
1: 我答应过你，当然要做到啊。
0: 那你答应我，别着急，好吗？
1: 行啊，放心吧。

0: 这次工程前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垂体瘤，米卡知道，专业术语你不懂，说白了呢，就是你脑子里的不好的东西都已经切除了。可是我现在拿枪还是手抖，大脑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控制着很多的神经，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呢，但是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给你保证，这次手术对你的上肢神经没有一点点影响。
1: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一下？
2: 放松一点，多休息休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了。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康复训练之类的？
1: 做一做指上压或是举举哑铃啊，这样有助于你上肢，尤其是手部力量的恢复。但是我建议你要适量，毕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2: 嗯，那他回颈对训练可不可以啊？
1: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 给你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的时间才行。我知道，你很着急，对吧？但是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你精神上的焦虑或者紧张也会造成你的手抖，所以别太关注手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3: 好，明白。
4: 谢谢邵主任。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吗？
1: 别笑了，
0: 你喜欢什么？
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3: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胜利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擂战鼓。

0: 比剑精神，而今夜的梭鱼湾也即将迎来亮剑时刻。狭路相逢，勇者胜，两支球队，一座球场，同一种精神。今夜无论胜负，敢于亮剑的人都是英雄。让我们共同期待剑锋所指，所向披靡。好，双方的比赛呢即将就要开始了。那本场比赛我们会随着比赛的进行来为大家详细的介绍双方的出场阵容。那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是李伟，第一助理裁判是赵博洋，第二助理裁判是田亮， VR 裁判是秦亮， VR 助理裁判是全文豪。好，我们看到这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夜景，
1: 对，
0: 梭鱼湾三面环海，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在亚洲来说都算是顶级的主场的一个球场。
1: 没错，其实今天七七队来到梭鱼湾体育场，可以明显感受到来自主队球迷的一种压迫感。
0: 对的。好，随着主裁判李伟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首先呢是身穿橙色球衣的七七队获得球权，他们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大连队身穿一身蓝色的球衣，他们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比赛一开场啊，击击队的十号赵汉文，这是为击击队打入东北超首球的一名球员哈、啊。刚刚呢是被大连队这个犯规放倒了啊，击击队获得一个前场的定位球。
1: 但一开场啊，可以看出双方球员实际上来讲，从身体的一个状态啊和从姿态来看的话，还是比较放松的。
0: 是的。好，我们也来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首先呢，来介绍身穿橙色球衣的客队鸡西队。鸡队今天的开场呢，排出的应该是一个541的阵型，门将是一号孙元，后卫线从左往右是47号段成瑞，15号赵世贤，45号队长张古旺，18号刘子成，44号曹硕。中场的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48号杨浩，7号夏雨，46号乌麦尔，10号赵汉文。那么顶在前面的是12号前锋于天豪。

0: 这个球呢应该是界外球，发球违例。
1: 对，
0: 贺兆斌。中场呢四名球员从左往右分别是16号王仁杰、6号张浩奇、8号王宇航、17号张雪龙。前锋线上两名球员是25号张启明和11号李烨。我这个球啊，
1: 哎呦，应该是
0: 两个人
1: 撞到了孙源。
0: 对，两个人呢是撞到了一起啊。孙源这位老门将呢已经是39岁的高龄了。前面的比赛当中呢，他一度呢也是膝盖有伤，
1: 对，
0: 缺席了几场比赛。那在今天这场比赛赛前呢，孙源在来大连的高铁上还呢
1: 一直在喊话，
0: 对，在喊话大连队啊。那今天一上来哈，第一次的扑救，应该是又伤到了膝盖，队医呢进场要进行一个处理。
1: 刚才金西的球迷也非常可爱啊，自掏黄牌。
0: 今天在大连的苏玉湾体育场的北看台上啊，有一片橙色的球衣，
1: 嗯，
0: 那就是呢远道而来的鸡西的球迷啊。今天呢无论是鸡西的球迷也好，还是大连的球迷也好，我们呢在现场呢都是用自己的文明观赛的方式来迎

0: 这些球迷之间的一场狂欢。
1: 是的，
0: 每一场呢，东北超的这个氛围啊，真的是非常的棒。
1: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对于大连队来说，他们还是要争取在主场要尽早的进球才行啊。因为大连队目前呢，虽然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但是身后的追兵属实是不少的啊。包括呢，目前排名在第七位的哈尔滨队，理论上都有反超的可能性。我们看大连队这个边路进攻，
0: 没有传起来，
1: 低平球的传中啊，没有传起来，
0: 还是非常有窒息感的。
1: 看到刚刚这个给到看台上啊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啊，整齐的呐喊着战斗鸡西队。大连队前场球呢还是没有控好，鸡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双方现在在中场的球权的争夺是比较激烈的，反复的易主。

0: 哎呀，这角度有多好看！其实我觉得这场球的话，大连和鸡西队既是一场技术或者是球技上的一种比拼，也是一种心态上的一个比拼。就是大连队此时此刻特别想马上取得主场的这样一个优势，为这场能够全取三分啊，那打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呢，鸡西队呢，现在目前来讲，他们心态非常放松哈，我只要踢一场非常对得起球迷的这个漂亮的足球就可以了。
1: 是的，
0: 所以说他们非常放松，反而呢显得大连队这边要紧一些。几次尝试边路，但是这个配合都没衔接上。
1: 是。现在呢，控球的是10号高旭啊，这是一个能踢前场也能踢后卫的这么一名球员，身材比较高大，目前呢是被王索龙指导呢当做是后防线的定海神针在用啊。他大人队进了禁区，这个球
0: 看
1: 裁判怎么来判啊，裁判怎么来判。这是16号王仁杰，也是在东北超期间经历了高考的这样的一名球员。大连队前场逼抢，抢得很凶啊！这个球呢，应该是身后有一个犯规。这是17号队长张雪龙，
0: 李烨非常聪明啊，一个上抢就是防止鸡西队的这样一个快发。
1: 这目前比赛进行了有6分多钟的时间哈，从
0: 些难度的啊，如果说第一脚能停好往前一带的话，也有可能形成单刀的局面。

0: 的变化出现在了中场，宁少康这个球还是呢出现了失误，吉利前场抢断之后想要形成突破，但是呢被大连队断下来，看大连队变成了一个转换的机会，张启明边路拿球观察队友传中，这个球呢是想低平球传到禁区的前点，但是呢被破坏了。
1: 但是刚才这次进攻的组织这个线路啊传的是非常的清晰啊，
0: 吉利队想要直接的去打穿大连队正面的防线这是不太容易的，双方这两个回合感觉突然间在加速。
1: 对
0: 啊，同样呢中场呢也稍有一点脱节，好在大连队及时的回位了，我们看啊非常清晰的一个451的一个阵型，五名中场，好的漂亮的上墙分别路，张启明
1: 可以稳一下，
0: 直接走下线往里抹
1: 硬吃。
0: 但是我们看啊张启明这名球员呢显然呢身材很高大，但是呢速度并不是他的一个特长啊，这个球边路想往里抹这一下呢最后呢应该说蹬地啊显然是没有蹬上啊，被对方呢卡住了身位了。
1: 而且这个球的话其实可以等一下后方支援的队友啊上来之后呢再形成一些短传的配合，自己下去之后这球不知道往哪儿传也是很难受。
0: 张启明也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球员，
1: 看
0: 这个边路，好的传中，可惜啊中路的包抄的球员呢没有抢到球，球还在大连队脚下，外围再往里直接起高球，现在门将的范围内了，
1: 传大了，注意力要集中啊。对，
0: 我们看今天啊这个应该是王可龙指导在赛前有针对性的布置，就是呢大连队在前场抢的是比较凶的，我相信王可龙指导和大连队队员们呢也一定会去看机器队前面的比赛录像。我们看这个球传到中路
1: 有没有
0: 球，
1: 哎，
0: 球进了，
1: 球进了，
0: 球进了，这是你看是王仁杰的头球，应该是来自于队长张雪龙的传中。
1: 开场11分钟，大连队进了首球，
0: 16号王仁杰，我们再来看这次非常清晰的配合，这一下啊可以说呢鸡西队这个18号啊刘子成啊门线上这个解围差了一点。
1: 其实刚才张雪龙这个球传的啊其实很有欺骗性的，因为在这个禁区啊中间的位置中路已经是空出来一名球员了，但是他没有传啊，选择了王仁杰打了一个半高的球，王仁杰呢头球一蹭出来，
0: 王仁杰也是上演了激情的华贵庆祝。这样的话对于大连队来说呢算是取得一个梦幻开局哈，开场不到一刻钟已经取得领先了，那后面的比赛呢大家这个思想包袱应该可以卸下来了。看李烨边路再传，
1: 想依靠速度。
0: 那这场比赛赛前呢我们的前方记者赵雷啊作为这个大连队的跟队记者，他呢也给我一个消息说赛前训练的时候大连队重点练的就是这一条线，就是右路的下底传中。那看来呢王索龙知道这个线路的设计还是奏效的。
1: 对，
0: 大连队又获得了一个角球，
1: 镜头给到了孙源，哎呀也是有一点不甘心啊，但鸡西的球迷还是非常支持鸡西的。
0: 这个球呢孙源也在想啊，如果再让我年轻个5岁，可能我的速度更快一些，这球也能够打出去，
1: 就差一步。
0: 但是王仁杰这个球呢也确实是迎着防守啊拼尽了全力啊，
1: 这也是有着这个受伤的代价啊在里面的。

0: 看这个角球，传到中路，第一点被破坏了出来，球还在大人的脚下。边路两个人面对三个人的防守啊，最后呢把球呢是逼出了一个前场的一个界外球。45度直接的传中，漂亮啊！一个内部的直塞，看看传中，再打，禁区内的乱战，还有机会。哎呦，啊，张启明啊，这脚呢显然没有准备好啊，放了高炮。但是刚刚大连队在左路的这个内部的这脚直塞球，确实是形成了破线了。
1: 对，直接打穿了。从11分钟大连队进球到现在的15分钟，哎，现在机器队门前确实有点告急啊。
0: 是，
1: 出了边线，
0: 这球应该是出了边线啊，后场的一个界外球。
1: 可以看到大连今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炎热的，那对于远道而来的鸡西球迷啊，那大连的主办方也是非常贴心啊，每个人都发了这个身上这个套的这个这叫降暑的防暑降温的这个一个小袋儿、啊、
0: 哎，降温袋。
1: 嗯，
0: 现在呢鸡西队的整个的中后场两条线啊已经被压回到自己的30米区域内了。看这球，张启明再传
1: 这个球，看看，
0: 哦，这个球啊，门将孙元真的是立功啊，用自己的胸膛把这球打出来，
1: 这应该是一个越位球。
0: 对，这球应该是越位了，但是这一下，
1: 其实孙元，你看在两名球员之间已经是有了身体的这样一个接触之后，孙元第一时间没有考虑自己的伤势啊，还是爬过去要把这个球给扑到一个安全区域去。其实对于这样一位老将的话，说心里真的是很敬佩。
0: 是的啊，虽然说呢，在场外开场踢了也就是17分钟，孙元已经是两次受伤倒地哈。经过队医的开场以来的整个进攻呢，可以说还是在沿着两个肋部呢做文章。
1: 嗯，
0: 先是呢在右路反复的去尝试获得进球，进完全直塞球去破线，
1: 而且非常有效，直接就打穿了对手的这样一个防线。
0: 后场断球之后，林少康分到边路，
1: 要起球了。
0: 王仁杰应该是一个左脚球员啊，刚刚这个右脚的这个传球呢显然是没有踢出一个应有的一个力道。漂亮！
1: 哎呦，
0: 想查
1: 都没反应过来，
0: 这
1: 机器队员直接前插过去了。
0: 又是10号赵汉文，长相酷似郎朗的球。
1: 对对对对对，这球传的漂亮，跑位跑得很漂亮。想借助主场的这样一个优势呢，能够取得2到3粒进球的话，那这样主场的一个三分应该就会稳了，不会觉得王者会这么少。
0: 好，看这次前场抢断之后，
1: 兵不与
0: 张雪龙。
1: 哎、
0: 再传，漂亮！李烨选择，这球有点像是四传四射了。
1: 对。

0: 对，
1: 球没处理好，应该是想传中。
2: 看到看台上呢，也是穿着特色的服装哈，在演绎这个舞蹈的啦啦队。给到边路，有大部分球员倒地啊，这是队长，张雪龙。但是呢，球还没有形成死球，比赛还在继续。张雪龙呢，自己也爬起来了。看王仁杰，丁少康上来了，
3: 直接远射，
2: 然后进了边路，有反击的机会。
1: 哇，这个球，
2: 这个球。
1: 看看裁判怎么说，
2: 要不要给牌儿啊？这个球呢，其实已经是对方一次明显的反击的机会了。英少康啊，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那这场比赛如果再得黄牌的话，他的最后一轮比赛是要停赛的。英少康目前呢也取得了两个进球。
1: 这英少康这个小伙子特别可爱，在和沈阳队大连队主场，在和沈阳队比赛的时候，他主罚的那粒点球没有罚进，赛后呢也是，小伙子哭了哈。

0: 这样的话呢，裁判并没有出示黄牌啊，也算是应少康呢逃过一劫。脚下打滑，
1: 嗯，这个球应该是判了一些冲撞的样子。哎，孙源是第三次被撞到了。看一下这个球，
0: 这一下呢？还是孙源自己啊，脚下这球不知道是草皮的问题，还是说他这个受伤的膝盖蹬地发力这一下没蹬上劲儿啊，总之呢是确实是一个相当于门将的一个失误。
1: 嗯，

0: 上半场比赛踢了已经超过25分钟的时间了，大连队呢暂时是1-0领先。这个进球是在11分钟的时候由王仁杰啊，16号王仁杰头球打进。这是大连队东北超的第9粒进球，看这球边路再传，好球，一个倒三角。还是禁区内在混战，吉队把球摘出来，球还在大连队的控制范围内，再重新的来组织。王宇航啊，给到英少康，分到右边路，李烨，吉队抢先一脚把球踢出了边线。大连队继续来发界外球，直接呢手榴弹界外球打到禁区内，这是于天豪回来了啊！这名中锋的这个支点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对，
0: 回撤很频繁，而且呢以人做球这方面呢还确实是他的一个特点。你看长传传得很准，再打11号李烨呀。
1: 这小球射得很有力量，但可惜射太正
0: 了，角度太正。
1: 嗯。
0: 后场呢，这个高旭的这。

长传球很精准啊。李烨啊，他的主力脚应该是右脚，所以左脚这脚球呢，虽然说啊部位吃准了，但是呢角度没有控制好。当然对，这个进攻啊像潮水一般哈，一浪高过一浪。目前呢射门大概是4-1。

0: 面对大连的这样一个攻势，鸡西现在没有好的办法去处理和解决，只是一味的防守。
1: 左边路突破，一扣，漂亮，再传。中路呢，包抄的几个人缺少一些层次，看外线的这个进攻。
0: 哎呦，
1: 又是一次失误啊！应少康，好在呢高旭在后面啊一夫当关，把这个球破坏出去了。

0: 这个球应该犯规了，
1: 就是八号王宇航的一个犯规。
0: 46号阿布利米提，
1: 这一下啊，王宇航这个动作其实是稍稍有些大。
0: 对，
1: 啊，看台上鸡西的球迷还是呢在给球队加油。
0: 其实我们平时踢球啊，都知道，如果说机器队有机会把球运到前场的话，就有机会产生进球。这我觉得也是应该目前为止机器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球要过半场。
1: 对，那这个摆脱的还是很漂亮的，交给队友，啊，利用场地的宽度打到机器队左路来，看看边路，这次进了禁区。赢得了一个角球，应该是48号杨浩为机队呢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
0: 看一看这个定位球会不会给机西带来进球。
1: 弱队打强队啊，定位球确实要把握好。
0: 对，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得分手段。
1: 传到中路，第一点被大蓝队顶出来，机队回断之后，球呢在边路，想要一过二这确实是太难了。
0: 嗯，
1: 张启明，球已经出了边线。我们看刚刚这个球啊，机器队虽然说在角球进攻当成过程当中呢，球没有形成攻门，
0: 嗯，
1: 但是呢，他们的队员没有说第一时间全部的退守，而是在高位在就地在进行一些逼抢，那最后呢，也是让大连队呢没有形成有效的反击的机会。
0: 这也是现在很多球队，包括俱乐部啊，包括这个国家队非常主流的一个打法。
1: 对，因为你在前场呢，一旦形成了反抢之后呢，形成转换的机会，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进攻的一种方式。
0: 对，这样的话，再一个呢，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呢，来延缓这个进攻球队的这样一个反击的时机吧。
1: 对
0: 对。
1: 目前看大连队呢在右路哈，这个贺兆斌36号贺兆斌17号张雪龙还有这个11号李烨，他们三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呢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危险。而左边路呢更多的就是靠王仁杰个人的这个速度和突击力。

0: 比赛踢到32分钟，双方队员的体力可能有一点点啊，都有点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更多打的是这种突破。
1: 然后我们看啊，大连队呢在场上阵容阵型上有一些调整啊，位置上有一些变化。刚刚这个球是中锋啊张启明回到了后腰的位置上来接球，然后呢顶在最前面的是，相当于是王仁杰顶到了中路的最前面的位置。

高月晨再把球给到边路，是张雪龙到了左路一扣，那在比赛进行到30分钟过后，大连队的球员在场上位置开始进行一些微调。张雪龙呢出现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而原本在左边路的16号王仁杰呢是顶到了中锋的位置，而张启明呢回撤到了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中场的位置。

0: 队，球给了边路，戴水龙四十五度直接往禁区里边传，吉队解围出来，二点球在大连队控制范围内，又是打了一步。好在吉队的十五号王世贤预判到了这样的一个意图啊，把球解围出了边线。
1: 因为大连队现在把这个鸡西队的这两个肋部打得确实很难受，感觉传哎就能进去。
0: 大连队前场丢球呢，他的这个就地的反抢也是很积极的，所以鸡西队现在很难第一时间形成一些转换进攻的机会。
1: 嗯，
0: 四号丁少康拉到了边后卫的位置上，那么三十六号贺兆斌顶上去了，
1: 还是
0: 又是打了一步，王仁杰进了禁区，背身拿球想转身直接传，可惜啊后点呢没有人在包抄，张雪龙在另一侧得到球，
1: 这下没有传好，应该是踢呲了。
0: 大连队现在呢，问题是他两个边路确实能够形成一些破线的机会、传中的机会，
1: 嗯，
0: 但是呢，整个中路的包抄的点呢，普遍是站在一条线上，缺少一些层次，
1: 嗯。
0: 又是边路，十一号李烨，
1: 球停得很漂亮，
0: 转身再传，被解围了，张雪龙，二点球控制住，看队友，一队。我们反击，就是自己啊没有把球处理好，
1: 好在啊金西队后卫是把这个球卡住，卡在身后了，没有让大连队起脚啊。
0: 啊，金西队这两下把球控得还不错，给到中锋再回做，这样的话呢后续的部队可以跟进了。
1: 嗯，球慢慢推到现场，
0: 可惜了啊，这个球边路这个传球显然是没有处理好，
1: 对，这个球传得太随意了。

0: 赛进行到35分钟过后，场上球员的体能已经有一些下降的迹象。
1: 嗯，
0: 所以呢，两个队其实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脱节的一个情况。斜长传，边路这是有空当的，第一下，可惜也没有停好。47号是段成瑞，西西队的47号。

0: 裁判应该是先吹停了比赛啊，有球员，有激烈的球员呢倒地受伤。双方球员抓紧时间到场边呢补水。
1: 对，这天气还是很炎热的。
0: 大连呢今天在赛前小苏也介绍到了，晚上呢温度也是在29度啊，确实呢对于足球比赛来说呢，这个温度还是球员们的体感还是会相对要热一些的，体能消耗会比较大，
1: 对，
0: 会比较出汗会比较多。
1: 这29啊，这个第一个进球
0: 啊，一个进球的过程，
1: 差一点点在门线上就可以。
0: 王仁杰这个球员真的是很拼，
1: 而且你发现他投球结束之后有个第二点的跟进，
0: 是
1: 啊，确保这球我一定要塞到啊这个机器队的球网里。
0: 对，
1: 其实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对于双方队员来讲是一个挑战，对于双方的球迷也是一个挑战啊。
0: 大连的球迷啊，在看台上还是在边加油边跳哈、啊。这样一种方式，

0: 好，比赛继续，击对前场的界外球。直接打到另一侧，但是这球呢被大连队断下来了，这是一个反击的机会。
1: 遗憾没趟过去，
0: 没有趟过去。

0: 来到了40分钟，常规时间还剩不到5分钟的时间。
1: 对，上半场的尾声阶段，看主裁判是在跟 VR 做一个交流，好，应该是没有问题，比赛继续。最后的这几分钟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呢，需要咬牙坚持一下。
0: 嗯，
1: 赵汉文受伤倒地，
0: 两个人的腿是磕在了一起，
1: 撞在了一起的，就是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和机队的10号赵汉文。

0: 看台上的鸡西球迷还是非常的热情。
1: 嗯，
0: 目前犯规，大连队7-0啊，能看得出来大连队这场比赛呢，确实他的整个的进攻啊，更有侵略性。张启明走到边路，还是王仁杰小手打门球进了，漂亮！王仁杰这个球打得非常的精彩，一个小角度的打门，角度要的非常刁，击中了远端的门柱，
1: 梅开二度
0: 了球网，
1: 嗯，
0: 梅开二度。
1: 这脚打的这个角度是真刁啊！这球员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王仁杰这个脚法真的是非常的好啊，其实角度
0: 一脚贴地斩啊，将球打入，这样的话大连队2-0。
1: 脚攻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推射。看一看今天王仁杰能不能也来一个帽子戏法。
0: 队的心态，双方的心态都不一样。那么带着2-0的比分，如果回到更衣室的话，对于大连队来说，那可能会从容许多。
1: 嗯。
0: 而对于鸡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其实不用考虑太多，对吧？争取能连续3轮有进球，就已经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了。我们看这球，
1: 摆脱
0: 之后打门，

0: 还是来自于48号杨浩。
1: 可以说上半场场上最闲的人就是
0: 大连队的
1: 门
0: 将
1: 了，邱宇恒，路依然是保持的非常高，
0: 是，
1: 而且一直在给基西的这个左路一直施压。
0: 好，随着裁判哨声的响起呢，那上半场比赛结束啊，比分呢暂时是2-0领先基西。那这样的一个比分呢，对于大连队来说加油助威。我们呢先把画面切回到演播室。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7城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到位，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5G A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啊，那哈秋你看过之后你的感觉如何呢？
0: 我刚刚也其实也提到了，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说就是这个王仁杰哈，这名球员。在前不久呢，刚刚参加完高考，今天呢上半场就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而且这个小伙子真的很有拼劲儿哈。
1: 对，
0: 无论是第一个这个头球啊，这种冲顶哈，这种坚决、这种果决面对防守哈，这个硬板场他这个阵型啊，临场这种调整变化，也确实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而基西队呢，上半场虽然说进攻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为数不多的进攻当中呢，他们那种边中的配合，哎，相信呢也是让大连队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1: 没错，
0: 所以呢，希望吧，希望两支球队中场休息能够做出一些更好的一些调整之后呢，下半场能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发挥。
1: 对，好的，那比赛中场期间呢，也是现场为观众准备了非常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演出。那接下来呢，把信号交给前方。

被誉为天堂之舞的国家级飞椅木岛纵歌踏月而来，他们迈着憨态可掬的步伐向观众们走来，他们是双城友好的使者，把无尽的热情和美好祝福传递给现场的每一

足球场上攻防转换只在转瞬之间，舞台之上连连变换只在弹指刹那。今天绿茵的激情将邂逅川剧的神韵，朋友们屏住呼吸，睁大双眼，精彩即将在瞬息之间绽放。掌声有请绿茵朝舞变脸秀。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特别节目《东北超带劲儿》。那可以说呢，活动非常丰富啊，演出也很精彩，咱们的互动留言呢也是热闹起来了啊。这样，小付给大家说一说。
1: 没错，关于这一场比赛，网友们在评论区的讨论可以用热闹非凡来形容啊。我看到有大连的球迷发来弹幕说，上半场大连这传控看着比吃海鲜大餐还让人上头，而金西的球迷就非常幽默了，留言说金西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下半场加油。其实正是这种随时随地造梗的幽默感才是东北超出圈的必杀技，硬是把一场场激烈的比赛变成了全网围观的喜剧盛宴。
0: 看来大家都是热情非常高涨啊。那大连队和鸡西队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那哈修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2: 我的期待是希望鸡西队下半场能再进个球、
0: 加油。
2: 哎，已经是连续两轮了鸡西队都有进球、而且呢这两轮的进球也都是在下半场发生的，所以其实我是真的很希望鸡队能够延续这样的一个好的势头哈，能够在下半场呢有一个进球。当然了，对于大连队来说呢，现在2-0其实也不是说他们能够完全的去提前的去享受胜利的这么一个比分，那下半场呢仍然是需要大连队去提高他们的比赛的专注度和执行力的。而且过去的四轮比赛大连队都没有赢球，但是呢大连队有很多的比赛都是先进球的一方啊，是自己的防守呢出现了一些问题之后，导致呢最后是没能够收获一场胜利。所以今天的下半场对大连队来说肯定是希望自己能够保证球门不丢球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争取再更多的去进几个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下半场呢双方可能都会在进攻端争取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呈现吧。
0: 好，希望下半场呢双方呢能够展开互攻啊，为大家献上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了啊。好，那辽宁移动呢为大连助威，火力全开。大连丹东啊、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七城的移动用户看过来，你们的助威流量已经是到位了，最高5GB。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打开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流量福利，即刻到手。移动5G 优质网络全程助力，高速流畅，为比赛喝彩。那大连队和鸡西队的下半场比赛即将开始，我们把画面交给前方。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体育休闲频道和北斗融媒客户端为您定期直播的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第六轮大连队在主场对阵鸡西队的下半场的比赛转播。那我们刚刚看到呢，大连队中场休息是做了一个人员的调整，由21号沈欣欣上场，换下的是他们的25号张启明啊，另外呢由李宗航上场，换下的是李烨。

0: 这样的话，大连队呢下半场一上来先做出了两处的人员调整。好，随着裁判员一声哨响呢，下半场比赛开始啊。下半场首先呢是由大连队获得球权，大连队身穿蓝色球衣，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基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橙色的球衣，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1: 其实下半场比赛对于基西队来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好负担的，就应该是放手一搏。
2: 是的啊，
1: 东北超已经是进行到了常规赛，已经进行到第六轮了，那一共是七轮嘛。那在倒数第二轮的时候，我觉得基西队应该是敢打敢拼啊，只要比赛踢得精彩就可以了。
0: 我们看大连队一上来呢，还是抢得很凶。刚刚这个犯规啊，应该是大连队本场比赛的第十次犯规。
1: 嗯。那大连队的想法呢也很简单，能够再进一个球，稳固啊这场比赛的胜券就好了。

0: 大连队这两个换人，我们来看啊，换下的是李烨，换上的是李宗航。李宗航也是打入了东北超历史首球的这名球员，是一名中场球员啊，进攻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啊。另外呢，就是由这个21号沈欣欣啊换下的是张启明啊，可以说呢，都是在中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调整。
1: 看来大连队还是想持续这种火力的输出。
0: 是啊，看击队那一球，大连队第一点解围，二点球直接吊门。是10号赵汉文。

0: 法兰队中场把球断下来之后呢，再交到后卫线来进行组织。
1: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大连队呢对于这个足球节奏的把控呢，还是要胜过基西队一筹的。
0: 对啊，我们看这球啊，边路应该是一个角球啊，应该是一个角球。画面也是给到了基队的门将，39岁的老将孙元。
1: 按照东北超球员年龄的规定啊，那可能过了今年之后啊，孙元明年很有可能是不会再参加东北超了。
0: 对，按照目前的东北超的参赛的要求呢，是不能超过40岁。
1: 嗯，
0: 还是高月晨来主罚这个角球。前点，基队解围，但是呢没有出禁区，在禁区线上，看看基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这是8号王宇航及时的解围。

0: 吉西的这脚长传非常到位啊，但是这个球员接球的球员没法转身。
1: 看看边路，一个二过二的配合，赢得了一个角球。
0: 嗯。就像哈修之前说的，现在对于基西来讲的话，定位球有可能是他们取得得分的最好的这样一个战术了。
1: 是，看看这个角球啊，能不能把握住。48号杨浩来主罚。
0: 从东北超开赛以来吧，全网的或者是全体的球迷都希望看到基西队能够拿一分啊。
1: 那今天啊，显然大连球迷是不希望的。那来看这个球，看这解围出来，
0: 示意手球。
1: 示意基西的球员都在示意说有手球啊。裁判呢也在等 VR 有没有相关的提示。
0: 如果说这个时候
1: 来看啊，
0: 哦，是碰到了，
1: 这个球呢确实是有碰到啊，但是呢要看是否是一个有意的行为，裁判员啊 VR 应该是还没有给裁判提示。
0: 嗯，好的一个急停，
1: 边路李宗航。机会不好啊，交回到中路来，再打到另一侧，
0: 还是想打内部，
1: 还是想打内部。
0: 上半场大连队在打这个基西内部的时候已经是尝到了甜头啊。
1: 其实大连队他中场这五名球员呢基本上是8号王宇航相对来说是拖后的一个后腰的位置，
0: 嗯，
1: 另外的四个人呢在进攻当中呢他确实是一字排开，那么既能保证一个宽度，同时呢在内部呢总是会有人去伺机去查哨。
0: 哎呦，这个球自己带出了边线。
1: 王仁杰这一下还是倒在了基西队的禁区内。
0: 哦，
1: 应该是这一下呢
0: 解围的时候踢到了小腿。
1: 唯一失意应该是问题不大，
0: 对，就看一看这护腿板带的这个位置高不高。

0: 杰今天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就观察对方门将啊，然后呢不能妥协。
1: 对，我觉得第二个球进呢是可以体现他的这种冷静、啊、和这个技术。
0: 是的，

0: 哦，这球英少康大意了。
1: 哎呀，遗憾啊，稍微趟的有点大呀。
0: 于天豪啊，有些毛躁。上半场有一次回防的犯规，其实已经是
1: 险些
0: 了，
1: 险些是一张黄牌。
0: 是的，包括呢上一轮比赛啊，也是因为他的手球送给了对手一个点球。打到禁区内，张雪龙回做，再传中，中路。看看
1: 有
0: 机会打门，
1: 哎呦，
0: 哎呦，这脚球啊，李宗航，这脚球力量还是很足的，而且部位吃得很准啊，应该是我们看是孙源的扑救还是后卫把球
1: 后卫应该是挡了一下，
0: 我们看啊，哦是后卫，
1: 嗯，
0: 后卫用胸啊把球挡出了底线，
1: 对，
0: 李宗航脚头还是很硬，
1: 嗯。但是也可以看出了这个39岁的老将啊，孙源也是做出了一个扑救的动作。
0: 对，这球虽然说孙源呢没有碰到球，但是这个愉悦的动作做得还是很漂亮的。大连队啊，又获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下半场也踢了超过10分钟了。
1: 哎呦！在禁区内啊，
0: 禁区内啊，有人呢
1: 正好有身体接触啊，
0: 对，双双倒地啊，裁判还是先示意的角球不要发啊，裁判员要过来要跟两个人呢交流一下。这一下感觉李宗航摔得不轻啊，我们来看，相当于是鸡西队的球员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是使了个千斤坠啊，自己的这个重量呢全都坠到了李宗航的身上。
1: 对，
0: 裁判员把两个人呢叫到身边，还是呢口头的提示双方注意动作。
1: 可以看出来47号球员段成瑞也是尽职尽责啊，哎，教练已经布置了，你就防他。
0: 是，再来看啊，角球，
1: 我就贴着你。哎，
0: 段成瑞还是在防李宗航这个前点，直接呢往门里转。
1: 好的，
0: 好球啊，
1: 差一点点啊，这个球。
0: 这球孙源注意力还是很集中哈，将球呢拖出了底线，这样的话呢是换到另一侧继续来发角球。这球如果不扑这一下，
1: 进了
0: 真就进了，
1: 进了，进了。其实有时候这个老将啊，对于这个球的落点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
0: 另一侧的角球呢，是由4号英少康，段成瑞两个人是叫上进了。
1: 哎，裁判说什么没用，我该贴还贴啊，两个人在一起。
0: 大连队这个角球呢，选择了一个挤地铁的战术，4名球员扎堆在小禁区内，传前点。
1: 哎呦，
0: 顶到了横梁，
1: 哎呦，
0: 再补射。
1: 好的，这个门柱啊和这个孙源是帮了大忙了。
0: 对，这球真的是惊险哈，也证明大连队这个角球。

0: 的战术呢是打出来了。我们看前点，哦，好像是个险些是个乌龙
1: 球，乌龙
0: 啊，
1: 对，
0: 险些是个乌龙球。
1: 哦，不是不是，蹭到了，
0: 还是英少康
1: 蹭到了，
0: 英少康狮子甩头。
1: 第二下这个孙元的反应真快啊。
0: 韩队边路转身了，王仁杰禁区内，又是李宗航啊，这一脚球呢没有踢好，出了底线，金队要换人了，换下的是44号曹硕，换上的是11号纳木热。

0: 换下了一个后卫是吧？
1: 对，纳布热呢是一个中场球员，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意味着基西队要进行人员的这个阵型的调整？
0: 对，加强一下进攻。
1: 好，基西队这个球前在中场抢的还是很凶的，46号乌麦尔。小兰队直接的斜长传，二点球，李宗豪，
0: 犹豫了，
1: 有点犹豫了。
0: 嗯，
1: 其实他是有远射能力的。
0: 再一个，他也是没注意到身后包抄的防守队员。有的时候在禁区线上就是这样，往往有一点点的犹豫就没有出脚的机会了。
1: 是的。基西队这次于天豪边路面对英超康，球还在基西队脚下，看来就两个人来协防了。禁区内混战转过来了，
0: 哎呦，脚下差了一点点，
1: 球呢还在基西队的脚下控制，看看继续的来组织进攻。
0: 慢了半拍，如果说他那一下再能够有一脚起脚射门，哎，这个机会就非常好了。
1: 这种球的话呢，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效果，
0: 嗯，
1: 这样很轻松的得到。下半场比赛踢了超过15分钟啊，比分呢，大连队仍然是2-0领先。阵型啊，已经压过半场。边路的传中，中路还是被基西队顶到，但球呢没有出危险区。继续进攻，边路两个人的配合漂亮，又一个角球。21号沈欣欣造成了对方的一个解围的，踢出了底线啊，一个角球的机会。
0: 下半场呢，大连队的角球可以说是给基西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啊，但是好在门柱啊和孙源都立功了。
1: 对，而且我们看啊，大连队啊这两侧的角球战术不一样。
0: 嗯，
1: 他这个右路这边的这个角球呢，他不会去选择用挤地铁的方式。看这个球，包抄权都在外线，还是奔门来，
0: 还是想选择一脚射门啊！哎呦，
1: 哦，这个球呢，裁判吹停了比赛，应该是。刚刚啊，积极球员撞门柱这一下撞得不轻啊，这门柱都明显的在晃动。18号刘。

0: 子城。
1: 哦，是跟孙元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然后又撞到了门柱上。

0: 如果是腰伤的话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严重啊。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也是抓紧时间到场边来补水。
0: 嗯。那可以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呢，大连队也是一直没有松劲儿啊，持续呢给鸡西队施压啊，觉得2-0这样一个比分呢，不是他们最终满意的这样一个比分，所以说呢，可以看得出来，下半场开始到现在啊，鸡西队的门前啊也是一直在告急呀、啊。
1: 按照目前的比分，如果说比赛结束的话呢，大连队积分会升到10分，升到十分啊、这样的话。应该会暂时排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
0: 对，因为
1: 长
0: 春队虽然说10分，但是多赛了一场。
1: 对，而且呢，大连队和长春队呢相互比较小分的时候呢，大连队目前看他的进球数和净胜球呢都更有优势一些。
0: 嗯。
1: 那对于大连队来说，其实最后这两轮呢，绝对稳妥的成绩是两轮如果能拿到4分的话，大连队就肯定能够锁定前4名了。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呢，如果说能够拿到3分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想的结果。
0: 对，他是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比分的话，就是同和长春队啊踢了6场，然后积10分，净胜球是5个啊，那长春队净胜球是4个。
1: 对，因为东北超呢，在比较两支球队的积分相同的时候呢，首先是比较相互之间的胜负关系，
0: 嗯，
1: 相互之间的净胜球，然后呢是比较总的这个净胜球和进球数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当中，因为两支队当时是踢成了1-1平，
0: 对，
1: 所以比较小分的话，大连队是靠着净胜球的优势能够反超长春。
0: 其实也是像赛前我们分析的一样，就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第6轮了嘛，那现在前4的这个局势并不是10分的明朗啊，那所以说每支球队都在力争啊，在主场，特别是难得的主场，仅剩的主场能够全取3分。

0: 现场的这些舞蹈演员们呢，应该是跳的是有着这个肃慎文化的这样一种这个历史性的这种舞蹈。看大蓝队，这个进攻打到左边路，有空当，传过来，再传中。头球球的是顶偏了，李宗航。大连队的场上位置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看这个36号原本是右后卫的贺兆斌，现在是出现在了左边路的位置上，而张雪龙呢应该是回到了他相
1: 对
0: 来说更加熟悉的右边路的位置，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半场啊，王索龙指导呢在30分钟前后的时候就开始对场上球员进行了一个乾坤大挪移啊，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看台上的小朋友也在呢为球双方的球员呢在加油。
1: 其实有数据，
0: 细足踢左路，
1: 哎呦，
0: 哎呦，这一下大连队的球员呢应该是包抄的时候踢到了鸡西队队长啊45号张古旺的小腿，

0: 大连队要做出三个人员调整。我们看啊，是九号许通义，换下的是八号王宇航，31号
1: 袁浩轩，
0: 袁浩轩换下的是16号王仁杰，另外呢由7号张宇换下36号，这是贺兆斌。哦，张宇这名球员呢是迎来了他的个人东北超的这个首秀了。
1: 嗯
0: 啊，张宇呢也有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外号，叫巴中亚马尔，啊，说的就是他，很有特点的一名球员啊，一上来呢就主罚。
1: 那本次美加墨世界杯啊，这个真正的亚马尔是捧回了冠军奖杯啊，看看这个。
0: 又换成了由队长张雪龙来主罚。右脚球员这次是选择向内旋。还是前点。继续来发角球。

0: 机队这边呢同样也要做出人员调整，十号应该是赵汉文啊，感觉好像是受伤了，
1: 嗯，
0: 一瘸一拐的走下场，那替换他上场的是十九号张天翼。大连队的五个换人基本上都是中前场球员，所以呢他的可以看得出来哈，王索龙指导呢对于目前的比分呢他应该是还有更高的追求，
1: 对，但是我觉得机器队呢应该做出一个调整吧，如果说还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打法的阵型的话，很难在下半场啊这个时间节点再能有所建树吧，应该是放开放手一搏。这个时候我觉得机器队阵型应该可以再整体的往前压一压，是吧？输两个也是输，
0: 输，对，这个时候呢可能机器队还没到发起总攻的时候吧，
1: 嗯，
0: 目前的控球率大概是一个6-4开的局面，大连队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控球优势。

0: 并不着急。边路张宇直接想长传找队友，这下呢门将孙源出来了，但是解围啊没有打出去啊，最后呢是大连队赢得了一个角球。
1: 可以看得出来啊，孙源在继续队里完全是一个非常有

0: 威望的老大哥的这种感觉啊，
1: 老对老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0: 稳定军心。
2: 这时候应该还是由张雪龙来防。当然就应该角球又换了一个战术，不在小禁区内去扎堆了，都来到了点球点的后边。传到了后点，林少康给到队友，耶路漂亮的过人，再传。大连队啊，中路包套球员呢还是都在一条线上，
0: 对，
2: 缺少一定的层次。好球啊，这是一个外脚背的传球，
0: 传
2: 球不错，
0: 传得好，能不能做一下，
2: 再往上走，直接要打门吗？
0: 其实更好的是
2: 可以选择传球啊，
0: 对，更好的是可以交给左边啊。其实在他面前有两名防守队员，
2: 刚刚小轩还在提啊，击击队应该再把阵型往上提一提。
0: 对
2: 啊，其实击击队你看有机会的时候呢，他还是敢去投入兵力的啊。只不过呢，球员们在最后的这个关键的一传或者一射上，这个把握还是有一些欠缺。
0: 其实刚才这脚传球已经打入这个大连这个腹地了，但最后这个尖刀没有插上。
2: 哎呦，现场
0: 62,035人
2: 。下半场比赛呢，也踢了超过30分钟了。进球还是上半场由已经被替换下场的王仁杰打进了两个进球。下半场呢，双方目前呢还都没有取得进球。到现场啊，主持人啊带领着全场的球迷在给基西加油，这可以说是东北超的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画面。
0: 对
2: 啊，双方的球迷呢在场上可以说文明观赛啊，同时呢也在呢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方式给彼此加油助威。特别是大连球迷啊，面对呢基西这样一个相对的弱势的一方啊，也是给予了东道主球迷更多的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0: 对，也让远道而来的基西球迷心里感受到一丝温暖。
2: 对，

0: 下半场七十七分钟，这样的话场上比分呢，大连队3-0了，直接上。
1: 嗯，
0: 虽然刚刚这个表情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啊，感觉有点这个有心无力的这种感觉啊。
1: 对。那实际上来讲呢，在此前呢，机器队呢踢了5轮球，总共呢也是
0: 3号球员是李秀全，

0: 但我觉得此时此刻王指导的这种换人可能是让主力啊能够有一个喘息休息的机会。
1: 是的，而且呢像这个张雪龙呢，他身上是有一张黄牌的，作为队长也是呢场上非常重

0: 虽然说三球落后吧，但是孙源呢还依然是在布置这个阵型啊。
1: 是。来到中路，第一点大连队顶到，二点球，机队解围出来，球还在大连队脚下。我看乌麦尔速度很快啊，但是球呢，大连队，
0: 哎呦，
1: 有没有机会？孙源出来了，
0: 出击很及时、啊，
1: 很及时啊！这个老门将啊，今天表现还真的是很出色。机器队第三次人员调整。朴洪哲换下了于天豪，啊，朴哲洪。
0: 哎呦，孙源又倒地了，看看这个球，
1: 这又伤，应该是呢倒地滑铲这一下，可能还是有一点跌到膝盖，

0: 好像还是，但他的右膝应该是伤得非常的严重啊，连站都好像都站不稳了。
1: 是的，他这个膝盖现在感觉好像没有办法打弯啊。
0: 嗯，

0: 裁判员呢也在和机器队的教练组在进行交流。看看这个球怎么办？队长张古旺啊，赶快过来跟老大哥交流一下。孙源应该是坚持不了，应该是坚持不了。但是这个老将的骨子里的倔强，我相信是让我们屏幕前的每一个
1: 如果孙源的伤势是这样严重的话，那我觉得本届东北超最后一轮他上场的几率也不是很大。
0: 你看啊，刚刚这个场边呢，应该是主裁判和第四官员，包括和机器队的教练组沟通完之后，应该是要允许机队去做一个人员调整。场边的机器队的。37号，
1: 庄园，
0: 换下的是一号孙远。感觉呢？感觉庄园呢？这也是东北超暖心的一幕啊！我们呢，在规则的框架范围内呢，进行了灵活的调整啊，也是呢，避免呢老将在场上继续的带伤坚持而产生更大的这样的一个伤情。所以呢，即便说机队在他受伤前刚刚是用了第三次的换人的名额，但我相信呢，裁判员是灵活的对比赛的这个规则进行了一个解读，相当于这两个换人是在一次完成的。

0: 竟的球还没有形成活球。
1: 大连队一次失误，看一看基西，球传的有点大。
0: 全场比赛呢，也还有大概就是不到十分钟的时间了。
1: 嗯。
0: 算上伤停补时的话，也就是多说有十分钟了。边路想要尝试过人，稍显遗憾。其实我们说孙元这个老将啊，他的这种骨子里的倔强，就像是基西这个城市一样。这城市的底色呢，不是磅礴，可以说呢是沉默中的坚守，平凡中的力量。真的是很让人动容。
1: 嗯，
0: 看这个球。好，刚刚呢，我们的导播呢是提示我，庄园啊，这个门将比孙元还要再大一点。
1: 哎呦，
0: 果然是一位老将。
1: 虽然说今天基西队在大连队取得积分已经是看来是不太可能了，但是呢，基西队今天这场球踢的这种顽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确实呢，我相信给我和哈秋还有给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球迷也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大连队也做出了一次人员调整，朴智轩上场。换下的是张浩奇。

0: 前点，
1: 前点。大连队这个几次角球哈、啊，找前点这个战术应该是他们反复演练过。
0: 对。而且前点的第一点基本都抢到了。
1: 常规时间呢，已经打到了最后一分钟。
0: 西西队赢得一个角球，看一看西西队能不能连续三场都取得进球。
1: 是。哦，孙元是36岁了。孙元是36岁，他是90年的球员，他刚刚登场。这个庄园呢是89年的一位老将。看这个角球，
0: 同样是个前点，
1: 伤停补时五分钟。大连队的英少康倒在了自己的小禁区内啊，这一下应该是解围的时候呢被撞了一下。看台上的大连的小球迷啊，还在给球员们加油。

0: 啊，那还是在边路做文章，回做之后，传这个球，禁区前沿，有没有机会射门？机会解围出来，应该更快的出球啊！
1: 对呀，
0: 变成了大连队的反击了。
1: 哎呦，撞到了一起。
0: 哦，这个球呢，应该是裁判员吹了。这个老门将庄园的犯规，八九年的一位老将啊，今天呢可以说也是
1: 临危受命，
0: 临危受命。
1: 嗯，
0: 第一次在东北超的舞台上登场，就是在苏玉湾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任何一个踢球的人能够在梭鱼湾踢场球，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1: 没错。
0: 看看大连队啊，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怎么来处理这个球？大连队继续做人员调整。今天感觉裁判员在换人规则上确实是做宽松的处理，大连队的换人次数也已经是超了。
1: 应该刚才在这个孙元的这块上，应该是和双方教练应该是有沟通。
0: 哎呦，这个球很有想象力啊，球进了，
1: 没有反应过来呀。
0: 18号高月晨，一个很有想象力的直接
2: 评论说：“我会一直陪着机器的那位球。”

0: 左脚脚弓的一个兜射，打出了一点点弧线。好的，视野非常好。哎呦，
1: 看台上的，好，这样的话，随着裁判员的中场哨声的响起，全场比赛结束了。
0: 嗯、
1: 最终的比分是定格在了4-0，大连队在主场在梭鱼湾呢是拿下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那个夜晚，我们在梭鱼湾仿佛听到了那句呐喊：“狭路相逢勇者胜”，这就是亮剑精神。鸡西这座没有职业球队的边境小城今夜亮剑了，他们把对足球全部的热爱装进了梭鱼湾，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客场比赛，足球城写下了属于自己的执着。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那足球的光不只会打在巨星的身上，它也会照亮每一个在平凡日子里不肯放下热爱的人。我们看刚刚向光奔跑的草根球员，你们正在踢出属于东北超的时代印记。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好，再一次的恭喜大连队，我们也向鸡西队送上掌声和致敬。那关于本场比赛。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奇卷。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大美南岳，多彩万绪，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
1: 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5: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3: 职称八。
4: 才艺十。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行了，回去吧。没事儿。啊。
1: 嗯，路上慢点啊。
0: 走了。
1: 慢点啊。

0: 头还疼吗？怎么个疼法？
1: 还能怎么痛啊？就像要炸开了一样。

0: 和咨询师是没什么问题的，可能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恢复起来也不一样。我给你开一条止疼片，但能不吃尽量别吃。还有你的手，我安排了康复科的人来给你会诊。
1: 那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了。有什么事儿，你尽管找我。 医生，我晚上睡不着，可以给我开点安眠药吗？
0: 可以，我帮你安排。

0: 别练了，跟我们吃饭去。
1: 我先吃。干嘛呀？
0: 你刚做完手术，现在身体在恢复期，你不能这么练。
1: 比武马上开始了，不这么练怎么恢复啊？
0: 我知道比武在你心里边非常重要，所以你更应该保护身体啊。
1: 让开！
0: 不让。我觉得你现在需要休息。

万一你身体出现什么状况，你耽误的是整个猛虎队。而且米卡跟我嘱咐过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你现在心里不能光有比武，你也想想米卡。

0: 周万庆，三中二。邢克磊，三中一。
1: 怎么回事？
2: 对不起，邢队，我以后会努力练习的。
1: 为什么让我？
2: 我没有啊。
0: 我问你为什么故意让我？尊敬，操场时圈。
2: 是。
0: 以后你们谁在训练中不全力以赴，就不用参加比武。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0: 继续吧。

0: 回来了。
1: 啊。
0: 我今天专门点了私房菜，没油没盐没有味精。哎，洗洗手吃饭吧。怎么了？
1: 没事。
0: 手怎么回事？怎么弄的？
1: 没什么，拆锁箱的时候不小心滑。
0: 你快坐着，我帮你弄。邵主任说了，你这恢复要循序渐进。你是不是又加练了？
1: 没。
0: 我说没练，我都不相信。要不然练着再缓一缓吧。
1: 啊？怎么缓？我现在连个拆组枪都完成不了，怎么参加比武？
0: 可是你现在这样强练，压力会更大的。
1: 所有人都在跟我说这句话，我真的听够了，别再说了。
0: 大家不是关心你吗？
1: 关心我？你是不是把我手抖的事儿和温波说了？
0: 没有。
1: 现在整个队连个训练都要让我。如果要说，我自己会说，用不着你。

0: 顶配版泡面，吃了之后保你豁然开朗。
1: 现在什么事儿都不能让我豁然开朗。那你说我是不是让他做了什么错误的决定啊？
0: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呢？连我都知道，邢可磊绝对不是一个会因为别人而改变自己选择的人。
2: 你重点错了。
1: 那你说重点在哪儿？
0: 重点是他误会了，他以为你私底下联络舒文波。你想想，一个男人，尤其是邢可磊这种，最忌讳的不就是在自己好兄弟面前露怯吗？还是自己女朋友给捅出去？
1: 我没说呀。
0: 我知道你没说，他不知道呀。你要不给初音波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怎么回事？
1: 你帮我打，
0: 我不打，你自己打。

0: 喂，我是米卡。
1: 啊，他这几天练得挺拼命的，我们都很担心他。我就劝他，我说，
2: 万一身体出现什么情况，我没法跟你交代啊。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1: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呀？
0: 没事儿，我就是想了解了解他现在怎么样了。挂了啊。
3: 这个树文波真是人笨嘴笨，还爱乱说话啊。

0: 为什么不打呀？
1: 打了我说什么呀？他自尊心又强，压力又大，我怕我越说越错。
0: 你一生，两个人的感情经不起几次误会的折腾。够。

0: 作为特警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就是当出现重大案情时，当人民群众生命受到威胁时，你们要在第一时间迅速拔枪，敏锐做出反应。整个过程我不希望超过10秒。各就各位。
1: 立正。
2: 没有装。
1: 张瑞金

0: 今天你们这批新来的人给了我一个惊喜，有人十发子弹打了98环。邢克雷出列。是个干特警的好苗子，再接再厉。
1: 谢沈队。

0: 晚安。
1: 别想了，对吧？听说。晚安。

0: 快来。
1: 哎。
0: 这么早回景德啊？
1: 哦。
0: 你看啊。
1: 啊，住朋友家。
0: 吵架了？
1: 啊。
0: 我不着急，我送你吧。
1: 行。
0: 走。虽然我是你姐，你是我弟，我也不能老向着你。你考找叔能够照顾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没问题。
0: 我觉得你吧，就是自尊心太强，把自己看得太重。你换位思考，要是你是米卡，你什么感受啊？
1: 我知道我错了，今天我就和他道歉。
0: 道歉，态度诚恳点啊。就你这脾气，那么倔，嘴又那么毒，也就米卡受得了你。哎，我觉得你手的问题会不会是跟你心理有关系？心理疾病啊？
1: 心理？什么意思？
0: 你警队没做心理评估吗？
1: 做了呀，没什么问题。
0: 哼，你啊，就是从小到大拿冠第一了，稍微不如别人，你心里就不舒服，干嘛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呢？

行了，来，我真的没有告诉舒文波，你相信我好吗？不行，太卑微了，我真没告诉他，你爱信不信？不行，这样又得去吵架。我真的没说，算了。

0: 接受吧。
1: 我先回队里了，不用担心我。

0: 哎，文墨，
1: 好的，
0: 今天练得怎么样？
1: 还行。
0: 听说你昨天五个项目都是满环，状态不错，继续努力保持住，我很看好你啊。
1: 谢谢郝队。
0: 邢克磊怎么样？
1: 他在里边练呢。
0: 今天打了多少？
1: 五枪，43环。郝队，他只是刚刚休养完，还没有恢复状态。
0: 我知道，我是担心他，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你平时跟他走得近，多关心关心他。没事儿跟他聊聊天。
1: 是。哎，不打了不打了。叔子，
2: 嗯，
3: 听说郝队又把你五字五句的枪法拿出来跟别人吹牛了，怎么练的呀？上来切磋一下呗。
2: 你又听谁瞎吹的？
4: 叔子。郝队吹的整个支队都知道了，你就别谦虚了啊。
3: 嗯，其实这样也挺好，这样咱们队就两个枪王了，一个邢队，一个你，那你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上，那还不百战百胜啊。
2: 行了啊，你们俩再跑，拉练照样不会少你们的，该干嘛干嘛去。
3: 嗯，别人都愿意听好话，就你，你最怕别人夸你。
2: 我发现你李念平常说话就很夸张。
5: 那你现在技术确实越来越好了，没少练。我知道你对射击一直很有兴趣，你不用在意我的看法。这次比武对于你来说也是机会。
1: 兄弟，我是你的后背。
6: 你不是我的后背，你现在是整个猛虎的大腿。我这状态肯定是不行。
2: 你会恢复的。哎呀，说实话，这次真没什么信心。我什么情况，米卡不跟你说了吗？
1: 说什么？
2: 手啊。
1: 什么手？
4: 你是不是把我收走的事儿和温波说了？
7: 我没有。
2: 帮我请假。
1: 哎，不是。
7: 不好了，张面不见了。
4: 什么叫不见了？
7: 早上你们查完房以后，他就有点发烧，我说去给他量个体温，但是就找不到他了。
8: 那家属呢？
7: 他有个姐姐，但是要下了班才过来。
8: 多久了？
7: 两个多小时了。之前他会在小花园去坐一会儿，但我刚才也找了，没有人。
8: 他手术之后骨科会诊，说他以后很难弹钢琴了，他情绪就一直都不好。
4: 别急，也许他就去楼下坐坐，我们先去分组找。
7: 好，走吧。

0: 没找到，哎呦，你怎么来了？找了吗？还是没找到。找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病人叫张卫，是由钢琴演奏家，车祸导致他右手功能性损伤，现在人不见了。
1: 医院都找了吗？都找了，没有。他情绪最近不好，我有点担心他。怎么样？
0: 没找到。
1: 可怜。赵主任。您先去申请一下医院的监控，我去看看附近的怎么样。麻烦了，咱们去监控室。
0: 走。

0: 大厅出去的。走，谢谢啊。
1: 我们调了监控，发现张伟在出了医院之后就打车去了基辅路，司机已经联系了，你们通知家属了？
2: 通知了，他姐姐在我去他家的路上，看他有没有回家。
1: 你带我去他病床看一下吧。

0: 可以亲密度。
1: 何斌录下的车是吧？好，好的，挂了。今天是他钢琴独奏会的日子，何斌录，他应该是去音乐厅了。
2: 那我们赶紧走吧。
1: 哎，
2: 怎么了？
1: 最近是我情绪不好。对不起。
2: 没事。

0: 怎么这么多人啊？有可能惊动他。小九，你先叫警察还有消防来。
1: 好。
0: 你和他熟悉一些，他对你没有什么防备，尽量和他聊一下。多出时间，我从后面绕过去，想办法救他。
1: 好，你注意安全。
0: 嗯。

0: 你上来干什么？是我迷医生，我们回医院好吗？我不要回去，我不要闻到那满屋子消毒水的味道。
1: 好，好，好，我们不回去。那你告诉我，你要想怎么样，我可以帮你。喷我？你们帮不了我的，我就是想弹琴。 我从5岁的时候开始弹琴，每天练6个小时。第一次参加全国儿童钢琴比赛就拿了一等奖。我在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是第一个参加国际钢琴比赛，还拿了金奖的。你别再过来了，我这样听不清你说话。那你就站在那里。 你要是再过来的话，我就好好好，我不动了，我不动了。少伟，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但是因为后来功课太紧了，就放下了。你的第一架钢琴是什么牌子啊？
0: 我的第一架钢琴是星海，国产的牌子，那个时候也花了6000多。
1: 后来我16岁拿了斯坦威的金奖，他们送给我一台斯坦威钢琴。你知道斯坦威吗？
0: 我知道，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钢琴品牌。
1: 是，那家钢琴现在就在我家放着，我是他们的代言人，所有我的演奏会都必须使用斯坦威钢琴。无论在哪里，他们都会把钢琴运过去。
0: 可是现在，我的右手废了，我再也不可能弹琴了。我的人生已经结束了。不至于啊，我已经帮你问了康复，可是可以康复的。他们在给你制定康复计划，通过训练和治疗，你的手是可以慢慢恢复的。你知道我再也弹不了李斯特的《鬼火》了吗？很多人一辈子都弹不好《鬼火》。 他需要手臂有超强的灵动性，要有非常非常高的技巧。这是我每一次的保留曲目啊。可是现在呢，我再也弹不了了，这正常吗？这是我的正常吗？

0: 那什么，我不是来劝你的，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谢谢，谢谢你给我机会，能让我在我女朋友面前展现一下我有多英勇，顺便也展现一下我现在有多健康。我是一名特警，但是前一阵子吧，脑子里长了一个东西，差一点就结束了我的职业生涯。所以我对你的经历也算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吧。我们都是那种把自己的职业视为比自己生命还重要的人，所以当时的我跟你一样沮丧，一样看不到希望。但转过头来一想，我们的病情好像也不属于那种完全没有希望医治的状态，所以我们热爱的事业都没有放弃我们，我们自己又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我救你一命，你呢，欠我一张你演奏会的门票。
1: 两张。
2: 两张。
1: 谢谢。谢谢你们。谢谢啊。哎。现在张伟回医院吧。

0: 你今天来医院干嘛？是又不舒服了吗？
1: 之前那个事儿是我误会你了，我应该对你更信任一些。
0: 我没放在心上，我就是怕你难受，我以后也会更理解你。那我们现在算不算和好了？
1: 我们也没有不好吧。
0: 那回家给我做饭吃吧。
2: 行。
1: 想吃什么？
3: 哎，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没有。
3: 没有啊，谢谢啊。老板，麻烦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这款没有。
3: 谢谢啊。你好，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这款没有。
3: 你好，女士，这款徕卡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4: 没有，没有。
3: 哦，没有啊。
4: 没有。
3: 谢谢啊，老板，

0: 问一下，这款相机有镜头配件吗？
1: 哦，这个型号没有。
0: 谢谢啊。哎，
2: 老板，
3: 哎，你好，
0: 老板，我想问一下，这款莱卡相机的镜头配件咱们这儿有吗？
1: 哦，这款是老莱卡了，早就停产了。
3: 哎，不过您今天的运气啊很好，我们这儿啊有这套镜头的配件。
1: 太好了，
3: 哎，可以修的啊。
4: 老板，哎，我来看一下这个。
2: 啊，好。
4: 老板，你看一下这款相机怎么卖
2: 的？这款相机啊是10000多。
0: 小宋，我找到能修小夏相机的地方了，你把小夏的相机直接寄给我，我来弄。谢谢啊。
4: 小夏，小夏，你找我们树对吧？
2: 我去帮你叫。
5: 站住！我不找他，我找你。
4: 你找我，找我干嘛呀？
5: 我那天明明是跟你约的上课，你为什么换成舒文波去？
4: 我那天值班。
5: 值班？我信你才有鬼呢！全世界都知道我被他拒绝了，我居然都丢到太平洋去，你什么意思？落井下石？你故意找我乐子是不是？
4: 不是啊。
5: 不是？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我。
5: 你说呀！哎，
4: 我不想看我们树队受罪。
5: 他受什么罪啊？好，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就去告诉郝队，说你利用职务之便勾搭我。
4: 你别闹了，他多喜欢你啊！
5: 说什么？
4: 我说我们树队喜欢你。他那天喝多了跟我说的，你是没看见他那样，特别让人心疼。
5: 可能他跟我说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4: 那是因为陆峰也喜欢你，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你让给陆峰。
5: 把我，
4: 然后他那天为了你喝了个烂醉，要不是我和罗挺拦着，他早就被郝队扒了皮了。他那天喝多了，把我当成了你，拉着我不放，就这样抱着我，你说他难不难受？还有啊，那天他跟你吃完饭回来，我看见他一个人就在这个雨里面跑。唉，小夏，一个人喜不喜欢你不能单听他嘴说，你要看他的眼睛。树对树文波，他眼睛里面全是你。
6: 还在追逐着，微风无情。

0: 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1: 客气了，都是小事儿。
0: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的礼物。他跟我说，希望我能实现我的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他的话一直是我最大的动力。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件小事。
1: 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了。
0: 你说的真心话？
1: 当然了。
2: 我觉得也是。你胳膊不是拉伤了吗？这个药膏特别好使，擦上去之后恢复的特别快。给。
1: 谢谢。我这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就是没好完呀！我跟你说，这个药膏真的特别好使，你试试吧。快快快！
3: 我是不听的，我
4: 哎哎哎！等会儿，就是我的。
3: 过去吧。
1: 小夏，谢谢你，但是我真的不用。
2: 谁说我就买给你一个人的？我是请大家吃的，你没有资格拒绝。

0: 哎，你出来的时候应该喷点花露水。
1: 我哪知道他隔着裤子还会咬我呀？
0: 咬哪了？
1: 这个，哪儿都咬。
0: 你拿手搓吧。把这个放你这儿，这山里边蚊子太多了。
1: 我不用啊。
0: 我皮糙肉厚的，你蚊子根本就叮不进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戴啊？你是怕我被咬吗？
0: 万一别人也能用到呢？
2: 秋夏，我在这儿除了特警队那帮人，也没什么朋友。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开心。
3: 你想说什么呀？
2: 你一直对我很好，也很照顾我妈。有你这样的朋友，我很开心。所以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感谢你。那今天这顿饭，我来请。
3: 所以你今天来了，还特意送我这个，就是想跟我说，我们是好朋友，
2: 是最好的朋友。

0: 的秘密，原来就是思念着你。
1: 哎！
2: 没事。
1: 没事。

0: 哎，那女孩怎么样了？
1: 他情绪稳定多了，现在康复科的人在帮他安排适合他的康复训练。哎，你拿手把他举起来。你看，这是1000毫升，等于1000克，喝一天。

0: 手枪是一样重的，你手也没抖啊。
1: 那你的意思是，我手抖其实是和我的性格有关？
0: 我觉得是。你在心理上早就认定手术是会对你手部的力量和稳定性有负面的影响的，你早就给了自己这种心理暗示，加上你又特别在意这事儿，你本身又要强，当你拿起手枪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抖了。但是你看昨天在音乐厅，你本能的你的力量还是很强啊。从现在开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想着手这件事情，让自己放松下来，好吗？放这。
1: 干嘛？
0: 除了心理上放松之外，肌肉上的放松也很重要啊。你这个手是拿枪的手，要守护这么多人呢，可不能再伤着了。
1: 那我可以给你按。
0: 我不用啊。
1: 外科医生的手更忌讳。

0: 小夏姐，这相机我找了个老师傅给您修好了。
1: 修好了？
0: 哎，
1: 镜头不是停产了吗？
0: 哦，人老师傅以前囤了点货。
1: 哇塞，你在哪儿认识的老师傅这么厉害？
0: 就我们家楼下那位。哎，您试试呀，试试。
1: 哦，我试试，谢谢啊。
2: 小宋，那个我最近也有一个老款的莱卡的相机，你问一下那个老师傅，看他们能不能帮我也修一下。
0: 人老师傅只帮小夏，没你的份儿。
2: 为什么呀？
0: 人树得帮我搞定的。
2: 我忘了。
0: 小夏姐，
1: 顺波怎么来到我相机的？
0: 他也不是他，其实
1: 我问你，他怎么拿到的？
0: 我偷的，小夏姐。
1: 你
0: 小夏姐，我觉得你不应该怪树队长。树队长他也是担心他自己修不好，才不让我告诉你的，怕您担心。他跑遍了数码城，挨家挨户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的。那老师傅就是树队长他自己。
1: 你们什么意思呀？当我傻是吗？
0: 小夏姐。

0: 小夏，我有东西给你，寄到酒吧了，你晚上去一趟拿一下呗。
1: 我没空，先放着吧。
0: 不行，不拿会坏的，生鲜。你去一趟啊，我都跟他说好了。
1: 嘿，你们老板有东西要给我呀？
2: 啊，对，那个阮小姐，您先坐一下，我去拿。
1: 嗯，好。
2: 哎，来，请。
1: 我没点呀。
2: 哦，您每次来只点这个，我们老板今天特意吩咐送您一瓶。
1: 好，
2: 请用。
1: 谢谢啊。

0: 去泰国了吗？
1: 回来了。
0: 啊，那你要给我什么？你赶紧给我吧，我就先走了。
1: 我要给你我自己。小夏，我来是想告诉你，从看你第一眼我就被你吸引了。你勇敢、坚强、率性、可爱，从来没有哪个女孩子可以像你这样吸引我全部的注意力，也让我乱了套，做出那么冲动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今天这样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少，但我就想很直接的告诉你，我喜欢你。做我女朋友吧。
0: 陆枫，对不起，以前我总以为像你这样的公子哥肯定都是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这次这么认真，所以我很谢谢你，谢谢你能喜欢我，也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很谢谢。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心底的那个人不是你。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值得拥有一个能全心全意喜欢你的女生。
1: 所以我被你发好人卡了呗。
0: 对不起。
1: 舒文国就那么好，你就那么喜欢他？
0: 跟他没关系，感情不是一道选择题，除了 A 就是 B， 没有谁能做谁的替身。

0: 开始吧，今天干什么？做什么？行，吃凉的吧。行，来，记住我给你说的要领，老子一定要清楚。来，状态非常好，来，漂亮，来，哎，小夏，停！
1: 你干嘛呀？要我命啊你！
0: 对，我就是要你命。
1: 一边拒绝我，一边去帮我修相机。你到底什么意思呀？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让你开心。让我开心？
0: 对。
1: 你不觉得你很搞笑吗？一个让我哭过那么多回的人跟我说让我开心，说他们帮你装什么暖男呀？
0: 我没有，
1: 没有，那你什么意思呀？啊，这边跟我说跟我是好朋友，那边抱着你瞧，兄弟说你喜欢我，还要把我让给陆峰，你当我是什么呀？皮球吗？
0: 我没有，
1: 你没有，你
0: 别
1: 提这个干什么呀？
0: 舒云
1: 波，我讨厌，
0: 小夏。

0: 你怎么了？怎么了？这怎么回事吧？怎么样了？怎么了？让让让！快快快，找救护车！快，他头部出血，有可能还会有脑震荡，快联络他的家人吧。好，来，帮我扶好，来，垫一下。
1: 我在门口等你啊，到了吗？
2: 白叔叔，小童摔伤了，我们已经叫过救护车了。

0: 上面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他跳起来又摔到了头部，重度昏迷，我已经对他进行初步的止血。
0: 啊，好的，谢谢你。
2: 快点！先睡觉。来，让一下，
3: 让一下。
1: 不好意思，今天这演出看不了了。
4: 没事了，下次再听吧。

0: 哎呀，弄点吃的吧，饿了。
1: 我呢？你想清楚了。
0: 泡面就泡面吧，
1: 等着吧。

0: 我的手艺有没有见长？
1: 哎呀，见长见长。
0: 吃饱了吧？
1: 饱了饱了。
2: 不行，我还是要多学点菜，不然我只会给你下方便面，你都给我做那么多好吃的。
3: 这话我好像听很久了，您什么时候开始学？
2: 那课。
3: 算了，还是我做吧。
2: 也行。

0: 有些话呗，不用当真啊。
1: 你说什么我都会当真的。
0: 我说了。
1: 哎，我没说，我没说，你赶紧回去吧。
0: 啊？我待会儿。
1: 你歇什么？你回去歇着呗。
0: 啊，坐会儿，我不想回去。
1: 不是你不是也要早起吗？回去睡觉吧。
0: 我跟你说了不想回去呢，我想再待会儿。
1: 不行，你姐会担心你的。
0: 我姐。
1: 啊、
0: 哦。我姐才不担心我。
1: 真的。
0: 啊？
1: 真的会，她还不知道会报警的。
0: 走，
1: 衣服。
0: 报什么警啊？我就是警察。
1: 抬手，嗯，乖，对吧？
0: 我跟你说啊，我姐巴不得我回家。
1: 回家。
0: 啊。哎。喂。

0: 大半夜你不睡觉在这干嘛呢？
1: 为将来的幸福生活而努力。
2: 你不也没睡吗？干什么呢？
0: 我之前那波国外同学有个聚会，
2: 有邵雨涵吧？
0: 会吧？
1: 那估计又要回忆你们那段著名的恋爱史了。
0: 你这都买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打岔呢？
2: 正想问你呢，你这屋里边哪个是承重墙啊？我把这个装上去。
0: 星瑞，我告诉你啊，我这屋一根踢脚线你都不能动。
2: 我只能装回去了，真是。
0: 哎呦，你是不是特别想搬回去跟米卡一起住啊？
2: 你怎么知道？
0: 我是谁呀？
2: 那你觉得这招行吗？
0: 试试呗。
2: 行，试试。
3: 我买了装备锻炼手指力量，但幸亏要不准我砸他们家装修，让我装回家去。那明天我过去。
2: 哎，去！秒回，看见没有？咱这地位。
0: 好，好样的，祝你好运。
2: 什么意思呀？
4: 你把额头也洗洗，这儿长痘了。
5: 傻呀！
4: 哎，你这几天是不是跟邢克伟好的不得了啊？
5: 对。
6: 哎呦，你隔着屏幕都闻见恋爱的酸臭味了。
0: 不是你在我一个单身狗面前笑这么肆无忌惮，真的好吗？
6: 媳妇忍不住，太幸福了。
4: 不过呢，我看你们很快就要更进一步了。
0: 瞎说。哎，我问你啊。他有没有说想搬回来？
4: 对，刚才他跟我说，他说他打算不回去了。
6: 啊！这么重要的信息你现在才说啊？你是不是脑子有包啊？
0: 那你怎么回答的？
6: 我没听见，不能过去，看着就笑。
0: 哎呦，这位小姐，请你注意了，你呢即将进入恋爱的下一个阶段，叫做白热化。哎，
4: 什么意思？
6: 接下来呢，秦克雷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你，时刻都想要拥抱你，并且呢，他已经把搬回你家啊，不，搬回他。

0: 这件事情提上日程，咱们就拭目以待。
1: 你给我滚！
2: 哎，最后给你一句忠告啊，从明天开始，请你穿得像个女人。
0: 我哪天穿得不像个女人啊？
2: 你哪天像啊？反正记住我的忠告啊，听见没有？

0: 早啊。
1: 大早上就在这儿跳绳锻炼呢。
0: 啊，晨练吧。
1: 今天是不是要装那个健身设备？家里有点乱。
0: 没事，我收。
2: 我跟你说啊，接下来呢，新客也即将找，各种理由出现在你面前，热烈的望着，时刻都想要拥抱你。
1: 嗯，没事，我先走了，我上班。

0: 你好，哎，你好，咋？哎呦，今天这么好看，这是要约会呀？那天
1: 不好看，真的，所以的约会才好看啊。
0: 是是是，我错了。
1: 就是啊，
0: 不过最近真的特别好看，恋爱中的女人嘛，散发着爱的光芒。
1: 哎呀，
0: 他来了，他来了。 带着爱情走来了。<笑>行，我知道，我现在回办公室。周五的住院医检科，您选个主题吧。
1: 周五，这个好，
0: 这个我先做，今晚给您看，做的简洁一点。嗯，大家都去工作吧。
2: 邵主任，签个字。
0: 我先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
2: 喂。
0: 确定要办了啊，咱们这周五见面商量一下。这周五是吧？咱们这课一般上到几点钟？下班以后开始，一般从6点上到7点半。去，妈，不，我这时间可能有点问题，搭不上，不凑热闹。什么
2: 不凑热闹？哎，我可跟邢克瑶说了，说你肯定来，人大周末的晚上应酬说推就推了，你要是不来，我怎么跟邢克瑶交代啊？
0: 切，你跟邢克瑶怎么交代？跟我有什么关系？别扯上我行吗？
3: 不扯上你扯上谁啊？啊，扯上别人，你心里能高兴吗？得了得了，我去啊，只是晚点吧，好吧，到时候见。
4: 行，不见不散啊。
0: 算了呗，不挂了。
3: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有没有觉得主人最近那个眉头啊，哗啦一下就松开了？
4: 难得要约邵主任吃饭，邵主任不去，后来说那个人要去。
0: 邵主任应该换个电话，所有的秘密都被你听见了，
4: 是吧？
0: 别拉胯了，好好上班。嗯，好了，谢谢你了。那没怎么事，我们先走了。
5: 好了，辛苦了，辛苦了。
0: 哎呀，这不练不知道，一练，真是差点意思。别着急，慢慢来。
6: 我跟你说啊，你得对我狠一点。你想想，平时我是怎么对你？
0: 咱俩不是一个类型，我很科学的。
6: 我现在要求你对我严格点，能不能做到？
0: 能。
6: 哎哎，
0: 15分钟悬挂。
7: 你还是不是人啊？15分钟很科学啊！你说这队里条件那么好，还大伙陪着你练，为什么非要在家里边整活玩练啊？
8: 什么不懂家不懂啊？
7: 不懂啊？
8: 谈恋爱。

0: 这跟恋爱有什么关系？你细品。那你在这儿练，米卡去上班了，你俩也碰不到啊。那
1: 我等他下班回来，我再练，不就行了吗？不，
0: 这也行？
2: 这怎么不行啊？
0: 队长，按照之前的规矩，惩罚3倍时间。
2: 行，我认。
0: 你现在把你想说的话都说了吧，一会儿上去就别说话了。
3: 说完了，等着瞧吧。瞧什么呀？瞧我和米卡。你和米卡不挺好的吗？瞧什么瞧？真是玩儿母的。坚持住啊！今天穿的还挺女的。哈尼，哪阵风？ 把你这个小妖精给吹过来了，我是来看看昨晚我说的话准不准，是不是我说的每一句都应验了？
4: 那行可嘞，怕我玩的够深的呀！
3: 哎呀，好了，我饿死了，我要回家吃饭。
4: 回家？回家有什么可吃的？不就叫外卖吗？ 我都想好点什么外卖了，走，肯定有好吃的。你想吃什么？现在给点上。嗯。火锅怎么样？嗯，
5: 随便吧。
4: 怎么了？
5: 我看视频播了。
4: 哪儿啊？
5: 不前面的那个。 看见了，你什么情况啊？没什么情况，就是不想看见别人。哎呀，讨厌！为什么要让我看见他呀？算了，我不吃了，我先走了。我一想到他在你们家待过，我一进去我肯定浑身不自在。我们家都待不了了，这么讨厌他。
4: 不是讨厌他，就是，哎呀，很复杂的，我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是不想看见别人，不想看见任何人，尤其是男人。男人都走开，走得远远的。我想一个人舒舒服服的待会儿。
5: 那我呢？
4: 好，我也走开。
5: 我走开。
4: 等你恢复好了。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嗯，我来陪你待会儿，啊，
5: 嗯，走了，
4: 小可怜儿。

0: 来啊。你快下来，这累死了。出这么多汗，要不我赶紧回去洗个澡吧。
1: 啊？
0: 你出这么多汗，不洗澡不着凉了吗？
1: 是啊，出这么多汗，我出去不就感冒了？
0: 那
1: 我跟这儿洗。
0: 你在这洗？你没有换洗衣服什么的呀？
1: 打了。那个，我菜鸟。

0: 别练这个了，太难了。怎么样？
1: 怎么着？今儿过年呀、啊，这么多荤菜
0: 啊！啊，我这不是想着你训练辛苦了，我要给你补一补。
1: 啊，那我就给您拜个早年，祝您福如东海，百年好合。
0: 哦，那我也祝您恭喜发财，早日成人。
1: 吃吧。哎呦，正好，我这儿还有个汤。
0: 你还做汤啊？你这还是嫌弃我是不是？

0: 你还给自己弄个汤，
1: 就少个汤，巧了，
0: 对自己还挺好。不行，我必须学会做饭。
1: 我这也是为了赶紧恢复，人民需要啊。
0: 赶紧恢复。
2: 你能不能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来，先吃饭，别那么着急行吗？人说了得过几天恢复几天。
1: 怎么这样啊？
0: 嗯，
1: 原来都是我信你，咱俩反过来，你也监督我一下。
0: 好啊，这个我太愿意了。那是不是我要求你干什么都可以啊？
1: 这不好吧，臭不要脸。
2: 那我就是米教官了呗。
1: 是。
2: 那你跟我打个招呼，说米教官你好。
1: 米教官您好。
2: 嗯，那你说米教官你真漂亮。
1: 米教官您真漂亮。
2: 真诚的哈。
1: 啊。
2: 是不是？
1: 啊。
2: 放下他。
1: 哎，好了。

0: 哎，医生，最近我这个身体啊，感觉有点肿胀，这是不是什么术后的不良反应啊？你看一眼。
1: 这是术后正常反应。
0: 不是，你看看，就是我感觉我这个身体吧，这一块一块。

0: 谁啊？你把我姐怎么了？
1: 好好说话，切，好好说话。
0: 知青春呢？
1: 你也觉得不像现在的我是吧？
0: 嗯，我姐还是挺漂亮的，你看原来的裙子还能穿得上。
1: 啊，70多岁了。老弟，看来你的计划要成功了呀！一天比一天活跃了，是不是下周就可以搬家了？
0: 哎呀，愁死我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欲。

0: 就回家，他不懂啊，他不懂啊，他。
1: 他怎么？直说呀！
0: 我说了呀，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刚就躺这儿，我说我不想回家，我不想。
1: 你这说的什么呀？你这是？
0: 那怎么说呀？姐，
1: 嗯，
0: 帮帮你弟吧。
1: 我明天同学聚会，我得去市里领奖。
0: 不是，头衔能有你弟重要？
1: 有。
0: 是不是又有烧焦？
1: 关你屁事！
0: 我说的呢，穿的这么不正经。
1: 什么不正经？
0: 嘿，
2: 自己想吧。你说赵雪涵怎么还没来啊？
3: 对啊，每次都等他。
1: 以前洗手间在哪儿？
3: 啊，出门左转。
1: 我去趟洗手间啊。
3: 好。

0: 看张腿，这身衣服穿的挺好看，就是少了点，你看人家都穿着，是不是？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就这样，还是我配的好，走吧。
1: 啊，走。去哪儿啊？走吧。
0: 怎么大家看着都好看？下回出门只在晚上，我给你搭衣服。

0: 想什么了？
1: 没想什么呀。
0: 这怎么不进去啊？
1: 里边有点闷，出来透口气。今天上什么课来晚了？
0: 刚到研究院的时候，有些人最讨厌、最上不明白的那门课。
1: 我成绩那么好，有什么课能让我上不明白？
0: 你成绩有我好吗？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还在玩这种桥段？今天是咱们同学一起吃饭，不是你们俩单独约会。你们这，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点爱呀？友情饮水饱，我是亲眼看见的。加个这个汤，给我们的大主人补一补。
1: 不要加
2: 胡椒。
1: 好的。
0: 你现在还给住院医上课吗？
2: 上，人心的传统吧。这每个住院医每年都要参加临床讲座，不能少于20节课。
0: 哦，临床讲座。哎，你当年不就是给那个万教授做助手，然后带他上临床讲座？
1: 啊？
0: 你就？
1: 啊，对。他说的又快又凶，我第一次提问就被他绷着脸给骂哭了。
3: 这是当年在同学里都知道呀。
1: 邵主任现在讲课还这么凶啊？
2: 反正没想到当年你在那儿哭的情景呢，我就会对他们不那么严了哈，松一点比较好。哎呀，哎，未来呢？
0: 他今天值班啊。不是你们一个医院的，你不知道啊？
2: 我们医院很大呀。
0: 你呀，就是只关心自己想关心的。
2: 不是这次同学会都谁来啊？
0: 能来的呢就都来了，还算齐全。
2: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呀？
0: 这个就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啊。你像接机啊，然后这些杂物啊什么的，这些杂活全部都由我来做。然后你们呢就帮我去找点那种老旧的物件，比方说那种当年的作业啊，然后当年的照片啊，最好是能有视频就更好了。我记得你当时不是有个数码相机吗？拍了好多照片。
2: 我回去找找。
0: 别拖。

0: 最好是明后天就能给我，我好找人剪辑一下，就跟电视节目里面一样，到时候哎，现场
1: 太急了，明后天我怎么给你啊？没空找的，你请假
0: 两天。
2: 行，我帮你找啊，来，一千，
0: 来来来，
2: 大家喝一杯吧，
0: 来来喝，先喝一杯吧，来，
1: 嗯，好久不见，
0: 来来来来。

0: 我先走了，小伙伴们，改天聊。我自己去玩了，再见。一刻也不能分割。
1: 改不了了。
2: 其实那个数码相机在我那儿呢。我拿给你。
3: 今天晚上？
2: 嗯。
3: 8:30了，不方便。
2: 没事啊，就克磊在家呢。

0: 你当时把相机寄给我，没有想到我会留到现在吧？
1: 没有，没想到。也许当初呢，我就不应该把相机寄给你。

0: 累了。
1: 怎么样，饿了吧？我买了好多好吃的，去我那儿我给你做。
0: 什么吗？
1: 少壮，
0: 是少壮好，高爷好。
1: 姐，我来你姐这拿点东西。
2: 哦，那个他来蹭饭。
0: 啊、哦，我来蹭饭。你到楼下干嘛去了？嗯，
2: 天黑了，接女朋友回家。
0: 笑什么呀？
1: 喜欢的风格一样哈，
0: 啊，对，
1: 他感觉空间好像不如你国外的房子大，嗯，
0: 对，差不多吧，我带你拿东西吧。

0: 有兴趣了。
1: 照这速度，能叫主人吗？得改口叫姐夫了。

0: 不是说过买安全席吗？
1: 没时间。
0: 你说他们俩是什么时候？
1: 该不会在我做手术的时候，他俩就勾勾搭搭？
0: 就那个时候，邵主任他接了个电话，然后笑眯眯的说要吃饭什么的。哦，是柯小姐啊。
1: 他俩不会真好了吧？
2: 找着了。
3: 嗯，这是要去南非旅行啊？
2: 想去看看，给。
3: 一盒子什么呀？
2: 嗯，看了会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进。
3: 赵主任，是，谢谢。
2: 哎呦，挺周到呀，辛苦了。
1: 嗯。哎，这什么呀？
3: 嗯，你姐刚说了，这个呢是打开了就要浪费很多时间的东西。哦。
2: 辛苦了。
3: 啊，
2: 邵主任很快就要走，你陪你的米卡去，别在这儿添乱。

0: 我姐要这么说，那必须得看，不看肯定后悔。
1: 邢磊，出去。
0: 这我都没见过，这里边指不定。
1: 出去，邢磊。
2: 能看吗？
1: 能看。

0: 哎，我要不然我先回去睡了，有点
1: 啊？
0: 困。
1: 你也走啊？你走了，我一个人多尴尬。
0: 那怎么办呀？
1: 烦死了！
2: 我一定能吃。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觉着我特别对不起我姐。
0: 为什么？
1: 你都快40了，嫁不出去，这肯定有我的责任。
0: 也不至于都是你的责任。
1: 谁这么大还跟姐姐一块住啊？你看人家到家来，看见我这么大一小伙子坐在这儿，多尴尬呀！我觉着呀，这个之前少主要和我姐磨磨唧唧的，可能就是因为我。
0: 我觉得你们没有那么重要啊。
1: 能？不是，我跟你说。前几天我姐把她那个学生服都翻出来，穿上以后跟那转，一边转一边傻笑。我跟你说，她俩再不好，我姐就真要疯了。
0: 可是少主任最近挺好的，那小护士们都说少主任最近老乐呵乐呵的。
1: 不是，那你看啊，他们都进去这么久了也不出来，我总不能在这当电灯泡吧？
3: 我那时候字儿还挺好看的。
4: 看半天就得出这么个结论啊？
3: 这柯磊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怪怪的。
4: 他拿你当幌子呢。
3: 幌子？
4: 嗯。
3: 啊。
1: 10点了还不走，他这意思是想让我走。那算了，我走吧。
0: 你走哪儿去啊？
1: 回队里啊。
0: 你今天晚上就回队里啊？
1: 那能怎么着呢？我这个大晚上开车好像有点危险啊，恢复的好像也不太理想。
0: 回呀。
1: 哦，行。
0: 走啊。去，这玩意儿凑合凑合吧。
1: 啊，不好吧？
0: 嗯，那不好就算。哎，走。
3: 嗯，得，这也不早了，我先回去。
4: 啊，那东西拿走吗？
3: 数码相机我拿回去了，回去研究一下，看怎么把里面内容给导出来。嗯。
4: 其他的那些呢？
3: 其他的。这些啊，我还没打算让别人看到，所以呢，我想在看的时候呢，就上来看吧。
4: 随时欢迎。
3: 好，走了。
4: 嗯。
0: 我先去趟洗手间了。

0: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京剧了？啊？
1: 啊？
0: 刚才干嘛呢？
1: 回家了。
0: 嗯，床自己铺啊，我就不管你了。

0: 好啊。
1: 走。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上班。
0: 我也要上班。
1: 你是男的？
0: 让我上。
1: 不是。
0: 我
1: 不是，不是。我打卡。
2: 食堂的大排骨不是跑这吃花生米了？怎么想？
3: 是你说请我吃饭的啊？那食堂吃的算是你请的吗？
2: 哎，快点吃，下午还有事儿。
4: 你最近伤口怎么样了？
2: 差不多了吧？
4: 你说以后你跟米卡怎么打算？
2: 怎么打算？那王子和公主不就应该幸福的生活下去？
4: 你不是要参加全国特警大比武吗？训练恢复时间来得及吗？
2: 现在我这情况，尽力吧。实在不行，就命吧。
4: 现在境界挺高啊，以前都是老子必须赢，老子就没输的可能性。
2: 还是受了米卡的影响吧。你看他，他对自己的职业态度就非常纯粹，就是想当一个好医生。那咱们当时选择当警察的时候，也没有想这么多。没有想过说一定要拿比武冠军，一定要显得自己有多厉害。他不就是想在一线实现一下自己的价值，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我现在也算是找回初心了吧。
4: 照你这么说啊，我刚才要请米卡来做英模报告会了。嗯，听说警队现在在招聘讲师，你不考虑一下？
2: 刚跟你说完，我想做一线，做一线。
4: 我懂，但是你一直在一线，你总得值班出任务吧？米卡又是医生，你想想啊，要不是你最近这段时间在治疗恢复期，你能总在家住着？而且我看你俩现在就是在热恋期，你恨不得天天都要看见他。你到时候回来工作，心里不惦记啊？
5: 久等了，请慢用。
2: 然后再说吧。先吃，
6: 跟我过了，这事跟你没关系。

0: 顺木，你要是不喜欢小夏，你就离他远点，别拿他钓鱼。请你尊重小夏，
1: 我不尊重你，现在耍他的是你。
0: 你干什么呀？
1: 不干嘛，就觉得你这种没意思的人不爽，感觉就喜欢都白扯了。你还是不是男人？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我就问你一句。
0: 你喜欢小夏，
1: 喜不喜欢小夏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拿不起放不下，得不到你还不放手，连一句喜欢你都不敢承认，我真他妈看不起你！
2: 我喜欢小夏，我承认喜欢小夏，怎么了？
1: 喜欢他你不珍惜他？
0: 谁说我不珍惜啊？
1: 你是想不想喝？想不想喝？

0: 我跟小夏表白，被拒了。
1: 为什么？
0: 还能为谁啊？人心里没我呗。
1: 这是你打架的理由吗？啊？
0: 还有你，
1: 挺有魅力。
0: 他有啥魅力啊？做了不敢说，说了不敢认。
2: 那小夏怎么说的？
0: 想知道问他去，别问我。
3: 你要不想说，你也不会来。说吧，有什么消息？
0: 我也没影响你打气。他跟我说，我俩就是很好的伙伴，吃喝玩乐都能到一块儿，但那不是爱情。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要是喜欢小夏，你就大大方方告诉他；你要是不喜欢他，你就离他远点，别瞎搅。我虽然是相恩有情，神女无梦，但我也希望他开心，不想他再难过。
1: 有道理，听听。你说你怎么能让陆峰给揍了？你要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和米卡。你知道什么是微博吗？
4: 知道。
1: 既然想追人家，就把人家的微博都好好翻翻，看看他平时都喜欢什么，懂不懂？
4: 我回去就干。

0: 我晚上给你煮这个面食特别好吃。
1: 吃泡面，这多不健康。
0: 晚上你要吃，你就是小狗。你不说话了，你有自信了吧，对自己？
1: 哦，没说。
0: 说什么？
1: 嗯，
0: 走了吗？喂。
2: 米卡，不好意思啊，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有个事儿想问你。
1: 是不是问小夏的事儿啊？
2: 是，我看他微博上发说最近喜欢一个什么东西，我研究了半天也没看明白，所以想打电话问问米卡。
0: 哦，你说的是那个猫吉拉是吗？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3: 哦，那个是日本小夏屋出的一个玩具，
0: 就是武士小猫，小夏挺喜欢的。
2: 哦，那个玩具。就叫猫吉拉那个玩具在哪儿买啊？
0: 国内买不到吧，得找代购。
2: 啊，好，我知道了。
3: 你知道在哪找代购吗？
2: 你放心吧，我自己能解决。
1: 别逞强啊。
2: 知道了，那行，多谢米卡。
0: 你不客气。怎么回事啊？这受什么刺激了？
1: 这么说吧，就是陆枫追小夏，顺波吃醋，所以他有这么做。
0: 怎么也没个人追我呢？别让你吃吃醋。
1: 想什么？
0: 哎，不过我觉得舒云波挑错时候了。小夏最近心如止水，她不想见任何男人。
1: 真假的？
0: 我觉得她最近有点当真。
1: 那正好，可以磨练一下舒云波。
0: 他还要磨练啊？
1: 他要是有我这么优秀。不就没有这么麻烦的事儿吗？
0: 哎，等我这牛排，我来煎。

0: 连牛排都是一种煎熬。你是不是想给我做牛肉干啊？哎呀，呀，生气了，生气了就缺气儿。
1: 给你一瓶最爱的元气森林，
0: 服不气的。
2: 买一箱子。
0: 行，一箱。
2: 我的小本本上已经记上了啊，你又犯错误。
3: 克磊哥，姐，克磊哥来了。克磊哥哥，
4: 姐，您腿怎么了？
0: 是沈冰冰。
3: 哦。
0: 这是我女朋友妮卡。
3: 妮卡姐姐好，
2: 你好。去医院看了吗？
3: 看了。
0: 怎么说？
2: 要不然咱们进屋说吧。
4: 对，进屋说。
5: 走。

0: 看了哥，自从我爸走了之后，我们生活的一直都不是很顺利。去年姐姐上夜班，回家路上出了车祸，出院之后腿也没有恢复好，直到上个月连走路都成问题了。我真怕我姐有，我们也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了。
1: 米卡是医生，咱们先去医院再检查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嗯，明天我给你们……
2: 啊，那谢谢柯磊哥了，麻烦你了。
1: 谢谢米卡姐姐，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没事儿，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3: 不会呀。
0: 看磊哥的洗手间在哪儿？我想去洗把脸。
4: 哦，这个。哎，进去吧，小江。

0: 柯磊哥，我们什么时候去医院啊？哎，这行李是放你这儿吗？哎，要是我姐住院了，我就在客厅打个地铺就行了。哎，你什么都不用给我准备啊，我全带了。
1: 柯磊哥哥，给你添麻烦了，实在不好意思。
2: 那个今天周末，估计去医院也看不了。但是你住我这儿好像不太方便吧？要不这样，我帮你们订个酒店。
0: 我们可住不起酒店，花你的钱也不合适啊。我就在这打地铺就行了，一晚上能省不少钱呢。
2: 咱们找一个医院附近的酒店，这样也方便。
0: 我还是觉得那住酒店……
3: 哎，佳楠，我们都听柯磊哥哥的吧，你晚上也要好好休息，他的安排都是对的。柯磊哥哥，我们都听你的。
2: 行，那我帮你们铺点面条，我们吃完饭再走。

0: 下面呢？
1: 啊，你刚才不是说要吃面条吗？
0: 啊，为什么事发突然？事发突然，那个，我把他们安顿好以后，好好跟你解释。
1: 没事，你快去陪他们吧。

0: 我帮帮忙。
1: 嗯，不用。
2: 姐，怎么会那样？
3: 沈佳楠，把那个臭脸给我收起来。

0: 来，佳妮。看了哥哥，就想起小时候的习惯。以前在我们家，都是给克磊哥哥现成的。啊，
1: 他爸就是比较客气。
0: 不是，我爸就对你这样。你看姐姐给你添麻烦了，还要麻烦你给我们做饭。啊，没事，这不应该的吗？我们这样突然来了，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没事儿，我们平时周末也就在家里待着，不出门。啊，佳南刚才冒失了，你放心，我们是不会住在家里的。吃吧，
2: 吃吧，
0: 先吃吧。

0: 磊哥哥。
1: 对。
0: 我渴了。
1: 哦，不好意思。我带你这儿呢。
0: 嗯。
1: 这个房间比较宽敞，你们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像这个洗手间、暖炉、轮椅什么的都可以推进去。
0: 嗯，谢谢克里哥哥。那你住的离这近吗？
1: 还行吧，7-8公里。
0: 那以后每天都要麻烦你这样跑来跑去的，会不会很辛苦？
1: 我开车有什么辛苦的？佳楠呢？
0: 他说他出去打个电话。
1: 哦，那我等吧。
0: 克磊哥哥，自从爸爸走了以后，这么多年我们才见面，而且是以这种场景。

0: 照理说，你们这种情况，队里不能不管你们呀。
1: 姐，你怎么了？你跟他说什么了？
0: 我就是问一下你们现在这情况。
1: 克雷哥，我妈走的早，你知道，我爸走了之后，就剩我们姐俩了。没考上好学校，工作也不好，队里是有补贴，哎呀，怪我，做小生意把积蓄全赔光了，所以我姐一出事儿，我们
0: 肇事者是逃逸了吗？
1: 没有，没有逃逸，也负责了，但那家人欠债100多万，家徒四壁的，我也不能逼死他们呀。
0: 既然来了，咱们先把腿治好，有我在，放心吧。
1: 姐，
0: 怎么了？
1: 我带药了。哎，
0: 怎么了？
1: 记得我带了呀，怎么没了呢？
0: 什么药？我去买，你发给我。
1: 哦，我
0: 发给我。要是严重的话，你给我打电话，我带东西。
1: 哦，好。姐，那我记得我带了呀，在我这儿。你吓死我了，能不能提前跟我说一声啊？哎，嗯，克雷哥发药名，你这又是干嘛呀？
2: 秦克雷着急回家跟他女朋友解释，我不想让他那么早回去。
1: 哎，说到这个，我就觉得奇怪了。那邢克磊单身这么多年，怎么就突然冒出个女朋友来了？咱们要是早知道啊，也不会这么贸然的跑过来了。
2: 老天爷要为难我们，光抱怨有什么用？要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1: 怎么解决呀？你今天没看到那个洗手间摆满了他的东西？这俩人住在一块儿可不是一天两天了，我看啊，邢克雷是真的对那个女的上心了。那女的连咱爸的事都一清二楚的，这说明邢克雷已经把心都交出去了。搞不好两个人还是奔着结婚去的呢。
3: 结婚？哪有那么容易结婚？邢克磊家人的要求很高的，而且他那个姐姐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忘了当时邢克瑶是怎么骂我们俩的呀？
1: 你快别提他那个姐姐了，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呢。这次可千万别碰到他。
2: 难怪，有邢克瑶那么厉害的姐姐。邢克雷想谈恋爱，哪有那么容易啊？
1: 也是。
2: 所以啊，这个米卡也不一定走到最后。
4: 这个药很紧俏的，我们这儿断货2个多月了。你啊，还是去别的地方再看看吧。
1: 那现在米卡不就是他的女朋友吗？
2: 女朋友这事儿，如果我没离开，现在应该是我。
1: 现在说这还有用吗？
2: 那又能怎么办？
1: 那咱不是以为邢克磊是单身吗？咱们把钱用光了，走投无路了，想着他能念在以前咱爸对他的情分，念着小时候跟你的情分。花钱把你的腿看好，能照顾你，顺便也能照顾照顾小姨子我。他们家是这儿的人，肯定认识的人多，又有门路啊。照顾咱俩，那不是绰绰有余吗？
2: 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最好的出路。
1: 是啊，那他现在突然杀出个女朋友来，那怎么办呢？
5: 开会呢，简短点。
6: 你看一眼手机，这个药有没有？
5: 断货的，但是有替代品，我一会儿发给你。这给谁的呀？
6: 啊，我一朋友。
5: 不过那个替代品也不是很好买啊，我这会儿太忙了， 你先去药店看看吧，再不行我找人问问去。
6: 哎，好嘞，挂了。
1: 姐，我觉得我们要改变一下策略，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2: 我的想法啊，就是你首先要控制好你自己的情绪，你一着急就会出错，所以你千万不能冒失。
1: 好，我知道了。哎，姐，那邢克雷
2: 一时半会儿没那么快回来
1: 啊？
2: 既然住不进他们家，那就让他晚点回去。误会这种事啊，说来就来。我才不相信那个米卡是个生人。不过，我得好好想想。
1: 我头疼了。

0: 那边怎么样？
1: 酒店已经安排好了，
2: 现在我去帮他们买的药，估计要晚一些回去了。
0: 嗯，好，忙完了回来了啊，不着急。
2: 不，
3: 哇塞，太牛了！
2: 你说什么？
0: 哦，我看那个颅颌面畸形手术的视频呢，神作，真的。
2: 哦，这声音怎么回事？

0: 躺了一会儿了。
1: 冻没冻凉？凉上一凉。
0: 谢谢克雷哥。
1: 他没什么事儿，我想走了。
0: 你看，克雷哥，我跟你说点事儿。克雷哥，你如果等我没事的话，能不能留下来陪一会儿他？
1: 啊，这么晚了，不合适吧？
0: 哎，他每次一头疼，就会说一些丧气的话。
1: 这样多久了？
0: 一阵一阵的吧，疼起来确实是遭罪，吃药也只能顶一顶。每次头疼完，他就对自己的身体特别没有信心。刚刚又在那说要回家不治了，说浪费钱。
1: 让我待一会儿。
0: 谢谢克雷哥，现在能让我姐安心的，除了我就只有你了。我天天在她跟前，难免说的她都烦了。那我去楼下超市买点东西。他如果难受了，你就给他吃。
1: 好，
0: 谢谢克雷哥。

0: 神经病吧？你以为你换个名字我就不认识你了吗？
1: 谁又惹我们夏姐了？
0: 我上次被暴力变态，我拉黑了，又换个名字回来骚扰我，你看他发的什么呀？
1: 要我说呀，你可真得小心点，说不定呀，这种神经病就潜伏在咱们周围。哎，要不一会儿下班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我最近病了，防身。小夏，外卖。小夏，你外卖。
2: 我没点外卖啊。
3: 是你的名字没错啊，送外卖小哥放下就走了。
0: 不去。就那变态。

0: 你是不是在跟你的大队长过完美周末呢？
1: 没有，你知道那个沈队长吗？
2: 说明我也很敬重他，对
1: 邢克烈也有知遇之恩。他两个女儿来了，
2: 一个大女儿车祸后脊椎受伤，在当地医院没治好，
1: 妹妹陪着来的。邢克烈现在在医院附近帮他们安顿住宿呢，明天见大夫。
0: 这么折腾呀？
2: 那挺可怜的。
1: 然后一起都年轻漂亮的小姑娘。
0: 年轻漂亮的两个姑娘，那邢克磊跟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1: 应该是的。姐姐喊他克磊哥哥，
2: 妹妹喊他克磊哥，
1: 肯定是很小就认识吧。
0: 你是不是傻呀？
1: 怎么了？
0: 那个叫克磊哥哥的肯定有问题。
2: 最近是好的啊，
0: 蜜里调油，如胶似漆了。灵魂伴侣，没人能分割得了的是吗？
1: 啊，是啊。说什么呢，个性蛮大的。
2: 我跟你说啊，你自己长点心吧，注意着点儿。
0: 邢克磊那家伙老大不小的，我就不信他曾经没点青春懵懂什么的。
1: 有过青春懵懂不是正常的吗？
2: 没有才不正常的。
0: 呀。不错呀，你成长了呀，
2: 最近精神层面很强大嘛。
1: 你不懂，我今天晚上刚刚看了《如何面基因手术》的分析，我现在整个人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面，
2: 体会不了那种被知识充盈的感受。
0: 好好，我不懂。哎呀，我都忘了给你打电话是要跟你吐槽。

真。锦州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

0: 乱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

缘，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亲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

0: 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面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把我们学校这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2: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0: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1: 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0: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0: 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的这个选材的吗？
1: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0: 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0: 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一些启迪，甚至于影响你的一生或者是你的一些观念，是吧？我们呢也希望通过红色的这个教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先辈一直在为我们抛头颅洒热血。
1: 对。
0: 那作为家长孩子选择这个红色的主题

0: 题哈。那您平时是怎么配合和引导孩子在这个家国情怀的这一块啊，有什么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给电视机前的这个家长朋友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1: 平时呢，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0: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3: 好巧啊。
2: 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0: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吗？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2: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3: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2: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3: 啊，广播员。
2: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3: 是吗？带着麦克。
2: 这个就是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0: 哎呀妈呀呵呵太激动了。
2: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0: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1: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0: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预见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2: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0: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1: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0: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1: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必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必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0: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2: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玉的浸润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热爱，让我们一起在艺术的沃土里向阳而生，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范逸轩和范逸轩爸爸做客我们的演播间。以美润心，以声传情，孩子们的成长呢，是离不开自身的坚持的，学校培育还有家庭的陪伴。那我想逸轩也一定是在一个有爱的家庭当中茁壮成长起来的孩子。再次感谢我们的逸轩和家长真诚的分享。本期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见。
1: 再见。
4: 在辽沈战役的滚滚硝烟中，我们的部队锐不可挡，面对敌人的坚固防线，他们如钢铁洪流般冲破重重阻碍，以强大的战斗力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透过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领略部队在战斗中的英勇风采，感受他们无坚不摧、势不可挡的战斗意志，传承这种勇往直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精神力量。
5: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顾晶彤，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5年23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这面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是一面特殊的旗帜，它既不是由上级机关授予的，也不是人民群众赠送的，而是由兄弟部队献给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的，是九连在解放四平战斗中无坚不摧的顽强意志和势不可挡的战斗作风的生动体现。1947年冬，东北我军利用江河风动、便于大部队行动的有利时机，发起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冬季攻势。1948年3月，冬季攻势进入最后阶段，解放四平，第3纵队第8师23团9连承担攻打四平北山的艰巨任务。北山是四平城北的主要屏障，国民党守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防御工事，地堡多达50余个。8日，9连以1、2排为突击队，3排为预备队，向北山发起进攻。在炮兵和机枪火力掩护下，5班爆破组率先砍开铁丝网，突击队紧随其后，勇猛冲锋。上午9时，9连与7连配合，迅速攻占193.2高地多个地堡，国民党守军退缩至母堡，以猛烈的火力进行反击，进攻受阻。连长及时调整战术，3排在山炮连的配合下，从左翼加入战斗，山炮连提供火力支援。副指导员动员刚刚解放来的60炮手，连发12炮，重创国民党军。1、2排城市连夺9个地堡，连长命令1、2排主攻母堡，3排从左翼迂回，国民党军组织反扑，但均被击退。12时，残敌依托最后几个地堡挣扎顽抗，1排攻至母堡西侧，3排攻至母堡东南，2排正面进攻。在猛烈火力掩护下，6班长马振海机智地跳上地堡破敌缴枪。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54名国民党军投降，双方激战了5个小时，9连终于攻下了北山地堡群，为部队总攻4平打开了城北的屏障。战后，兄弟部队第9师将无坚不摧、势不可挡锦旗献给9连。经过战火的洗礼，蒋旗已有残缺，但它体现出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将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创造新的历史传奇。

暑期来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红色阵地接受红色洗礼。日前，沛雪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为大连东软信息学院应用技术学院大学生开展一场打卡英雄地研学活动。

17位青年学子走进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沉浸式接受红色思政教育。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同学们参观了沛水池战斗遗址陈列馆，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血战沛水池等影像史料，大家了解了这场战斗的激烈与悲壮。同学们认真聆听，深切体会革命先辈

0: 血脉传承娓娓道来，深深触动了在场每一位学子。本次研学活动以实景教学、诵读浸润、实景演绎等多元形式，让青年学生走出课堂，走进历史，在沉浸式实践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沛水池战斗遗址保护中心将常态化开展打卡英雄地系列研学活动，不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红色教育载体，讲好辽沈战役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青年中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近日，黑山县教育局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开展拉网式专项检查。此次行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进一步规范托管服务市场秩序，有效遏制暑期违规培训苗头，切实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与安全权益。本次行动共冲动执法人员6人次，覆盖城区及重点乡镇托管机构20家。经查，发现2家机构存在违规发布广告问题。执法人员现场取证，责令机构负责人立即整改，并对违规广告物料予以现场销毁，确保问题整改不过夜，隐患消除在现场，整改完成率达100%。专项行动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两部门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充分利用暑期窗口期，采取4不2职方式，紧盯各类违规变异培训机构及托管场所。同时将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联合惩戒机制，对顶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切实维护广大家长学生的合法权益，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环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
0: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0: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

0: 工作。
1: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0: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0: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的。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也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一点。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怎么了？
1: 我们商量好了，也研究好方案了。邵主任说可以给你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这样的话恢复周期也短，然后伤口也小，说不定你还能参加冰壶比赛呢。
0: 这么晚就为这事儿？
1: 就为这事儿。我知道你在意，你就装着不在意。你的肿瘤大，位置也不好，其实做近鼻结的微创手术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邵主任说他有把握把风险降到最低。开颅肯定是稳妥一些，但是微创的康复周期要短。我现在把这个选择权交到你手上，你怎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不用想了，微创。
1: 你不用那么着急决定啊，还可以有几天考虑。
0: 我相信你。

0: 进，坐。我正在看邢克磊的报告。
1: 我看了克磊的 CT 和 MR， 做微创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0: 你是担心我做不到？
1: 不是。
0: 我明白，到时候躺在手术台上的呢是你的亲弟弟，所以你有任何的质疑或者担心我都理解。
1: 我是担心他，可我从来没有质疑过你的能力，我只是觉得这样会不会给你太大的压力了。
0: 压力一定会，因为这个手术呢有一定的难度，但你也知道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手术，生命在我这儿永远排在第一位。
1: 可是克磊的手术并没有危及到非让你做这个决定不可。
0: 你看啊，做还是不做这个决定呢，完全是基于病人，也就是邢克磊你弟弟他的利益，不是我的利益。当警察呢对他来说很重要，如果他还想继续当警察的话，那我就必须做这个手术，让他尽快地恢复到他术前的工作状态，这是我的职责。
1: 谢谢。
0: 于公于私，我会尽力，请你放心。
2: 你还说你都收拾，你收拾什么了？牙刷、牙膏都没带。
3: 说我晚上还得用呢。
2: 哦，对了。你买的藕粉，手术完之后吃的就是口服藕粉，好吧？
3: 哎，
2: 小胡子，干嘛？
3: 你能不能歇会儿啊？别忙了。
2: 收拾东西嘛。
4: 你这搞得我跟小学生春游似的。零花钱。
2: 嗯，给你两块钱花吧。还有什么呀？
4: 你是不是紧张？怎么着，对你们邵主任没信心啊？
2: 你对邵主任很有信心啊，但那个人是你啊。
5: 哟，林小姐啊。
4: 嗯。
2: 我在帮他收拾东西呢。
5: 那我帮你收吗？
2: 不，
5: 把这吃了吧。
4: 行了，二位能不能放过我呀？
5: 我才懒得管你呢。

0: 我对管你，高姐，你明天送他去医院吗？他不是说明天就是个检查，没什么大事吗？有你在，他肯定特别听话。我明天有会，后天手术我再去。你俩收拾吧，我有电话要打。
1: 咱们要不然今天晚上吃这个吧。

0: 怎么了？
1: 啊，没事。
2: 祈福啊。
0: 是今天故意放这么多糖吗？
1: 那什么，我把糖当成盐放了，有可能是我味道甜吧。
3: 邢队长也有犯错的时候。
1: 我怎么就不能犯错呀？我脑子还有病吗？你说会不会有一天我连你都不认识？不是，我开玩笑呢，不是那意思。你想，给我做手术的人是谁啊？是你们少主任。那少主任是我姐的前男友，那也算半个家里人。那他能不好好给我做？没事的，
4: 我就是我担心。我知道邵主任做过很多次比这个要严重的多的手术，可是我想想到躺在手术台上的人是你，我就是会害怕。你再厉害，你再是神枪手，你再得第一名，只要你出任务，我就是半截身，我控制不了我自己。那天李健他们来给我送水果，吓死了。我也不想让自己担心，我希望自己可以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可是我。可是我这个

0: 你担心我，我当然很开心啊。但是呢，我得教育你几句。你作为一个医生，你应该理智一点。你想啊，万一有一天我的手术是你做，那你还做不做？啊？
1: 我不准你再做手术了。行行行，
0: 不做不做不做。但是。
1: 智齿还没拔呢，你得让我把智齿拔了。小手术可以。别哭了，吃点饭。
2: 我吃不下去。
0: 你吃不下去，待会儿我衣服湿了。
1: 能吃得下，有不甜的。嗯，这个咸菜不甜。
0: 我喂你。啊，我张嘴，不对，你张嘴，我喂你。
3: 妹啊，
0: 这是不是有点太惨了？
3: 可谁让你做其他都那么难吃？你再哭，我哭了。
0: 别哭了，别哭了，哎呦喂！
3: 他真的。你那个位置不对。

0: 十五上。
1: 随便。
2: 看别人的精彩，而我的心
0: 在等谁来主宰。这是个什么呀？这
1: 怎么感觉你不会玩呢？
0: 我能不会吗？
1: 这个是这儿
0: 啊，上面吧。
1: 这个
0: 放这儿。这个是。这两个小人儿。终于好了，这么久了，总算把它给拼成了。
1: 这有一半是我的功劳。
0: 是，谢谢你一生。

0: 秦队长，以后我也可以是你的依靠，不用什么都自己扛，你也可以给我撒娇。
1: 真的。

0: 要不然打车吧。你看，我先复习一下。复习什么呀？D的前进。
1: 我您这比手术的风险都大，你算了吧。高小姐，
0: 姐，
1: 我送你俩吧。
0: 啊？
1: 嗯，好像需要。嗯，但是你不是有会吗？
2: 不能取消啊。上车。

0: 啊，
1: 放这儿，怎么样？
0: 哎呀，环境一般呀。
1: 一般吗？这不是按你要求办的吗？不要铺张浪费。
0: 姐，嗯，你说你开一大门怎么这么抠啊？
2: 柯小姐，嗯，嫌你抠了。
1: 我抠啊？
0: 啊。
1: 我抠，你别当我弟呗。
3: 我当弟。嗯。
0: 柯小姐，你还缺弟弟吗？我一点也不介意，别忙。
1: 听见了吗，邢克磊？
0: 啊。
1: 你要再嫌我抠，弟弟多着呢啊。
0: 行行。怎么着空手来的呀？这还怎么进步啊？以后
4: 我们想着日用品，米卡跟柯小姐肯定给你准备了。水果你现在还吃不了，等你能吃了，我们给你买。
1: 行。
2: 他开玩笑的，你听不出来啊？
5: 他就没分辨玩笑那根筋。
1: 没事。
0: 不是，这我跟你们说啊，我不在也得好好练。
4: 放心。你标准变不了，
0: 还有你们俩，好好配合。嗯，
6: 不是什么意思呀？啊，你是不想和我配合了是吧？嫌弃我？我告诉你，你这个位置谁也替代不了，你赶紧把身体养好。
0: 哇，这么多人啊！
7: 就是，
0: 哎，
7: 看样子精神状态不错啊。
0: 啊，还行，我肯定是相信你，
4: 我们都相信你。嗯，
0: 您。

0: 神外地道，这事儿妥妥的。
1: 对对对，行嘞，你就放心，睡一觉，一觉醒来什么事儿都没有。
2: 这什么话呀？这
3: 是。李哥，
4: 哎，
3: 这检查单我都开好了，把他带过去，该做的都做了啊。
4: 好。
3: 晚上8点以后不能进食，不能喝水。我明天上午呢出门诊，你的手术我安排在下午。
2: 好。
3: 好好休息。

0: 纠结什么事儿呢？我在纠结要不要告诉我爸妈科里做手术的事儿。哼，想了想还是算了吧。他们在国外也帮不上忙，告诉他们只会让他们紧张，还是等手术结束后再说吧。你这人啊，这么多年都没变，就是怕别人担心，所以所有的事情全都自己在那扛。
1: 这样，你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剩下所有的事情，全部都交给你。

0: 你看着星星是想着别的小姑娘呢，还是想着明天手术会紧张呢？
1: 我在想，这些美女怎么就结婚了呢？
0: 心真大。
1: 而且吧，我也不紧张。
0: 看出来了，没在逞强。
2: 还惦记美女们呢？
0: 真的不紧张？
1: 不紧张，不信你摸。来，怎么样？
0: 只摸到了胸肌，但是不够清楚你的心跳。
1: 是不是非常的平静？
2: 嗯，目前听起来，术前心态良好。
1: 对啊，人生嘛，有得就失，而且现在我拥有的已经够多。明天我做手术，你要不然就别进去。
0: 为什么？
1: 人家一样应该不太好看，要不然我提前做个发型，捯饬捯饬。
0: 怎么那么臭美呢？好，答应你。
1: 那你再答应我一件事，我希望我醒来以后，第一眼看见的是你。
0: 爱你，
3: 陈慧兰，我们今天给你做微创清除，你清楚吧？
1: 清楚。
3: 我们现在让麻醉医生给你麻醉，你尽量放松点。
1: 谢谢。

0: 没事，小手术。哦，你知道，垂体腺瘤吗？
1: 对。
0: 郑老师，怎么回事？
1: 别紧张，刚刚麻醉。

0: 3点，开始做了吧？应该做了吧？哎，没个消息。刚推进去能有什么消息啊？舒队，你别太担心了，应该没事的。嗯，
1: 今天做手术，我们训练不能落下。所有人，八成集合。舒队，华长在这边。
2: 哦。

0: 正好经过这儿，一会儿手术结束，给我个信儿。
1: 谢谢何主任，放宽心。哎。

还没出来啊？这个手术不是一般就两个小时，这都两个半小时了，该快了吧？每个手术都有不同的情况，时间上会有差异。对，他肿瘤位置不好，又比较大，做这种手术想要清理干净，是需要好多时间，要做久一点啊。

0: 这都多长时间了，还没个消息？
1: 也许已经出来了呢。那米卡一定很忙，哪有时间给咱们发消息啊？
2: 你说，行队非不让我们派个人去守着，这现在弄得我心里面一直都七上八下。
1: 对啊，整得我昨天晚上都没睡好。嗯，
0: 要不我发个微信问问？
1: 我看去。哎，要不还是算了吧。 你说，要是邢队出来了，米卡现在忙着呢，要是没出来，你这一个信息发过去，那得多闹心呢。
0: 我同意。
1: 那算了，我收下，都给你。
0: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3: 有什么事儿吧？已经4个小时了。

0: 不快乐。换个衣服进去看看。
1: 哎，手术结束了，快快快，去 ICU。在哪儿？
2: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是不是晕了？

有没有能服服他？能看得清楚？都好了，就没事了。

0: 怎么样？
1: 挺好的，就是人还有点虚弱。上一位。
2: 哎，跟你说了，相信我就好吧。
0: 谢谢。但是通常这个手术只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为什么我弟用了四个小时？
2: 他的瘤体的位置不太好，出现了脑脊液漏，所以我们要花时间修补。而且中间有几次出血，我们也要认真的处理一下，所以花的时间比较长。
1: 可小姐，你回去休息吧，我正好值晚班，我陪着他。
0: 我回去也睡不着，我也在这儿吧。
2: 别在这儿了，去我办公室吧。有什么消息的话，你过来方便点。嗯，
0: 好。
2: 这一天都没吃东西，给你买点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2: 什么不用了？请客了，还等你照顾啊？就是等我一会儿。

0: 我没忘记，轻轻地告诉你我还在这里。
1: 你想让我走是吗？我走了你这么无所谓？
2: 我有所谓的话，你能留下来？
1: 能。我就想听你跟我说，你别走了，你陪着我，我们有一个浪漫的婚礼，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孩子，你为什么不能说呢？
2: 说不了这些话。
1: 这件事有这么复杂吗？
3: 很复杂。
1: 怎么复杂？
3: 很复杂。
1: 你为什么不能跟我说？
2: 我不是成年人，理智点好。
1: 你跟我说，你留下。
4: 今晚的心愿真的呀？你记得吗？
5: 在国外的时候，
4: 有一次你真的带我去沙漠看星星。
2: 记得。

如果你还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再找时间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们还可以一起看星星。

0: 今晚的夜班，你也不跟人画画，换回去也睡不着，还不如在这待着踏实。
1: 听说手术很成功，你可以放心了。以前又听说，很少有医生会给自己的亲人做手术，说感情会影响判断。 我在想，我肯定是属于那个小范畴的。五年临床，3年研究生，再加上跟了这么多台手术，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够理智，也看惯了生老病死，心也硬了。但真的当离自己最在乎的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发现这好像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理智不理智的事儿。
0: 心情会好一点。魏主任，你兜里到底藏了多少巧克力？很多啊，不然怎么有力气在急诊奔波？那些躺在抢救室的人，可能就是别人的父亲、母亲、爱人、孩子，但都是最亲的人。
1: 谢谢。

0: 新哥嘞，谁让你出来的？
1: 我实在是太饿了。
0: 倒的确没什么问题，手术挺成功的，都吃上橘子了。
1: 我都一天没吃饭了，实在受不了了。
0: 好吧，你可以放心了。
1: 是你可以放心了，
0: 但是今天你不能吃这些，你只能吃流食，我给你弄点粥，好吗？
1: 不想喝粥，我想。
0: 你想吃什么？
1: 我想吃那个。
0: 老板，有西瓜吗？
2: 没有。
0: 没有啊？哦，好，谢谢。老板，有西瓜吗？
3: 没有。
0: 下次近点啊。
2: 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车厘子，都是现摘的，非常新鲜。你好，欢迎光临。看一下想吃点什么。
0: 我要这个最大的西瓜啊，
2: 要切开吗？
0: 对，
2: 帮我切一下。
0: 好，稍等。

0: 多少钱？
1: 60块钱。
0: 给。
1: 欢迎下次光临。
0: 再见。
2: 请问雷生。
3: 爽。
0: 满足啊。还吃吗？客气。怎么，做了手术，变儿童了？
3: 怎么这么说呢？我是你可爱的弟弟。
0: 行，能用到"可爱"这个词，说明邵主任的手术非常成功。
4: 现在可会撒娇了，
0: 是吗？手术成功了，好好照顾自己，好好休息，恢复得快一点。少吃吧，最后一块啊！这么渴吗？
3: 一天没吃饭了。

0: 我说一下这几天的任务安排，我跟文静会做饭，我跟石大爷已经交代过了，会按照我的菜谱去买菜，咱们俩到时候轮流给邢队做营养餐。
1: 好。
2: 那我跟罗婷干嘛呀？
0: 你们俩开车倒班把这个营养餐送到医院，顺便再问一问看有什么需要买的，拿的都记着，米医生跟柯小姐都忙，不要影响他们工作，啊。
2: 是。
3: 好，分头行动。
4: 是。
3: 哎，这半锅水够不够？这葱切段哈。Excellent。夏姐，嗯，你能不能认真一点？Unbelievable！我已经很认真了，我一边玩开消消乐，还得指导你做饭。喂。 柯小姐，哦，好，好，好，好，我马上就来。哦，你秦哥，你发烧了，我得赶紧去一趟。这你搞定了啊？
4: 我搞定
3: 啊，
4: 我一个人搞定不了呀。
3: 我会找人来帮你指导搞定的。啊，
4: 不不，喂。

0: 米卡让你来指导我煲汤呀？他只说煲汤，没说指导谁。你快进来吧，等你救命了。
1: 哦。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交给你。
2: 首先啊，你要加足够的水，啊，然后加到锅里面，加足够的水以后，把鸡块放在里面，然后呢，加两片生姜，这个时候用大火煮30分钟。
0: 然后再用文火煮30分钟，之后呢加上香菇和黄芪，再熬上30分钟，
2: 这个都是我们行政讲过的。
0: 太麻烦了，要喝出去买就完了嘛。
2: 外面的可不行啊，材料不好不说，而且味精还多。哎，你那个料酒在哪儿放着呢？
0: 好像在那个柜子里，我记得。啊，在。

0: 哇塞，好香啊！
1: 抽点烟。他不能吃太咸，淡一点就行。怎么样？看着不错吧？
0: 怎么样？
1: 咸淡合适。
0: 我也想尝一口。
1: 等会儿，小心烫啊！怎么样？
0: 有点烫，但是很好喝。
1: 还行啊。味道刚刚好，是吧？
0: 还行。手艺不错。就赶紧打包给邢克给送过去吧。
1: 对对对，
0: 发烧的米卡还在那找着呢。
1: 对，说的是。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儿，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哎呀，这是什么呀？闪闪发光。
1: 流口水了。怎么了？不舒服啊？
0: 怎么浑身难受啊？怎么回事啊？
1: 装的真像。啊？看在你是我男朋友的份上，你就不装，我也帮你摁一摁。
0: 哎呀，好，舒服点，舒服点。
2: 哎呀，
0: 哎。
2: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呀，
3: 的确不是时候。
2: 那就走了，
3: 汤留下。
1: 哎，这汤煲的时间够长的啊，谈心了呗？
0: 啊，
1: 好朋友之间谈什么心？只有谈论厨艺好吗？
0: 啊？
1: 啊什么玩意儿？你没手啊？
0: 有女朋友干嘛要自己喝呀？啊！
2: 你也真会撒娇了嘞！
0: 哎呀，甜！
1: 有没有感受到你好兄弟的爱呀、
0: 啊？呀，是不是吃醋了？嗯，开个玩笑。
2: 你坐好，我来问你。
0: 哎呀，
1: 不行不行，看不下去了，再看下去成柠檬精了。
0: 对对，那我先走了，改天我过来看你。哎，
2: 我走了，你走吧，你走吧，我管不了你了啊。
0: 哎，
2: 啊。
1: 完了。

0: 我答应帮朋友跑一趟娱乐要，要迟到了。怎么这么多人啊？
1: 这个点儿打车肯定不好打。
0: 早知道不把车送去保养了。
1: 你要着急的话，我骑车送你吧。
0: 好，谢谢啊。
1: 走。

0: 意思，让进。我慢慢让一让一让。
1: 没事。
0: 好了，
2: 哦，好了。怎么样，拍到了吗？
0: 拍到了，角度特别好，谢谢你啊。
2: 没事，举手之劳。
0: 确实是举手之劳。
2: 那我先走了，我今天晚上有事儿。
0: 我也是，那改天请你吃饭，好好谢谢你啊。
2: 没事，你不用跟我客气。
0: 哦对，妈妈要跟你客气，拜拜。

0: 来来来，这个酒啊特别好。
1: 谢谢阿姨。
2: 够了够了，
0: 你们喝。比心啊，就是彼此的心，喝了它。

0: 就能了解对方的心意。好喝吗？
1: 嗯，好喝。
0: 喝了它就心心相印，永结同心。

0: 记得吃饭。
1: 我来，没事，
2: 阿姨好。
1: 哎，
0: 嗯，
1: 你好。
0: 别担心我，嗯，别熬夜，
1: 嗯，
0: 别饿着自己，按时吃饭，别一忙就忘了。
1: 知道啦。
2: 东西都收好了吧？
1: 收好了。
2: 米卡今天忙，他让我跟你说句一路平安。
1: 好。
2: 那个到了学校，记得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按时吃饭，千万别太拼了，累坏了自己了。
1: 不要这样，我是去读书的，又不是去坐牢的。之前不是都没有机会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吗？现在有机会读病理了，挺好的。
2: 阿姨会跟你一块儿吗？
1: 她刚做完手术，我不想让她那么劳累。
2: 我就是舍不得你。你到了那边，我要是想找你了，可不可以给你语语音、视视频什么的？只要不打扰你的话。
1: 我功课挺忙的。但是你要是找我的话，我还是可以挤出一点时间的。只是。你可能就需要倒时差了。
2: 没事没事，我就爱过你的时间。
1: 那我上车了。

0: 邵瑞，是不是心科类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1: 是。
0: 结果怎么样？
1: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
0: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坏消息就是辛克雷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要结束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可以出院了？
1: 对呀、啊，
0: 我怎么，你的幽默感太吓人了。
1: 就是想开个玩笑，看看你的反应。我跟你说啊，这辛克雷虽然可以出院了，但是他不能马上归队，因为考虑到他的工作性质呢，我建议他至少在家里边休养一个月。这期间呢，可以做一些恢复性的锻炼，但绝对不能过量。半个月以后来复查，如果出现了恶心、眩晕、耳鸣这些症状的话，马上到医院来。你是医生，要监督好的。
0: 我会的，谢谢邵主任。不过我怕他逞强，非要归队，你也帮我跟他说一声吧。
1: 我，
0: 嗯，
1: 好的。
0: 谢谢邵主
1: 呵呵。大夫，我从旁边县城来的，媳妇刚生二胎，生完几天头就疼，这天左半身子也不能动了，今天脑子也不清楚了，你看我们该挂什么科呢？
2: 挂个神经外科吧。你媳妇人呢？
1: 在那儿。媳妇儿，
3: 让开！
4: 让一让，让一让！
3: 行，
4: 快点，快点，走吧，走吧。
5: 出去，
4: 下面在外面等。
5: 再说不能在外面等。
2: 出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杨百娇，准备，让开！再来一次。怎么样？
3: 再来。

0: 恢复斗率，什么情况？29岁，刚生完二胎，产后38天出现左侧肢体无力，意识障碍严重。从周边的小县城坐车到我们医院花了4个小时，10分钟前发生试产，刚抢救回来。做个
1: CT
2: 跟核磁共振。您是怀疑脑血管病？脑出血的可能性很大，他的症状不轻，通知邵主任下来会诊。好。
3: 看到了吗？主，您的冲你点头啊！你确定是我？
4: 行啊，你要是回春。右侧桥囊海绵状血管瘤，瘢出血。
3: 出血已经压迫脑干了，如果进一步出血的话，会导致死亡。你看到没有？这个肿瘤位于桥壁表面嘛，有手术机会，但是风险会很大。
5: 干嘛？给我放下，坐那儿。坐下。我说是就行了啊。
0: 哎呀，我希望您能把这个态度一直延续下去，这样以后我在家里边也能像个大爷一样一直坐着。可以啊，我把你两条腿都打断，你就可以一直坐着了。
5: 你怎么说话跟我解释的呀？
0: 这不是你们的家族文化吗？
5: 那你的意思是，越来越像我们家人了呗？嗯，我倒是也愿意。我，哎呀妈呀，
0: 那个门没关注一点。嗯，我不是跟你说不用来接吗？你当然不希望我来接你了，我多耽误事儿啊。
5: 你还真不是来接我的吧？啊啊！那个手术这么成功，你们应该感谢一下主刀医生，是，
0: 得去谢谢人家。
1: 是是是是是，
0: 邵主任刚会诊完，应该就在办公室，
1: 是吗？
5: 啊，
0: 那我去跟人打个招呼，谢谢人家。
5: 是是是是，可说呢。
0: 啊，那个，快去
5: 去啊！
0: 不着急回来啊。

0: 把你弄醒了
1: 啊？没事儿，有点疲劳，打了个盹儿。
0: 遇到麻烦的案例了？
1: 有点，脑干出血，海绵状血管瘤，位置可以，有手术机会，但术后的症状会很重。
0: 很少见你在术前紧张。
1: 我不是紧张，我只是有点焦虑而已，可能是因为。这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吧，而且有一个才刚满月。
0: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记得你跟我说，医生不能控制病人的生死，只能尽力而为。我相信你。
1: 谢谢。
0: 几点的手术啊？
1: 8点。
0: 哦。
1: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能陪我待一会儿吗？

0: 这边领导组织有黄人，临近出血的位置了。 现在开始进行流脑分离，什么情况？
1: 心跳只有30。

0: 恢复了，六十，脑干反射，我尝试换一个地方分离。脑干是传导素最集中的地方，就像是电信极的总线一样，损伤一点点就会影响一大片。
1: 主任，我帮你擦擦汗。
2: 看到肿瘤了，像桑葚一样，其中有一角突入脑干，
3: 换细胞离子，鳞片。方医生，你真是太厉害了。

0: 睡得香吗？
1: 嗯，我没睡着。
0: 没睡着吗？我告诉你多少次了，不要开着发动机睡车里边，我们出事儿了。
1: 我有点感冒了，我吃了感冒药，有点犯困。
0: 宿舍里睡啊？
1: 我不是等你。
0: 下次别约了啊！别，我担心你。OK。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别开着发动机在车上睡觉，很危险。
1: 我开着天窗呢。
0: 怎么跑车里了？
1: 有点感冒了，在里边歇会儿。手术怎么样？顺利吗？
0: 很成功。
1: 那个，我饿了。
0: 饿了。嗯。这个点儿，周围的饭店也都关了，要不去个办公室吧，给你煮个面。
1: 行。
0: 走吧。煮一会儿。喝点什么？
1: 嗯，黑咖啡吧。
0: 这么晚了，喝什么黑咖啡？
1: 晚点有一个德国电话会议。
0: 等我一下啊。

0: 有点烫吧。
1: 嗯。怎么这个味儿啊？
0: 你不是说有点感冒吗？不喝黑咖啡，你喝这个。
1: 我没事儿。
0: 遵医嘱。下周维也纳交响乐团来这边演出，正好也能弄到票。

0: 要不要一起去吧？
1: 我下周要是不是特别忙的话，那就一起吧。
0: 好。应该熟了。

0: 这火是不是太大了呀？都漏了。
1: 你能不能别管啊？你到那儿坐着去。
0: 哪儿汤圆？这不片汤了吗？那醪糟放了吗？
1: 别瞎指挥了，你等着吃吧啊！来，芝麻汤圆加九娘桂花。
0: 芝麻我是看见了，汤圆呢？
1: 在哪？
0: 这不就是一碗芝麻糊吗？
1: 别嫌弃我，
0: 挺好的，挺好的。哎，喝点稀的也不错。
1: 刚做完手术，养胃，吃这么多，对吧？固体食物不好消化。
0: 你能不能多拿一个碗？
1: 那我不就要多洗一个吧？
0: 嗯，有道理。
1: 对吧？
0: 是。我来这个。
1: 行。
0: 你吃这个。
1: 我不吃，嫌我胖是吧？
0: 哎呀，我什么时候的事儿？
1: 刚才的事儿。
0: 啊？没有，没有。
1: 快吃点，我喂你。你刚出院，我得喂你，
0: 太甜了，
1: 照顾好你。快，我吃啊！你这样子肚子上也有肉喽，
0: 养猪呢，
1: 你俩就更般配啦。好了，
0: 吃完了。
1: 嗯。哎呦，我来。
2: 我都做完手术这么多天了，手都痒了，我来。
1: 你以后有的是表现的机会啊，我来。
0: 以后？什么时候？多久？
1: 就是，对，以后很久的事情。
0: 嗯，
1: 去看电视吧。
0: 行。
3: 治好结构的手术。
4: 老邹，
3: 好的。兄弟，不要着急啊，稳扎稳打。
1: 别看了，你刚手术完，不能太激动。
0: 你不让我看，我更激动。
1: 我的天啊，哦，赢了，太棒了，这球好球好球，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赢了赢了，
0: 你别咬我行吗？怎么比我还激动啊？
1: 没不明白，
0: 不明
1: 白啊？聪明吗？
0: 不聪明，我看球。
1: 哦，我没事，我不难受啊。
0: 不难受，不难
1: 受。哦，好开心！哦，好球！
0: 不是，
4: 我说你这个人能不能靠谱一点啊？你答应好别人的事儿，你干嘛让我去？
0: 不是，这事儿他真不能怪我。那我答应他的时候，我今天有时间呢。那谁知道罗婷突然之间跟我调班，我得执勤。
4: 罗婷呢？
0: 罗婷他家里来人了，他有事儿啊。哎呀，你就帮我去一趟吧，说我表妹还等着呢。人说了，你只要去2块钱一个小时啊，你就教他一些什么那个防身术、跆拳道、散打，就教他这些东西就行。你，他最近被一个变态跟踪。你忍心看着一个无辜的妙龄少女受迫害吗？嗯，
4: 我说你哪个表妹啊？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0: 哎，我表妹多了，你想了解哪一个？
4: 啊，行了行了，我到了啊。对，小夏什么时候成你表妹了？
5: 你怎么来了呀？李念呢？
4: 他有事儿。

0: 叫我过来，你要去跆拳道啊？嗯，有人跟踪你？我也不确定，就是有个变态说是我粉丝，天天在微博私信发我好多恶心的话，关键是还说出我们家地址了，太可怕了。
1: 那你直接报警啊？
0: 这种情况不能立案吧？他也没有行动，我也不知道他是谁，难道警察能24小时保护我呀？
1: 估计就是个变态键盘侠。哦，我跟李念说好了，200块钱一小时。不用，跟你当然不用了，咱俩是好朋友嘛。像你这样的初学者，我先教你点自由搏击。右腿后撤，重心后方，双手护住自己的脸颊，因为这个部位。 是脸部最脆弱的部位，很容易被对手 KO。 用腰部带动你的大腿，再看一遍，腰部带动你的大腿，教一遍慢的啊，
0: 嗯，
1: 起，用腰部，踢腿，撤回，一二三，再试一遍，一二三。 接下来我们练习前踢，发力方式跟刚才一样，只是方向不一样。你看一遍我的示范，试着坐一下。来，一二三，踢，收。一二三，踢，收。在人体最脆弱的地方，一个是咽喉，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 要不这样，咱们实战感受一下。来，你试试。
0: 我不会踢这样的。
1: 没关系，什么都不要想，往上踢 ，OK。 一二三，漂亮！一二三，用劲！来，你用力！对不起啊。没事，你再来一次。来，用劲！一二三，走。
0: 漂亮，一二三，
1: 走，好。你现在劲儿不够松，所以你发力不好，踢不准。我帮你撑撑劲儿。哎，疼！你平常不是练过瑜伽吗？我没拉过这儿。来，放松，坚持住。行。那个，不好意思。
0: 我不是故意的，这腿就是得是。来，
1: 先起来吧。今天练的差不多了吧？啊，好。
0: 撤。你就当做是好朋友之间的 goodbye kiss 吧，啊，你别放在心上啊。

0: 吧。
1: 幸好他命干，这么严重的脑出血还能抢救回来。
2: 秋儿右手会有功能性损伤，骨科那边说很难完全康复。
1: 听说他是一个钢琴演奏家。
2: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的人生，不知道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哎，钱克雷怎么样？
1: 我觉得恢复还行。
2: 那就好。哎，记得你有假了，可以休息啊。
1: 谢谢邵主任，我会处理好的。
3: 哎，文博。没什么，明天我回去和你们一起见面。
4: 这么快？你要不要再多休养几天？
3: 我都休养这么久了，训练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好的休养。就这么定了。
5: 我回来了。
3: 我先挂了。
6: 哎，这么晚？
5: 哦，有一个严重那个脑创伤的患者，刚手术完再回来的。
1: 刚才听你电话里说要回队里啊。
3: 啊，那个马上要比武了，我休息这么久也该回去了。
1: 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啊？
3: 这不再商量吗？
1: 你给队里也打过电话了，东西也收拾了，这叫商量吗？这叫通知？
3: 生气了？
1: 没。
3: 还说没生气，都写脸上吗？
1: 邵主任说你最好休息一个月以上，你怎么能不听话呢？
3: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了，你看我这身体。
6: 我跟你说，我举起你都没问题。你看啊。
1: 走，你给我放下。我跟你说正经的事儿呢。
3: 我自己的身体我肯定会负责的。
1: 不放心，你肯定一训练也不记得邵主任的话了，也不记得我了。
3: 当然他我肯定是不记得，但我肯定记得你啊。
1: 你要正行动呗。
3: 我会时时刻刻都记得你的担心。让我去吧。

0: 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不用担心。
1: 嗯，
0: 我真的不放心。

0: 好嘞，
1: 回来了。
2: 下一项练习，十米射击。

0: 副队，请好队肩膀。王者归来，
1: 太夸张了吧！
2: 进！
3: 欢迎队长归队。
0: 这个射击练习很有创意，可以保留。
2: 立立，
1: 怎么样？歇了3个星期，手痒了吧？
2: 还是你懂我啊。

0: 太长时间不见，看来生我气了。
1: 不着急，慢慢来，还有时间。
2: 默许这东西，培养你的女友吧。
0: 今晚出去吃饭，我请客。
3: 是。

0: 定要第一时间跟我说，你别让我担心。
1: 进。
2: 哎，行的。
1: 什么？哎呦，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哦，有事吗？
1: 没什么事儿吧？吃完饭就没看着你。
2: 那行的，晚上要不咱们一块开个打游戏吧？
1: 我不打了，我打个电话。
2: 啊，
1: 那行，那你先忙着。
2: 嗯。

0: 喂，
1: 喂，忙吗？
0: 我在看手术视频呢。你身体觉得怎么样？
1: 问你个事儿啊。
0: 你说，你是哪儿不舒服吗？
1: 我今天打枪的时候，手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自觉的抖，这会不会是什么后遗症之类的？
0: 垂体腺瘤一般不会导致手抖啊。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眼睛呢？
1: 眼睛倒没事儿，就是手抖。
0: 手术肯定是成功的。你这样，你明天来医院一趟，我带你再去找一下邵主任。
1: 行，挂了。
0: 你等一下。
1: 啊。
0: 你有问题能直接告诉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扛。我很开心，
1: 我答应过你，当然要做到啊。
0: 那你答应我，别着急，好吗？
1: 行啊，放心吧。

0: 核磁共振实验是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你的垂体瘤，米卡知道，就是专业术语，你不懂。说白了呢，就是你脑子里的不好的东西都已经切除了。可是我现在拿枪还是手抖，
1: 大脑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控制着很多的神经，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呢，但是我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给你保证，这次手术对你的上肢神经没有一点点影响。
2: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改善一下？
0: 放松一点，多休息休息。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了。那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康复训练之类的？
2: 做一做指上压，或是举举哑铃啊，这样有助于你上肢，尤其是手部力量的恢复。但是我建议你要适量，毕竟你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0: 那他回颈椎训练可不可以啊？
2: 当然可以，但是一定要循序渐进。 给你自己的身体慢慢适应的时间才行。我知道，你很着急对吧？但是有一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有时候你精神上的焦虑或是紧张也会造成你的手抖，所以别太关注手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啊。
3: 好，明白。谢谢邵主任。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见四刹，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

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永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休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照片里的故事，解放小学范逸轩以美润心，用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无坚不摧势不可挡讲旗。
0: 光影定格美好，岁月留存成长。今天起我们将推出照片里的故事专题访谈，聚焦少年风采，聆听成长心声。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一等奖得主，解放小

学范逸轩，探寻他深耕语言艺术、传承非遗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的逐梦故事，感受新时代少年的赤诚与担当。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照片背后的故事，我是主持人高月。那前不久的时候啊，辽宁省大中小学生主持人大赛圆满落幕，解放小学的范逸轩斩获小学组一等奖。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小逸轩和他的家长一起分享比赛的成长与收获。那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逸轩和他的爸爸。逸轩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宝贝好。家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你有这样的一位女儿，真的是觉得非常的自豪哈。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不仅是咱们的这个长相非常的好，气质也很好，同时咱们在这个口语表达上也是非常过硬的。那孩子这一次呢，获得了这样的一个殊荣，是从全省然后小学组里面获得的一等奖，可以说是过五关斩六将一路走过来的。获奖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当时站在领奖台上，我心里呀既激动又庆幸，能和全省那么多优秀选手同台竞技，我也感到非常幸运。在这儿啊，尤其要感谢我们学校对我的支持和栽培，尤其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家长。
0: 家里边有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带出去的时候就觉得这是我大闺女啊，那种欣喜哈，那种心态就是特别的高兴的同时也很自豪的。
2: 对对对。
0: 那孩子这一次在初赛的时候是不是叫什么叫国潮这一战是吗？这个是你备战的内容。那当时赛制是什么样的呢？你还记得吗？初赛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范围，比如说是给你出命题呀，还是说你自己准备内容啊，还记得吗？
1: 当时应该是给你一个大主题，就是美玉润心田，青春谱心篇。然后呢，我当时看到这个题目就想到了我们学校的扎染工坊。然后当时我们学校有那种美玉成果展，我就穿着扎染的服装登台展示，那时候老美呢，至今仍历历在目。
0: 这是在学校的时候。
1: 对，这是在学校的时候。然后当时在接到大赛主题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这个工坊，然后我就想借这个舞台当一名小小的非遗传承人，然后
0: 挺好的，
1: 把我们学校这
0: 出来，
1: 对，然后就是把我们学校这门指尖上的美育课宣传出去，让全省的小伙伴们都知道我们同学是如何在一块普通的棉布上妙手生花。
0: 那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孩子是经常会玩这个扎染的这个艺术吗？还是说他是怎么有这个契机让他喜欢上这个扎染的呢？
2: 他常回家分享学校非遗社团的趣事，说起扎染眉飞色舞的这些美育课，让他不再怯场，越来越自信，眼界的越来越宽了，整个人呢越来越阳光，越有内涵。
0: 那说到这个咱们最后的这个作品又是如何进行这个筛选的？是妈妈或者是爸爸给你做的参考吗？还是说有什么这个灵感气息？
1: 我当时读到这个稿就知道了，原来先辈们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当时为了找到这个的灵感，老师带我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然后让我当时突然明白了，这些先辈呢，或许当时身处黑暗，但心中却装着新中国的黎明。这篇稿件就让我知道了，原来只要有目标，活着就非常有意义。
0: 那在决赛的时候，你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题材，什么样的内容呢？
1: 当时我准备的是朋友请听好，讲的都是先辈们。然后我当时就发现了，原来先辈们呢，最幸福的瞬间就是找到甘愿奋斗一生的目标，并为之付出一切。
0: 这是选材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家长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是学校老师给你们这个选材的吗？
1: 当时为了找到灵感写这篇稿，然后我就阅读了大量相关资料，还有老师就是带我一起阅读。

0: 阅读，你对这篇文章或者是对这一个环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人要有目标，有目标就能活成功。而且呢，你活着的时候，你只要有目标，你就有目标往前走，就不会走弯路，然后呢，就会减少很多浪费的时间。
0: 通过先辈的一些故事给你了。

0: 一些这个帮助或者介绍？
1: 平时呢，我们呢会得陪孩子多看红色的故事，引导他呀懂得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也让他呢能呢明白啊白天的安稳来之不易，慢慢培养啊他懂得感恩、心怀家国的品质。
0: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个即兴的这一块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即兴的评述啊，或者是这个思辨啊等等哈，不知道你在现场的时候，你状态是怎么样的？是从容的，还是说我也紧张，但是别人看不出来，还是我就是镇定自若啊？什么样的一种状态？
2: 我当时上台前确实有点忐忑，但是上台以后呢，当选出的题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我就没有时间紧张了。在30秒内，必须就是知道应该说什么，搭建框架，理好思路，稳住心态。当时我记得出现的题目就是6月6日全国爱眼日。哎呀，特别巧，比赛当天呢正是6月6日。
0: 好巧啊！
2: 特别巧。然后，我就觉得六六大顺，所以呢，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现场的画面肯定是让你肯定是得到了评委的一致认可的。
0: 那我们看到身后有很多照片嘛，这张照片你还记得是在做什么吗？
2: 刚才的那张照片呢，我就是在说“朋友，请听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
0: 就是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
2: 对。进入到决赛的那个环节，当时呢，我是当一名，化身为一名就是坐在那里正在接听电话的广播员，
0: 广播员。
2: 然后呢，到最后呢，我就听到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就特别激动了。
0: 是吗？带着麦克，带着
2: 这个
0: 小
2: 就是
0: 麦。
2: 我在听"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时候，然后呢，在刚才的那张。我站起来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哎妈呀，太激动了。
0: 哎呀妈呀，太激动了！
2: 然后呢，我就走出了，这个桌子，就是这个小播音间，然后我就站在了桌子旁边，然后就在讲给自己的感受是啥。
0: 那家长，孩子如果要是说遇到这个紧张、慌张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给他调整这个心态的呢？
1: 当时在比赛之前呢，我就告诉他。赛场啊，即兴应变。当时我就告诉他一句话：放平心态，正常发挥就是胜利。
0: 那孩子呢？可以说经过这一次啊，也是成长了不少。从中我觉得你收获了很多。自己当知道这个结果的时候，一定是特别兴奋。哎，你是不是有一种像御剑一样，就是遇到自己表现得很好，我觉得我能够有这个能力，我能够争得一个很理想的和自己感觉应该可以达到的那个目标，那个层次，你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吗？
2: 我现在呢，就是还是想提升即兴表达能力，然后呢，长远来看吧，我就想当一名优秀的主持人，不管是非遗国潮还是红色故事，我就是想用动听的语言把它讲出来。
0: 那孩子爸爸呢？孩子爸爸对孩子还有什么样的期许，或者是说在各个方面，你希望孩子还能够更加进一步的，更上一层楼的？
1: 成长蜕变与未来期许，希望他能坚持自己的热爱，不骄呢不躁，无论将来是否站在聚光灯下，能自信表达，让这份能力成为你一生的底气。
0: 那想请您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以及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们有哪些的这个寄语。
1: 宝贝，比赛有输赢，成长没止境。愿你永远眼里有光，心中有爱。无论舞台多大，都能从容自信。同时，也把这句话给所有的孩子：不比借谁的光，你自己成就就是星辰；不比等风吹，你奋力奔跑的样子就是风景。
0: 那最后我们的小逸轩给大家什么样的寄语呢？
2: 同学们，不要害怕展示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都有发光的权利。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学校给我了这么好的土壤， 也希望同学们能在美丽的进入。